啊，那从小啊，没有给他教对嘛，教的都是错的啊。当然长大他不听你的嘛，啊，他不要给你找麻烦了，你就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这个刚强啊，不是好事，啊，是恶业不仁啊，那没有慈爱心，啊，特别对儿女没有慈爱心，啊，没有好好去教育他，啊，所以有好的圣贤出现呐，啊，关键有没有好的母亲去教导，狠戾自用啊，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这个很暴力，那个性情啊很凶狠拐戾啊，这样的人啊我也见过啊，有的人啊真的很凶的啊，大概啊上个辈子都从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那很凶狠的啊啊，你怎么讲啊啊，那个善言善语一句也听不进去啊，很凶狠。再看下面，是非不当，向被乖矣。啊，这个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这个是非啊，不当啊，不正当。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这个事情就太普遍了，是非都颠倒了，是非都颠倒了。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啊，常常流行一句话啊，啊，说某某同修啊，哎呀，跑道场，啊，那跑来跑去啊，都在讲是非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也常常听同修这么讲。后来我想一想啊，那个人会讲是非吗？我说会讲是非也不简单呢。啊，他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啊。啊，如果是非他都搞不懂，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在台湾有一个电台啊，叫全民乱讲，他是乱讲了，讲什么是非？乱讲啊，所以讲是非啊，他也有学问呢，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所以讲是非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不懂啊，那不要讲是最好了。那讲都讲错了嘛，讲错了就造罪业啊，不如少说一句话啊，这个多念一句佛。啊，所以此地讲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啊？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这个感应篇就是标准嘛。那符合这个前面讲的积善章，就是是嘛。那后面讲这个诸恶章，就是非嘛。这个就是标准啊。那佛家讲十善业嘛，啊，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个就是是非的标准，符合这个就是是，跟这个相应就是，跟这个违背的就叫非，啊，这样比较好懂啊。所以是非不当啊。那么实在讲啊，读儒家的书，没有去读这个《论语》啊。伦理没有读懂，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去讲什么是非了。啊，要讲是非啊，要个学问呢。没有学问你怎么讲？讲的都是乱讲。啊，这些都要学习的。所以啊，是非颠倒了，

啊，你平常啊，是非就颠倒，那你临命中就突然会不颠倒吗？没有那回事情了。啊，平常啊不颠倒，临终才会不颠倒。平常你就是非颠倒了，那临终还会不颠倒？啊，临命终的时候，哎呀，赶快求佛力呀，一加持我就不颠倒了啊。啊，如果我们抱这样侥幸的心理呀，那可能临命终呢还是颠倒。啊，不能抱这种想法啊！抱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啊，平常啊，我们就要啊学习啊，不颠倒，是非不能颠倒，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啊！啊，要认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认识啊，就是要学习经典，经典就是是非的标准。啊，现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啊太多了啊！如果你还去盲目的去附和那些是非颠倒的言论，那这个果报就不好了。啊，象被乖离啊，象。被啊，乖离啊，那么这是直接讲啊，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一句啊，被跟离被就是前面讲背理而行，违背啊这个常理。违背常理呀、啊，做的事情啊，心呐、啊，向着那个违背常理的啊，比如说有人教你不行，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尊敬祖先啊，叫做背祖叛宗啊，那你心就是向着他了啊。就听他的了，这个叫向背了。啊，向着违背道理的言论，啊，心向着那个，啊，你给他讲正理啊，他听不进去，他心就是向着那个。这个叫向背了啊！现在台湾呐，受这个政治的影响就是有些政治人物啊，教人啊不要认同自己祖宗是中国人，那很多人都听他的了啊！一天到晚呐，在反对自己的祖宗，不认同自己的祖宗啊，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这个是违背常理呀、啊，违背常理。那很多人呢、啊，心都向着这种违背常理的言论。啊，那么乖乖就是远离了。这个离呀、啊，就是说合理的，离就是合理的。啊，那么合理的呢，他反而远离了；不合理的，他反而去亲近了，去听他的了。就是这一句讲的。啊，现在台湾呐，啊，这个通过同性婚姻，

这个不合常理呀！啊，不合常理。啊，竟然还有出家人同意的啊！我看了就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说起。啊，那他是不是三宝弟子啊？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啊讲同性结婚的啊？没有啊，同性怎么结婚啊？啊，只能同居，他怎么同婚呢？啊，这不是乱搞嘛？啊，男女他才能婚嘛？啊，同性能生小孩吗？生不出来啊，不能生一个给我看啊！如果能生一个出来，那这还讲得通吗？那生不出来，你硬要说他同婚，那不是不合理吗？啊，实在讲了，他只能说同居了，他怎么能说同婚呢？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亲一、双亲二，他乱搞。啊，所以我们是就是，非就非啊，这个我们要依经典、佛的教导，啊，依圣贤的教导为标准啊，不能听这些人的。啊，这些人啊。他是出家人，他是学佛的，那他的思想言行跟这个佛的经典上讲的不相应啊，我们不能听他的啊，不能因为说哦他是什么博士，那你就听他的，那你就错了，依法不依人了啊。那么还有一些出家人啊，拿了很多那个什么经典啊，他就把那个经义都错解了。啊，把那个错的呢，他去合理化啊！啊，我们怎么能听那些言论呢？都不可以啊！那么这个违背这个啊，思过之神啊，都记过的啊。如果影响大呢，记的就是大过了啊，那没有好果报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念下起功，禅上息止。啊，这个念就是虐待，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啊争取啊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这个也是罪过了，啊，罪过很重，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自己呀，争取功劳、赏识，啊，或者为了争取自己争取呀，这个升官发财，禅上息止，这个是一对啊，禅是禅灭，八节上面的人，啊，那么去揣摩啊，上面这个领导的心意。啊，看他喜欢什么啊，那就符合他。啊，不惜啊，用尽啊欺骗、巧诈的方法，去迎合上面的意思，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得取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特别是朝廷当官的啊，有很多。是造这个罪业的，啊，禅上息止，啊，那这个不但当官啊，在民间呐，你一个团体啦、公司行号啦，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禅昧八节啊，那这个都是有目的的，这个心态行为啊，都是错误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感恩，不知报答，

那么现在人为什么不会报恩呢？因为他不知恩啊，所以知恩他才会报恩。他不知道啊，别人对我什么恩惠，他不知道，他也就不会去感恩、去报恩了。啊，报是来一个回报。在我们念回向偈啊，都会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么四重恩啊，第一是父母恩，第二师长恩，第三国家恩，第四众生恩。啊，那这个对我们都有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导之恩，啊，国家有保护我们之恩啊。啊，如果没有国家呢，你出国啊，去旅游啊，你就感觉出来了啊。如果你没有出国啊，还不明显啊，一出国啊，你就很明显感觉，哎呀，国家的重要啊。那么不感国家恩啊，他一天到晚啊还怨恨啊。那么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呐 啊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啊都是很多人的辛苦来供养我们啊，所以这些恩都要知道啊，知道啊才会去回报啊，我们也要回报，那叫报恩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啊，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回馈回报啊，我们念佛念经做法会也要回向回向啊，所以我们啊，受恩不感啊，别人对我们有恩，不去感恩，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对这个，这个知恩报恩啊，在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啊，还特别提倡这个，啊，所以佛在感恩的世界啊，就是啊，早年啊，受韩馆长的这个帮助，他讲经说法，啊，他有他一生感恩。那韩馆长对他不好的啊，他不放在心里，不放在心啊，所以这个也是做一个榜样啊，给我们大家看啊。那以前馆长怎么去骂他，怎么侮辱他啊，这个我都亲眼看到的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啊，一时啊，在华藏图书馆啊，亲眼目睹的啊，啊，这个真的看到师父啊啊这样啊，受禄不怨啊，受宠若惊啊，都只有感恩戴德啊，他不念怨啊，所以现在呢，他那个相片啊，哦，到哪里都来供养啊，他这个就是做给我们看啊。受恩啊，他感恩，他对他不好的他不放在心里啊，应该是这样做才对了啊，啊，不要啊一直记人家对我们不好的啊，人家对我们不好的啊啊放下啊啊，不要放在心里啊，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要去感恩，要去回报啊，这样啊，社会风气才会改善。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大部分的受恩不感啊，接受人家恩惠啊，不去感恩，也不去报恩的。那这个人啊，对我们有实践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啊，对我们有恩的，

通通忘记了啊。对我们有怨的那一条啊，记到死还记得，叫念念不休啊。啊，对那个怨恨的事情啊，念念不休。啊，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就是罪过。啊，受别人啊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这个怨恨啊，仇恨，一直放在心里，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对人啊，去感恩啊，去报恩。别人对不起我们，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把它忘了。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嘛，报恩长，报怨短嘛。啊，这个心态啊，我们要调整过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做个榜样啊，给我们学习。啊，所以看啊，我们就从这个当中啊，慢慢啊，把自己错误的一些观念啊，调整过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是轻视，啊，蔑就瞧不起。这个民就是人民，啊，人民。那人民为什么讲天民呢？啊，这个人民啊，是上天赋予的。啊，上天要照顾的，啊，是上天的子民，啊，叫天民，那怎么可以轻视呢？啊，这个轻视啊，主要是当官的，啊，在高位，啊，不重视啊民情，啊，人民呐，啊，啊，这个。民间疾苦，他不重视啊。那么人民的那种需求啊，生活啊，他也不重视，轻视的啊。因此，我们必须啊，要重视。那么或许我们说，哎呀，这一季我也没有当官呐，啊，啊，那没有当官，难道就你看不到人民了吗？啊，啊，凡是啊跟我们有关的，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道场啊来的同修，那个不都是天民吗？啊，我们要不要照顾啊？啊，应该要照顾啊，所以每一次做法会啊，我心里就是挂念这个同修，他们来了，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做法会，有没有给他们吃什么？啊，这个卫生间呐，它方不方便？啊，因为啊，我内急的时候都急着找卫生间，难道他们都不用吗？那人那么多。要排队啊，所以有一些地方啊，它这个公共设施没有做好啊，啊，其实我去做法会啊，也是对不起他们的，是不是啊？啊，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嘛，啊，那我去啊，主法。啊，人家都有特别的优待，啊，那些人怎么办呢？啊，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啊，啊，想到这些同修、这些老菩萨啊，有没有不要说照顾得多好啊，最起码他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替他们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每到

个地方做法会啊，就问他卫生间够不够，都没有说够啊，我也没有时间去检查。这些不能轻视啊！啊，所以我们啊，不能以为说，哎呀，我没当官呐，啊，没当官，你当一个在位的一个领导啊，一个主管啊，一个道场的主持啊，做法会哦，叫主法，那下面那些人呢，不就天民吗？啊，我们不能不去重视这些人呐。啊，我们轻蔑了啊，对他们不重视啊，就是罪过。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知为国为民呐、啊，反而啊违法乱脚，扰乱啊，一个国家啊，不遵守国家的宪法。啊，就是扰乱啊，国不像国啊，去扰乱国家的政治啊政策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有利益的啊，去障碍去扰乱啊，这些都属于扰乱国政。啊，那么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那现在台湾呢、啊、是特别多特别明显扰乱国政，学生去占立法院啊，啊，所以学生去占立法院，我说那个立法院干脆就解散算了嘛，就请这些学生来决定国家大事不就好了吗？啊，有什么国家大事啊？我们请问这些学生、啊、要不要做啊？由他们来决定，立法院都解散了嘛。啊，但是很多人啊，还是盲目去支持这个，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对国家的这个。国会啊都不尊重，去扰乱啊！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好啊？说会好的就骗人的嘛！啊，是会越来越不好了啊！你就叫学生去扰乱这个贸易的政策，不合理嘛？啊，你找一些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去乱，还比较合理嘛？对不对？那学生也没有这生意，他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到底是好不好？啊，我们一般讲你要找专业嘛，对不对？那你不是那个专业，你还在读书啊？啊，你应该去找那些企业家嘛，啊，那些做生意的人嘛，啊，你找那些人去谈那还比较合理嘛？你找学生，那就是去乱的嘛，去扰乱国政。那贵的国家呢？就是损害啊！这个大家如果看不懂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请大家去台湾看看啊，你就明白什么叫扰乱国政了啊！啊，那这个罪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伤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奖赏不义之人啊，啊，这个非义呢，这个他对国家社会也没有贡献，那你去赏他啊，就是奖赏不应该奖赏的人啊，不合乎这个义理。不合理的啊，所以这个奖赏啊，也不能乱奖赏。

他对真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你再去奖赏他嘛。啊，现在人不懂礼呀，啊，也没办法啊。那赏及非议啊，这个是罪过，刑及无辜，那更是罪过。啊，这个无辜的人呐，你给他判刑，给他处罚，那个不义的人呐，你反而去赏他，你就颠倒了嘛。啊，下面讲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啊，这个杀人取财啊，叫谋财害命。啊，现在啊，干谋财害命的很多。啊，以前啊，我们都听说，哎呀，这个有个计划把人给杀了，夺取人家的财物。啊，干这种强盗的勾当。那现在呢，啊，卖那个不好的食物给人吃，啊，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啊，啊，让人家吃了，身体长病，啊，那些东西啊都有毒，啊，吃的啊，啊，等于是啊，慢性的杀人。所以我们老上讲啊，卖这个不健康的食品给人啊，就是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谋财害命。啊，这罪过啊。啊，所以现在干杀人取财的事情啊，越来越多了。轻人取位啊，那么也是用种种的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啊趁机取而代之啊，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啊。那个台湾桃园啊，前议员啊，刘议员啊，啊，有一次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呐，啊，一直在讲哪一个官员的坏话啊，他说啊，他就是想要去坐他那个位置啊，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啊，讲到啊他坐不了，让他下台啊，然后啊他去啊取代他的位置，这个就叫轻人取位。哦，后来我听他这么讲啊，啊，那读到这一句才知道，哦，这一句原来就是这样啊，啊，就一直讲他的坏话，啊，他的好好的都不讲啊，专挑坏的讲啊，啊，这个就不公平了啊，啊，所以呢，我们听人家啊讲某某人的坏话啊，也不要马上啊你就啊认为是这样啊，啊，所以伦理啊。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人啊都说那个人很好啊，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很好很好，那你要去观察他好在哪里。那所有的人啊说某某人啊很坏很坏很坏啊，那你也不能一听就相信，你要仔细去观察那坏在哪里。那现在我们人啊，哦，一听人家好就好，一听坏就坏啊，都盲目的跟着人家啊，那就颠倒了啊。所以他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他好当中是不是有还有一些不好的，那不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的啊，我们要冷静的理性的去观察啊。所以这个轻人取位啊，要夺取那个地位的人啊，他肯定是讲尽坏话
啊，那你不能听他讲就认为是这样啊，看他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错啊，他的确做的是这样啊，没有冤枉他啊。如果他做对了啊，那你去给他讲的不对啊，那就冤枉好人了嘛。啊，因此啊，有的人要去夺取哪一个官位，往往啊，都用一些手段啊，去取代他的位置啊，他就希望啊，他去做那个位置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啊，这个两句是一对。啊，诸降就是战争了。战争，这个对方啊投降了。那对方投降呢，已经交了武器了，那么把这些投降的人啊都杀了，啊，这个叫诛降入服。那这个有果报，啊，这个果报啊也不好啊，所以《安史全书》里面啊讲到二曹将军，曹彬跟曹寒。啊，都是姓曹，啊，都是带兵去攻城，攻下来，曹兵就借官兵啊，不能乱杀人，他的后代啊就很好，啊，曹寒啊这个乱放纵这个官兵乱杀，果报后代都不好，啊，后代沦为娼妓啦、乞丐啦，果报不好。所以二曹将军啊，同样是将军啊，那么一个啊杀投降的人，一个不杀，果报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诛降入服啊，这个罪很重啊。贬正排贤啊，啊，这个驱逐正人，排拒贤人。啊，这个正人君子、贤人，啊，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低了，啊，给他贬，故意啊，给他贬低。啊，这个是贤人呐，啊，给他排挤，啊，给他排挤出去。啊，这个社会上啊，啊，没有正人贤人呐，啊，这个社会上就损失很大了。啊，但是正人贤人在社会上啊也很难立足，很难立足啊，常常啊遭到啊贬义排挤啊。比如说你一个公司行号啊，你这个正人贤人啊，那么他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事，规规矩矩的做事。那么啊，有一些不法的人啊，他看了那跟他不相应啊，他不规矩啊。啊，那么这个不规矩的人啊，大家就联合起来啊，去排挤这个正人君子，排挤这个贤人。啊，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也看到很多贬正排贤。啊，这个不但在社会上啊，在佛门都不例外。这佛门都不例外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佛教界啊，啊，早年在台湾呢是遭到排挤的啊，啊，没有寺院要请他讲经的

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嘛。啊，他讲的是正理。啊，依照经典讲，就得罪人了。啊，以前啊，他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讲禅林宝训啊，然后上讲啊，就出家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如果你再讲，就给你修理，就给他修理。啊，那么他讲的正理啊，那些不依照正理修行的人，他就排斥他了，他就去攻击他了，而且联合起来，力量很大的。啊，所以啊，真正的好人啊，就是要扶持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老和尚那么感恩韩馆长？啊，他韩馆长脾气不好。但是啊，他有个好处，他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啊，这个北方人啊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他是大连人啊，正义感。看到这样啊，他就出来啊，啊，找地方啦，啊，借地方啊，啊，给我们老上啊去讲经，啊，所以他感恩啊，戴德啊，就是感他这个恩。啊，因为这个社会上啊，扁政排贤，佛门也不例外。啊，不然你就要跟他同流合污了，那他就不会排斥。啊，你跟他不一样，他就排斥你。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中国传统农历七月初一这个月在民间都有举行普渡的法会活动。那么在佛门也是很多超荐普渡的法会。在民间的传说，农历七月是鬼月说今天七月初一开鬼门关，这是我们民间的习俗一个说法。在台湾这个城隍庙这个在这个今天凌晨都有一些例行性的法会活动。那么在佛门呢，七月份是教孝月教孝道的这个月。佛门的孝经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啊，这个称为啊佛门孝经。释迦牟尼佛要涅槃前三个月啊，从人间上升到刀立天呐、啊，特别为他母亲来说法啊，他母亲呐、啊，在他出生七天就往生到刀立天了。啊，那报母恩啊，说了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部经啊称为佛门的孝经。那么《地藏经》里面讲的光目尼、婆罗门尼，超度他们的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啊，所以这部经啊是佛门的孝经。我们儒家呢也有一部孝经啊，那是讲世间的孝啊，地藏经啊，世间的孝道啊，跟处世间的孝道都圆满了。那么另外呢啊，就是七月十五啊，农历七月十五啊，在佛门称为佛欢喜日。古印度佛陀的时代，佛的出家弟子每年啊，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三个月啊，都回到佛的身边啊，在一起进修啊，叫结下安居三个月啊。这三个月是印度的雨季啊，所以到外面啊去托钵啦。弘法都不方便啊，所以佛就定在这个时间呐、啊，召集这些弟子啊，在一起啊来进修，在佛门称为结下安居。那么七月十五是结下圆满，那这一天呢也叫生智智日啊，就是僧团里面呐、啊、这一天。大家可以举出过失啊，在佛前呐、啊、忏悔改过。那佛看到弟子啊忏悔改过啊，非常欢喜啊，所以这天称为佛欢喜日。那么这天也有特殊的意义啊，这天呐、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暮年救母。这个过去、啊、也曾经拍过电影暮年就暮建莲尊者、啊、他是神通第一，他母亲过世了，躲在这个恶鬼道、啊、看到他母亲躲在恶鬼道没有东西吃啊，非常痛苦、啊、那他很孝顺啊，他自己去托钵、啊、把那个饭菜啊他就拿到鬼道啊，要去供养他母亲，给他母亲吃啊。结果他那个钵饭菜啊送到他母亲的口中啊，他母亲口中就喷火，把那个饭菜都烧焦掉了，吃不到啊，他非常伤心了 啊回来求佛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度他的母亲脱离恶鬼道。那佛就劝他了啊，说在结下安居圆满这一天啊，你来共生来打斋啊，把这个打斋的功德啊回向给你母亲啊，那你母亲啊就能脱离恶鬼道的痛苦了啊，超生到人天善道。因此目犍连尊者就依照佛的开示就在七月十五这天共生。我们现在呢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包括东南亚其他国家地区，佛教寺院在农历七月都有共生斋生的这个活动，这个斋生的由来。

就是从目犍连尊者来的啊，要救度他母亲啊，这个因缘来的。那另外呢，就是这天啊，七月十五啊，就是宜兰棚法会啊，就是目连尊者救他母亲呐、啊、办的一个法会啊，斋生之后啊，那请这些出家众啊办这个法会啊，来超度他的母亲啊，把他母亲从恶鬼道啊超度出来。那七月份最后一天是地藏菩萨圣诞，所以这个月啊，在佛教叫交孝月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教育里面啊，交孝啊是大根大本，在佛门也不例外啊，四出世间法的教学啊，都是从孝道开始教孝啊，孝亲而后他才能尊师啊，所以老师教学生啊教孝，父母教儿女啊教敬啊，要尊敬老师，那两方面啊互相配合啊，那才能把一个孩子啊教好。那今天啊，在国历是8月8号啊，那一般啊都称为父亲节了。那在此地啊，也祝福我们天下啊做父亲的人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学习血如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几要。89页啊，89页从第一行啊，第一行这个七啊，会客啊，第七条从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条念一遍。第七，主人必下座，举杯浪茶。这条啊是会客，会客啊，当然有主有客了。有主人有客人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我们是客人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是主人所以这个有主有客。譬如我是主人，头一杯酒，主人先敬客一杯，这个血如老人啊讲啊这个举出一个例子的啊，就是譬如啊我是主人，那头一杯酒啊，这个是一般世间的常理啦啊，那当然在我们佛教寺院啊是没有准备这些酒啦。这是讲一般啊家里啊，主人要先主动的来敬客人啊一杯酒啊，这个一杯酒啊也不是说你口全部喝完了啊，如果你杯子大了喝一口啊，如果杯子小当然一杯喝下去啊，这个是可以的。这头一杯要站起来接受，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啊，或往而不来，皆非礼也啊。这个头一杯酒啊，这个

主人敬客人啊，主人是站着啊，客人也是要站起来来接受了。那古人主人站起来啊，敬酒了，然后做客的人呐、啊，当然也不能坐着啊，也要站起来啊，这个叫礼尚往来。那来而不往或往而不来啊，皆非礼，就不合乎礼节啊。人家有来啊，我们要有往啊，我们有往啊，他也要来啊，那这样互相啊，礼尚往来啊，所以这个礼节上的一个往来啊，那这才合乎礼节啊，所以不能只有单方面啊，单方面就不合乎礼。头一杯主人已经站起来，人家敬你，你不站起来吗？啊，那这个雪庐老人就一个问话了啊，就是说头一杯酒啊，那主人已经站起来敬你了，那你不站起来吗？啊，当然客人啊也是要站起来。让茶呢啊，头一次也是如此，若不站起来也得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啊，客人要察言观色。这个是讲让茶啊，这个敬酒一个让茶啊，让茶呢也是如此啊，跟敬酒一样啊，敬茶跟敬酒一样。那如果不站起来了，也得双手举杯了啊，那就是表示恭敬客人了啊，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啊。啊，那这个主人都说请喝了啊，那客人也要察言观色要看呐 啊，那主人说请喝了，那我们还不喝吗？啊，当然我们也要举杯啊，啊来喝了。那么第二杯主人又站起来了，客人这时要说话了，说好，我们大家起来回敬主人啊。那这个是第二杯呢啊，主人已经第一杯敬过客人了，那第二杯呢，那主人看到那个主人又站起来啊，这个时候啊，做客人的就要有反应了啊，就要说了啊，那比如说有正客有陪客啊，几个人啊去做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主客啊，这个客人就要说话了，就好，我们大家起来啊，来回敬主人啊，主人已经敬我们一杯了，那我们这一杯是回敬啊，那这个叫礼尚往来。那主人说呢，这是第二杯酒了，大家请坐。啊，别再劳动了，啊，就不要再站起来了啊。那这个一来一往啊，那后面呢啊，就不要一直再站起来了啊。如果再下一杯呢，主人坐起来，那做客人啊，就可以请他坐下啊。啊，说那你请坐啊。啊，那如果你要起来啊，那主人要再站起来，那我们大家都要跟着站起来。懂礼貌的啊，这时往下坐，几让几让就可以了。啊，如果懂礼节的啊，礼貌的啊，这个礼就是要节制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啊，太过了，那就大家都很辛苦了啊，也不自在啊。那不急呢，显得啊，对人不恭敬啊，所以不能太过啊，也不能不急啊。所以第二杯以后啊，那互相敬过以后，那么就可以坐着了啊。那下次再敬啊，就坐着敬就可以了啊。就是懂礼貌的，这个时候就往下坐了啊，几让几让啊，大家客气客气就可以。如若你怎么说，我必得站起来。这个叫
故此不痛。喝一回就站起一回，这种酒宴我受不了啊！这个雪茹老人讲啊，如果你怎么说啊，说请坐下了啊，那还是坚持要站起来啊。第三杯以后，还是每一杯敬酒都要每一次站起来。那雪茹老人讲，这叫固执不痛。他这个太固执了，那喝一回就站起来一回，那这个大家都很辛苦了，所以雪茹老人讲了，这种酒宴呢，我就受不了了。我想每一个人都受不了，所以这个礼呀，为什么叫礼节？礼节它一个节制，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下面讲佛家规矩要行三顶礼，受戒律见了法师不得不顶礼。一顶礼，法师说一礼就一礼，绝不必跟他二礼三礼。你若必得二礼三礼，依理上说就麻烦了。恭而无礼则劳。无论什么事，中国学问讲究适中。那这一段呢，雪茹老人又举出佛家的规矩举出个例子。那前面是讲一般世俗这种宴请客人的礼节。那这讲到佛家佛门。我们拜佛呢都是礼佛三拜。那你受过三规五戒啦。那见到法师在佛门的礼节就是向法师顶礼啦。那么一顶礼呢，法师说一礼一礼就一拜啦。那你就不必跟这个法师那我一定要拜三拜如果你必得拜两拜拜三拜，那依照这个礼上来说就麻烦了。这个事情我也常碰到。有一个同修真的他很恭敬很虔诚。见到法师呢他就一定要拜三拜特别在大陆这种情形就很多。我也常常碰到有些居士看到我就顶礼三拜。我说一拜就好他说一定要三拜那个彼此都很辛劳了他拜三拜我总不能走开我站在那边给他拜那么他辛苦我也辛苦依照理上来讲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雪茹老人在这里举出伦理的一句话说恭而无礼则劳。就是恭敬。但是你没有用这个礼去节制没有礼节那就会很辛劳很疲劳。彼此都疲劳。所以无论做什么事中国学问讲究适中。适中适中就是不超过也没有不及应该的礼节要做到应该做的没有做叫失礼做的太过了那也叫失礼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第八客去必送至境远方客必送至村外或路口客去必送至境客人要离去了要离开了那么必定要送要至境

送。客人要走了，我们主人能坐在那里，让客人说不送哦，不送哦，你必得送他，就是必须要去送了，我们一般讲送客，这个是必须要的。有人认为送你嫌关系疏远了，不送显得密切，这是什么话？所以世故人情不是一件很容易之事，必得自敬。这里学儒老人讲，也有人说呢，哎呀，我们老朋友啦，老朋友来看我啊，如果去送啊，显得就疏远了，好像把他当作呢还是很陌生的客人，陌生的客人在送，老朋友就不用了。写入老人讲这个去送反而是疏远，不送反而是密切，那这个是像什么话呢？这个话是讲不通啊。这些都是世故人情了啊，所以世故人情啊，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现在人没有学这个，实在讲不懂世故人情啊，所以必须就必须要自敬啊，必须要自敬。下头是特别的远方客，上头是此处本城的客人。下面讲这是上面这一句这客去必送自敬这个客人来那么我们也要送那个这个是讲本地的客人本地的。那下面这一句呢是讲远方远方来的客人。本地客你送到哪儿呢就是说你本地的客人那你要送到什么地方呢你必得送到大门外。那古时候有大门。要送到大门外。现在没有大门。不能在榻榻米台子上就送行那不能在屋子里面这个榻榻米上面就给客人就送了。必得送到外头去。要送到门外如灵山寺这个是台中台中有一间灵山寺过去写入老人常常在那里跟台中莲社的莲友讲佛七开示灵山寺以前常办佛七他就指出灵山寺还有个院子虽没有前门要送到后门去当家师送客到墙角因为有其他事的缘故而客人坚请留步又有年轻出家人愿意代送这就可以了那起初试验试验这个当家师那有客人来那这个当家师或者其他寺院的这些出家众居士来访问。那当家师那当然就是事情比较多啦在寺院里面担任重要的职事所以他送客送到墙角送到墙角。因为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他就没有办法送客人送到外面去了。而这个时候呢客人一般都会请留步了说你忙
你请留步。那另外呢？

有年轻的出家人啊，他愿意啊代诵啊，代替他来诵课，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啊，因为有人代替诵了啊，这个当家师啊，自己就不必再送到外头了。那下面这一段讲啊，可是远方客者另当别论呐。啊，咱们又以灵山寺来论，因灵山寺你们都知道，哪里来的客呢？台北来的客。到了灵山寺谈事，谈完了，你不能送到门口就完了，那可不行。台中的客人你可以送到大门口外，台北的客人可不行，你得送人家到车站上，懂得吗？本地的客人跟远方客人，这个礼节上又不同了。前面讲是讲本地的客人，比如灵山寺在台中，台中莲寺是在台中了，灵山寺也在台中，那台中的客人到灵山寺去访问，或者是到台中莲寺访问，都是住在台中的，那个叫本地，本地的客人。那如果远方啊，就从台北到台中的，那这个就是远方的客人了，那你就不能只有送到门口了啊，因为远方的客人啊，他要坐火车啊，或者坐这个公共汽车啊，坐巴士啊这些。交通工具啊，他如果坐这个汽车啊，送到汽车车站；坐火车送到火车车站啊，这远方客啊。那还有更远的啊，从国外来的，坐飞机来的，那肯定就送到机场了啊。那当然，这个当中也有很多。一些礼节上啦，彼此之间的关系啦，各方面的啊，也要去斟酌了。那这边是讲一个原则了，就远方的客人呐，原则上你要送到车站。这些东西愈研究越有学问啊！如果他自己备有车马，一定要走到门口。他还不上车，他要是不上车或不上马，牵着走，你就跟着送到城外。那这个是讲古时候这些乘坐的交通工具，马呢，那是过去那个时代就比较多了。现在呢，大概都是用汽车啦、火车啦，现在还有高铁、捷运啊等等的这些交通工具。在现在的大都市用马来做交通工具应该是见不到了。那可能在乡下或者比较偏远地区像大陆上这个内蒙古啦他们都骑马。西藏啦、云南啦，但是现在这个马匹呀，我们看你大概都是旅游观光点比较有。现在用这个马来做交通工具的几乎很少，因为现在公路铁路都很发达，特别自己有私人的轿车，都自己开车了。那古时候的礼节呢？就是他如果你说是县城那现在这个县城也没有像以前那种城墙了。

啊，他如果懂礼貌的啊，他在城内他不上车不上马，他一定走到城外啊，再去上车上马。那你主人就要送他到城外去啊，啊，看他上了车上了马，走远了，你再回来啊。那乡下与城里又不一样啊！那乡下呢，这个环境跟城市啊就不一样。这个乡下呢，要送到庄头外啊，庄头就是以前这个村庄啊，你要送到这个村庄外面啊，送客要送到那里。那客人不上车不上马，他就是懂礼的人。啊，他就是客人，就是懂得礼节啊。他一定到这个村庄外面，他才会上车上马。在村子里面，他就不会上车了。啊，但是现在也没有村庄了啊，现在都是大都市啊。啊，大概我们现在呢，看到客人来，他自己准备有车子啊，但我司机一开过来，他就上车了。现在这个环境也不一样。那写儒老人讲是以前呐、啊，大概在民国这个时代，啊，在大陆、在台湾这些地方啊，还有这些村庄，啊，县城。那现在呢，这个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学这个礼呀、啊，啊，要懂得它是这个原则。要懂得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那根据这一条的原则啊，要怎么做？那么到庄头外了啊，就是外面了。那像我们现在说走到门口了，外面了，那请你上车或上马啊，那就请客人啦，你上车啦啊，因为你客人不上车，我主人不好回去呀。啊，你不上车，你不走，那我就啊不好意思，就回去了。主人若说还得送，那当然啊，那个客人就会劝你回去了。啊，这个主客啊都要懂这个理啊，那主人就哎呀，还要再送。那这个时候，客人呐、啊、就劝主人就回去了啊，就送到这里就好了那主人说：“那你不上车不上马，我不能回去啊。”你说这个，他只好上车或上马，这都是礼貌啊。就是说啊，那你没有上车没有上马，我就不能回去呀、啊。我一定要等你上车上马啊。那是说客人听到这样啊，就赶快上车上马了。这一点要是学不好，在本国难看是小事，要在国际上是失去全国的礼貌。说中国人不懂礼貌，一个人错误，让全中国脸上磨成灰。干什么必得问，干什么你得学，学礼呀，同学们。我对你们是爱之深，责之切，不爱护你们，我给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为着叫你得好处。啊，这一段是写儒老人对当时邻舍的同学讲的，也是对我们大家讲的啦。啊，当然。啊，李老师啊，写儒老人呐、啊，他是为了同学好啊，所以他才会讲这些话嘛，教大家学这个礼呀、教大家学这个礼是爱之深，责之切了，就是爱护大家了，所以难免有一些责备的话了，那不是骂人的话是爱护的话。那不爱护大家那。

讲那些干什么？那何必去得罪人呢？就是为了啊，要给大家得到好处啊。因为懂礼的人呐、啊，他走到哪里，大家都欢迎。那不懂礼啊，那走到哪里都碰壁啊。所以学礼啊，有这个好处。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开悟啊。不但啊，我们佛法是要开悟，世间法也要开悟啊。要悟先学警觉啊，那么你要悟啊，你要先学有这个警觉心的啊，要警觉心啊。如果没有警觉心呢、啊，那就悟不了。人家还没动作，脸色一看就知道。察言观色很重要，这个不会就没警觉，没有警觉那就没办法。这个雪庐老人啊讲，这个要警觉了。那看人家啊这些脸色啦、表情啦啊，察言观色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警觉心，那就没有办法啊，就是不开悟啊，就是不懂这个理啊。好汉吃亏不退心，吃了多少亏还是往前干，吃了亏都是长学问，下回什么都懂得了啊。这个好汉啊，吃亏不退心啊，吃亏啊就碰钉子了啊，吃了多少亏，那还是要往前呐、啊。吃了亏都是长学问啊，吃过一次亏就增长一次的学问呐、啊，那下一回就懂了嘛。现在碰钉子就碰到了，那下次就不会再去碰了，就知道了。下回就什么都懂了。所以不怕吃亏。吃亏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以前不懂嘛。像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到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实在讲啊，也是不懂。那师父上人呐、这个常常给我开示啊，常常啊有些责备啊。当然听了师长啊教训啊，有时候心里难免有些一点难过啊，但是觉得哎呀，师长都爱护我们呐、那我们就懂了。以前呢、没有学真的不懂啊，自己不晓得错在哪里啊。所以有一次这个我有个小学同学去找我啊，那一天我就请他们留下来吃饭。哎呀，那留下来吃饭很好啊，解解缘但是没有跟师父跟馆长报告，没有先跟他们报告，取得他们的同意。我就把他请来了。请来了后来怎么样呢？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呢我们师父跟韩馆长说，哎呀，你有客人那你招待客人我们到外面去吃了那个时候我才警觉到，哎呀，这个不对了。大家都住在一起嘛，如果没有住在一起当然就不必要那住在一起，在一起吃饭，今天来个客人竟然没有给师父跟馆长他们先报告，那真的是失礼，真的不懂但是师父馆长他们懂礼哎呀，你招待客人你去招待我们避开后来我就知道了那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程序啊？如果没有住在一起啊，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啊。所以吃了亏，碰了钉子啊，的确都是长学问。那下回就知道了吧。若不是人才啊，一碰钉子就不能干，一干就碰钉子，碰钉子碰到死，上了棺材还是碰钉子，入殓。这个就是有些就是不开窍啦，不开窍啊，那碰了一辈子钉子，他还是在碰啊，这个世故人情不懂啊，那个到棺材里面呐、入殓呐、还是不懂啊。你看历史，张良与韩信，张良比较知人情世故，所以能逃过劫难，韩信逃不过劫难，这怨谁呢？那雪路老人啊，举出这个历史上的例子公案啊，举出汉朝啊，张良、韩信、萧何啊，这三个人是汉朝啊开国的功臣呐。但是张良他就比较懂得人情世故啦，所以这个汉朝这个建功立业啊，开国了，张良他就退了，他就退了，他知道人情世故。那韩信呢，他就不懂啊，他会领兵啊。打仗，但是对这个世故人情他就不懂，所以继续留在那里啊，留在那里啊。后来这个皇帝啊，对他就起疑心了、那你是不是要跟我争皇帝这个位置啊？后来就把他杀了。不懂得进退啊，所以这个知人情世故啊，这个很要紧啊。记住张良他为什么能逃过劫难呢？韩信为什么逃不过呢？那这个怪谁呢？怪自己不懂世故人情啊。所以学礼，学如老人讲啊，就学个世故人情。我们再看第九。远方客专来，须备饮食寝室，倒厕所倒沐浴。远方客专来就专程来。那时乡间没有旅馆，远客来了，照例的问你还预备上哪去？如非路过，要赶紧给人准备屋子，人家晚上能到哪里去呢？咱们没有屋子，也要准备房间给人家，或者有旅馆，我们帮他订旅馆；没有，则要在家中住下，或者邻居有闲屋借宿，但不可把客人啊让到邻居家中住，你自己去借邻居屋子住是可以的。除非客人与邻居过上十二分交情，否则不能把生客往邻居家里安顿。这个礼节要注意。那远方客人来那如果他是只是路过那当然不用给他准备住的啦。如果他要留下来，那就要住啦。住一个就住在自己家里就自己家里房间不够，那你就附近订旅馆要帮他订旅馆如果附近没有旅馆在乡下，那你可以去借邻居家里邻居家里也是你做主人的，去借邻居家里住，自己那个房间让给客人住
啊，不能把那个客人呐、啊，就是、送到邻居那边呐、啊、去住邻居的家里。那邻居跟这个客人他不熟悉呀、啊，他住了也不好意思啊。啊，除非这个邻居啊，跟这个客人也是很熟悉的啊，那也是有十二分交情，那这个是可以。

请吃饭。啊，客人一定会说，我吃过了，我吃过了。那你当然要问啊，在哪里吃过啊？啊，有些人啊，会饿着肚子不说，即使吃过中饭，咱们也要说，一路上辛苦，晚饭提早，这是人情世故。啊，如果过了中午了，他说，哎呀，我吃过了。啊，那吃过呢，就是啊，你一路上也是很辛苦啦，那我们晚餐呢，就提早一点，恐怕你肚子饿了。啊，这个人情世故。厕所如不干净，赶快清洗清洗。领着客人大小姐，这也是人情。家中浴厕方便，就请客人沐浴；不方便也请洗脚。一盆洗脚水可得一杯。夏天当然要洗浴，冬天一天两天不洗也行，但预备一盆温水洗了脚，脚温暖了才容易睡觉。这领导沐浴最起码要准备洗脚水。那这个是讲过去比较早期的时代了啊，以前啊这个没有像现在这个卫浴啊那么方便。啊，如果夏天呢，当然要请客人沐浴啦、洗澡啦，因为夏天容易流汗。那冬天呢，冷啊，一两天没有洗没关系，但是也要一个热水、温水啊，让他洗洗脚，啊，让这个脚啊温暖温暖啊，他比较好睡觉啊，这个也是不能省。那现在呢，大部分呢、啊、都有这个浴室的啊，这个洗澡啊。在现代是比以前方便太多了。那如果客人到家里住啊，这个也都要预备。啊，最重要啊，厕所浴室要整理干净。啊，要给客人介绍啊，哪里是厕所啦，哪里是浴室啦。好，我们再看第十。远方客去必送至驿站，望车开远时返。那个远方的客人来呢，你要送到驿站。以前的驿站是马车的车站啦。那现在呢，讲车站啦，火车站啦，公车站啦。他自己有车有马很好，自己没车没马，你要送他到车站。啊，要送他到车站，啊，这远方的客人呐、啊，送到车站。你看看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这个讲唐朝啊，这个有名的诗人李白啊。他上黄鹤楼啊，送孟浩然，送他的朋友。那李太白啊，这么狂的人啊，送客还送这么远。啊，他上黄鹤楼啊，看这个孟浩然啊，那个帆船啊，在长江一直开一直开，他一直看一直看，看到那个船啊，影子不见了。那个送那么远。那是说明啊，李白这么狂的人送客都送那么远，你的价值比李太白还大吗？在戏剧里，李太白叫杨贵妃嬷嬷，叫高力士脱靴，气势狂到这种地步，送客却还这么恭敬。你念的诗上哪去了？客人的车开走了，你才回来；车不开，你就别走。这个写入老人讲啊，李白这种这么狂傲的人啊，送客人来送这么远这么恭敬啊，叫杨贵妃给他嬷嬷，叫高力士给他脱鞋子啊，他对客人还这么恭敬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啊，你看客人啊上车走了，那才回来。
以前科考没有这么容易，有人考到五六十岁还叫做

童生，人称老童生。那个时候的童生成的秀才就不叫童生，那就是富生了。啊，这个正富的富。那个时候啊，有富榜，富榜，正榜没有他的名字，富榜上有名字了。啊，富榜上考个第一，这时好几县都知道他，这个人就出名了。啊，那时候的副榜比起现在文学博士有如天地玄阁，不能讲了。像我就不敢跟人家比，我说实话。那写入老人讲啊，那过去的童生啊，如果考上副生啊，就是秀才了。啊，他还不是正的啊，是副的，副榜上有他的名字。副榜上有名字啊，他就闻名了，他好几县都认知道他了。啊，比如老人讲，现在的文学博士啊，那跟以前这个秀才啊，这个天地玄阁了。写入老人也很谦虚啊，都不能讲了。写入老人讲啊，他自己啊也不敢跟人家相比。啊，他说我说实在话。啊，那这个就是说读这个李白啊，这个诗啊，要能够去体会啊，这种在礼节上啊，对客人的一个恭敬。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刚好这个会客啊，我们啊学习完了啊，下面呢是礼行啊，我们。下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第十九页第五行。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请注意听，需要课本请在我们华藏弘化网华宝流通组来提请。我们看第五行，次第起干慧性种性有实心，所谓四义执，观受身受心法不净，苦无常无我。三义执，三善根，慈思慧也。三义执，所谓三世，过去因忍，现在因果忍，未来果忍，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已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及外道导想所不能坏。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讲次第升起干慧性种性十种心。这个十种心就是四念处、三义执，还有慈悲喜舍，加起来一共十种十种心，三善根、三义执、四念处加起来了十种心。这是性种性菩萨升起这个干慧这个干是这个智慧还没有。

得到真谛法性离水，这是用形容比喻，好像还没有得到这个水的滋润，所以还是干的，这个是形容比喻，这个智慧刚刚升起。那么这样地位的菩萨呢，他也能够教化一切众生，因为我们这一品就是菩萨教化品，那么也就是说在什么层次的菩萨，他能教化什么对象的众生好像小学老师国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大学的老师，那菩萨的位次很多。比如说初住菩萨，那么他能教化呢十信位初住以下的这些菩萨。十行位的菩萨，他能教化呢十行位以下的菩萨。十回向位，他能教化十回向以下的菩萨以及一切众生。十地菩萨能教十地菩萨以下的菩萨以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的位次越高他教化的对象就越广。那么到了成佛圆满佛果正德之后，他就能教化呢等觉菩萨以下一直到地狱众生所以成佛教化众生呢，他才圆满究竟圆满如果还没有成佛，那等觉菩萨呢，他能教等觉菩萨以下的这些菩萨以及一切众生但是他不能教等觉菩萨了所以还不圆满必定成佛教化众生就圆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指这个位次的菩萨这个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也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这个就金刚经讲的四相了他已经能破这个四相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相他已经过就是超越了他不再执着了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这个四相以及外道颠倒想外道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他看错了想错了颠倒了所不能坏就是不会被破坏他教化众生他不会受到这些外道一些颠倒的想法所影响所破坏这个我们现在凡夫如果对于这个经教的道理没有一定的深度我们接触到一些邪知邪见的思想言论很容易就受影响自己这个正知正见就保不住了因此我们这个信心还不坚固之前还是不能随便乱听乱接触乱听乱接触可能我们遇到邪知邪见的邪思说法我们就跟着他跑了那这一生又要空过了

甚至于啊误入歧途。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可以说大有人在啊。这里也是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菩萨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可以教化众生。所以我们凡夫啊要教化众生讲经说法，必定啊不能离开经典，不能离开祖师大德的注解，更重要啊不能离开善知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请看经文。复有十道种性地，所谓观、色、事、想、受、行、得戒忍、知见忍、定忍、慧忍、解脱忍。观三界因果，空忍、无愿忍、无想忍；观二谛虚实，一切法无常，名无常忍；一切法空，得无生忍。是菩萨实坚心，作转轮王，亦能化四天下，生一切众生善根。

这个是胡人啊的上品，胡人的上品，胡人上品是道种性啊，道种性，观五音啊，得戒、见、定、解脱，无人。这个也是我们平常讲的五分法身，五分法身。这个观色事想受行啊，那这个跟观经啊是一样的啊。这个心经啊是心经，是心经啊。心经讲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这个颠倒了一下啊，色事想受行啊，在心经啊是色受想行识啊，是排在第五个啊，受排在第二个啊，意思啊是相同啊，都是观这个五蕴皆空。那么观五蕴皆空，当然这个有层次啊，比如说观经心经啊，讲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个照啊，那就初步的功夫是观照啊，但是这个观照呢，已经相当高了啊，我们一般人还没办法做到。因为观照啊，要离心意识才叫观照。我们一般人啊，不知道离心意识，像禅宗讲的离心意识参，这个一般人啊不会。

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心意识，都离不开心意识。所以过去啊，有这个人请问虚老啊，这个参话头啊，虚老上。如果是外行的人啊，他不会参话头啊，不会参话头，都参到呢话尾巴去了啊，不是话头啊，那个参话头啊，他是要你提起移情的啊，给你讲一个话头给你去参的啊，参就是你不能去想。你一想就错了啊，你不能去想。啊，想这句什么意思，那完全错了啊，那就参到呢话尾巴去了啊。它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意思的。不能叫你去想，不能想的。啊，就是要你在这句话头上面啊提起移情。不能去想，想也不对，不想也不对，啊，这个对不对当中，它那个妙处就在那个地方，啊，你参久了，相应了，啊，豁然贯通，啊，这是禅宗用的方法，观照是这样观的，不能用心意识，才叫观照。那么观照功夫得力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心定了，得定。那么定功再加深，它叫照见，啊，照见的五蕴皆空了，度一切苦厄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所以它这个有三个层次。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其他的宗派呢，都是有透过心意识慢慢提升到离心意识的啊，所以这个观呢，啊，最高是观照，其次是观想啊，像我们十六观经啊，观想念佛，那密宗啊也很注重观想。啊，像我们观想啊，你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白毫像啊，或者观想莲花啊，或者观想啊七宝池八功德水，观想啊，这个想啊就有心意识啊，但是这个也不容易啊，心要得定来观想才能成就。那么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是观察啊，观察我们要能做到啊，观察这个就比较粗了，观想啊心要很细，要很定，他的观想才能成就啊。但是观想要提升，要明心见性啊，也要提升到离心意识观照啊，才能大彻大悟。那么我们一般凡夫啊，能做到观察，这是可以做到。像前面讲的这个初步的观是观察，那么深入的就是观想，最高的是观照，一层一层。那么观这个五蕴啊，得戒忍知见忍啊，这个忍就是忍可认可的意思啊，这里讲的就是五分化身相，五分化身啊，这个戒啊是定供戒道供戒了啊，我们一般啊是立于戒啊。

戒，我们现在修的是利益戒啊，还有这个四善法界饶益众生界啊，我们现在修的是这个界啊。如果你得定了，得禅定啊，这禅定啊，这个界叫定功界啊。如果你断烦恼正果了啊，那个界叫道功界。定忍慧忍解脱啊，这是讲五分法身呐、啊，啊，观察这个五蕴。那么下面呢，给我讲观三界因果。啊，观三界六道里面的因果。啊，这个观三界的因果啊。有三忍啊，三忍观，空忍、无愿忍、无想忍。这个空忍啊，就是了达四出世间法如虚空啊，好像虚空一样，不可得。啊，在般若经讲了一切法。不可得，无所有，毕竟空。啊，对这个三界的因果啊，啊，他观察到他的空相了，啊，观察他的空相。哦，那我们现在呢，哦，这个位次啊，我们也是可以观的。啊，我们可以观察观想，但是呢，观照呢，你必定要离心意识才叫观照啊。如果没有离心意识啊，还是用心意识呢，只能做到观察观想。那我们现在呢，凡夫啊啊，没有离心意识啊，我们也可以来观察啊，观察这个空。啊，这个忍啊，就是认可了。四出世间法如虚空，啊，这个虚空啊，它是一个比喻。啊，这个空它不是说什么现象都没有。啊，不是空空如也。这个空就是你看到这些现象当中，它当体是空的。那么相啊，是怎么一回事呢？相是一个幻象，假象。啊，它没有自性。啊，它的本体当下就是空的。那么这个假象啊，它是虚妄相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啊，十法界啊，六道十法界，在三界里面啊，特别明显，这些现象啊很明显。我们看这个一个房子，哎，有房子的相啊，但这个房子它怎么？形成这个房子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房子这个像怎么形成的呢？那要很多材料，钢筋水泥砖块，还要建筑师设计，工人来营造制造，画图设计制造。那我们看出它的本体啊，就是很多材料啊，把它组合起来啊，把它组合起来。

也就是透过很多条件啊，给它组合成一个房子啊，或者讲一栋，现在讲大楼了，整栋房子。那如果呢把它拆掉了，那这个房子像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房子的存在呢，它不是永久性的，它的存在呢是有时间性的啊，它有时间性的啊，不是永远不会变的啊。如果这个房子坏了啊，或者把它拆了，哎，它那个像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啊，这些房子啊，旧房子拆掉了，拆掉就没有了，夷为平地了。原来他那个房子的像也就不存在了，空了，没有了。但是呢，当它存在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去观察思维啦，我们用凡夫的这个心呐，也可以体会到一个概念，这个空的一个概念。我们还没有证得菩萨这个空忍，但是我们对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一个概念。那么世出世间法如虚空不可得，就是你得不到它的。这一点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也不难体会。我们现在呢，活在这个世间，我们说得到什么，实际上是没有，不可得，我们得不到。就连我们这个身体都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我们无法去控制它的。你得不到它。我们常常想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睡着了，那我们身体在哪里啊？当我们睡的时候呢，睡过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呢，身体躺在床上还是躺在哪里都不知道。可能有的人比较好睡啊，人家给你抬的丢到河里面去你都不知道。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我们的身体都不可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白天这一切也不存在了。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精神的物质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有生灭的，有变化的，无常的，都叫有为法。这一切有为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梦，好像你做梦一样。做梦这个经验相信大家都有。有的人比较会做梦，有的人偶尔做梦。那我是天天做梦。天天有梦境。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做的梦，早上醒过来了，哎呀，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境。但是你再去找那个梦境，连痕迹都找不到。痕迹都找不到，那就知道原来是一场梦啊。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梦是第一个。那我们晚上睡觉呢？你睡着了之后啊，那白天这一切呢，到了晚上啊，岂不是也又变成梦了吗？我们睡觉的时候呢，白天这一切那也。

就不存在了。啊，我们银行存多少钱，我房子几间是我的啊，是我的所有权，名字登记我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一睡着了，

说不可得，那是真的。啊，说你会得到什么，那是你一个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想法，那是假的。你没有一样你能得到的，你能占有的，你能控制的，你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你能控制？那现前在我们这个生活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呢，我们只能有暂时啊支配使用的权利啊，我们有暂时的支配使用的权利。比如说有钱啊，我现在能够支配这个钱怎么用啊，我怎么来使用这个钱？我们目前呢，实际上只是这样啊，但是得得到得不到的，你得不到的啊，只是暂时有使用支配的权利。连我们这个身体都是这样啊，这身体不是也是暂时给我们使用支配而已吗？我们能得到它吗？啊，如果能得到，我们就能控制啦。我要它不老就不老啊，不病就不病，不死就不死啊，那是真能得到。但是呢，事实上是做不到啊，所以佛说这是空。啊，那么你对这桩事实啊认可了，同意了，叫做忍啊。所以这个忍啊跟那个忍辱忍耐那个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忍是认可了，你认同了啊，认同佛经讲的这个道理空啊，你对空这个认可了。那么对这个认可之后啊，我们不要说达到菩萨这个境界啦，就借我们现在凡夫啊，我们如果有深入一点的观察，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不再执着这个世间了，啊，我们目前啊，起码可以得到少分的解脱。少分的自在。啊，所以这个观三界因果空忍啊，观三界的苦因苦果、乐因乐果都是空的。啊，但是呢，这个空不是当作没有讲啊，这个空就是它当体是空，不可得啊。所以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为什么讲它不空呢？它是相续不空啊，就循环不空，转变不空啊，好像那个电影片啊，一片一片的转啊，像那个幻灯片啊。以前老式的电影啊，一秒钟24张啊，它相续循环转变啊，是这个不空，但是它当体是空的啊，不空是从这个上面讲的啊，所以这个空的道理啊，我们不能啊会错意啊，它有这个现象，但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它的确是空相。是了不可得啊，但是有没有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这现象怎么形成呢？相续转变不空啊，好像那个电影啊，老式的电影啊，一秒钟24张啊，这个荧幕上怎么会有那些影像呢？那些人啊在动，有人事物啊，怎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啊，因为呢。它那个胶卷动的，动的快速度的转动，所以就产生这个现象出来了。

这个也是讲三界因果。三界因果呢，就是讲现在因果空，现在因果冷，过去呢因冷，过去是空，那现在因又变成果，果又变成因。那这个因当中有果，果当中有因，但是当体还是空。这里讲的无想啊，跟那个无想天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无想天是外道天啊，这里是讲菩萨啊，那跟无想天那个是不一样。无想天是他什么都不想，外道呢修无想定，将来呢就往生到无想天去啊，那个天就是什么都不想。那么什么都不想，他是不是还有想呢？他还是有想。他在想那个什么都不想，在想那个不想，还是想。所以菩萨是怎么样？无想无不想。那这个我们凡夫听到啊，也就很迷惑，什么叫无想不想？想就想嘛，不想就不想嘛。好，我们在听净老和尚讲经啊，常常讲，哎呀，你放下了，什么都不要想了，放下。念到一心不乱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什么念头通通放下了啊，不要念头。早期啊，我听经啊，还有一些听经的同修，大家都会升起一个疑问啊。如果什么都不想，那我怎么办事呢？我肚子饿了也不知道要去吃饭了，还不想了啊。那我们一般人啊，他总会是想到这个，那什么都不想，那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能做的都是我去想，想要怎么做，那才能做嘛。那就什么都不想，你怎么做呢？如果我们修那个外道的无想天，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无想天啊，他那个定很深，但他在那个定当中啊，他就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外面的境界他也不知道。这是外道啊，误会啊，以为那个是涅槃，其实佛给我们讲，那错了啊，那不是涅槃啊，那个是无明，落在无明里面。无明就是他没有这些烦恼，但是有无明，他不能明心见性啊，不能办事啊，对这个一切事物呢，他不明了啊，对宇宙真相他也不明了。他定在这个无想天里面。那么佛法讲的这个无想啊，跟你不要刻意想。但是呢，事情来了，你自然的回应。你自然的回应，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然回应。不打妄想，

啊，这个我们可以训练的啊。我们训练什么呢？我们念佛人啊，在静语里面教我们。

夏老啊教念佛人啊，念佛跟做事啊要用第一念，你用第一念啊，第一念啊就是你直接接触，直接的回应，直接的反应啊，不要刻意去想怎么样怎么样啊，不要去想啊，很直接的那个叫第一念啊。如果你再想一想，落到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哦，无量百千念去了啊。念佛要用第一念啊，平常啊，待人处事皆无也要用第一念啊。当我们这个第一念啊，就是自信光明啊，你去接触啊，你就直截了当了。啊，如果落入第二念啊，第一念是智慧，第二念就是情识了，啊，就妄想分别执着出来了，落入情识了。啊，这是平常啊生活待人处事接物用第一念，这个我们可以练习啊。那念佛也要用第一念，那念佛怎么用第一念呢？你就这句佛号念，这句佛号，其他的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这个就叫第一念啊。这句佛号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其他都放下啊，妄念起来不要理会，这就第一念啊。念佛的时候呢，你不要再夹杂呢，哎呀，我还要念多久会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我现在怎么还有妄念这么多啊？有的人呢，甚至念头还要跟人家比赛啊，还要争强好胜啊！你念一万声，我念五万，我赢你，你比我差多了，那通通是第二念、第三念，不晓得到哪一念去了啊！什么叫老实呢？就是你平平常常，字句分明，不分别，不执着，这样一直念下去，这样就对了。这念佛的秘诀啊，你越想就距离就越遥远，那不是佛距离我们远，是我们自己啊，把它想得太远了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讲啊，悟则刹那间啊，迷则经累劫啊。悟的时候呢，就一刹那的事情啊，真的是这样啊。但是你迷惑颠倒呢，累劫就是无量劫又无量劫呢，你这个念头转不过来，那过无量劫的无量劫还是迷惑颠倒，关键那一念你没转过来啊，转过来当下你就大彻大悟了。那我们念佛人呢，不用叫你去参禅，那个我们也做不到啊。修其他的这个教下的止观呢，我们也没办法啊。你就老老实实、平平常常这样念啊，这样一直念下去了，功夫用深了，自然会相应啊，相应啊，你自己就感受到了。啊，也不能急啊，不能躁啊。你一面念一面又想的很多啊，那通通是落在妄想、妄念啊，落到第二念、第三念啊，百千万念去了。啊，所以佛号啊，你就是这样念就好，其他你就不管。啊，要学那个百不管，什么都不管啊，妄想千般都莫管啊，不要去管妄想啊，只要管这句佛号啊，这样就对了啊。我们一句佛号啊，从凡夫到成佛，这些法门通通包括在里面。你看这句佛号多殊胜、多究竟、多圆满。

啊，你修其他法门啦、啊，那你就真的是一层一层的啦，啊，像爬楼梯一样的，啊，经历长时的修行。如果我们能接受佛的劝导啊，这个念佛是最直接了当的一个法门。那么这些经教呢，我们也需要啊，对我们有帮助啊，对我们念佛有帮助啊。我们解门呐、啊，可以理解，那行门我们还是都是用念佛啊，解门。理解对我们念佛帮助什么？帮助我们的信心呐、啊，啊，对这句佛号的信心呐、啊，增长了。啊，我们念佛功夫还不得力，啊，这个经教这个解门呐、啊，是可以多涉猎一点，啊，来帮助我们这个理解，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没有这个经教啊，让我们做一个比较，让我们了解修行的过程，我们对这句佛号呢半信半疑啊。当然啊，完全不相信的，当时 那是一般不修念佛法门的人啊，他是完全不相信的。现在讲是已经在修念佛法门的人啊，大多数还是有半信半疑。啊，不修念佛法门的人我们不谈啊，我们现在谈净宗啊，念佛法门，修念佛这个法门的人大多数都是半信半疑。啊，因此啊，我们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在这样的情况啊，经教的补助是需要的啊。当我们这个疑根断掉了啊，这个经教可以不用啊，对自己不用了，但是对帮助别人还是需要的啊。别人呢、啊，他还有怀疑啊，啊，讲经说法啊，为别人。啊，甚至听经闻法也是为别人啊，自己明白了还来听，为什么听呢？做影响众，影响别人啊，帮助别人啊。下面讲观二谛虚实啊，二谛是真谛、熟谛。啊，真是空，俗是有啊，有是假有啊，或者叫真空妙有啊，空是真的，有是假的啊，假的给它称为妙啊，妙有啊。为什么叫它妙呢？因为它那个有不爱那个空啊，空也不妨碍有，所以叫真空妙有。啊，这观察二谛的虚实，一切法无常啊，观一切法无常啊，无常就是牵留不住啊，它是无常的啊，好像那个流水一样啊，啊，色受想行识，那个行就是牵留不息。像那个流水啊，牵流不息，无常的，流动的啊，这个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在我们三界里面啊，三界六道都是无常的啊，包括这些佛法、世间法。都是无常啊，无常就是它时时刻刻啊在变化啊，有时候大幅度的变化，有时候变化的幅度小一点啊，
总是啊无常、生灭、变化。在我们三界里面呢、我们世间法讲，哎呀，这个世界的四运呐、有个运气啊，有兴有衰。那佛法在这个世间呐、它也是有兴有衰啊，所以佛呢有正法、相法、末法。那不是佛有正法、相法、末法啊，这个正法、相法、末法是我们众生这一边的事情。那说明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呢、它也是无常的，有变化的啊，有时候兴旺啦，有时候就要衰微啦，所以有正法、相法、末法。那对周对最到最后呢，连佛法也没有，叫灭法。我们在经上看到啊，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的法运一共有12000年啊。那么有一部经啊，叫《法灭尽经》啊，就这个佛法在这个地球上，在我们这个人间呐、存在的时间啊，一直到都没有了。讲这个事情，那可见的佛法在世间它也是无常的啊，在我们三界六道里面，总是一切法无常、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叫讲无常忍啊，无常忍就认可了啊，认同啊，的确啊，这个四处世间这一切是无常的。这个我们现前呢、可以体会到的。讲到无常啊，我们一般讲，哎呀，人命无常啊，这个我们体会很深刻的。我们周边的人呐、认识的人，自己的亲友或者同山道友，往生呐、离开我们的。也不少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做三十七念啊，总是有念到一些新亡灵这些名字啊，有的我们认识的，有的不认识的，所以这个无常啊，我们要常常去观无常啊，观无常。我们对这个世间呐、才能真正看破放下。那么，这个位次的菩萨呢，对佛经上讲的这些一切法无常，观二谛虚实无常，他真的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他就。认同了啊，经上讲的没错，事实就是这样啊，丝毫没有怀疑。下面讲一切法空得无生人。什么叫一切法空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现象啊，都是空的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啊，这是科学啊研究的啊，科学研究的一个报告。这个科学研究啊，就是一个研究太虚空无限的大。那量子力学呢，是研究无限的小。那现在呢，科学研究无限大的，这个银河系外面还有，那这个真的是

佛经讲的尽虚空变法界，世界无量无边，重重无尽。那么无限小呢，一直追啊，追到像佛经讲的临虚尘了，临虚尘就接近虚空了。那个物质一直分析，分析到接近虚空，再分析就没有。无限的小，无限的大。那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人讲了一句话：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你说我们这些老祖宗这些圣贤啊，真的是像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也是开悟的人啊，不然他这个话他讲不出来。大没有外，你找不到边际的；小啊，你也找不到边际。啊，所以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佛经流传到中国来，印证了我们老祖宗讲这句话是正确的。那现在呢，科学家又证实了。那么物质分析到最小，那物质是怎么来的呢？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原来没有物质的存在。那物质的形成是什么形成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快速的转动形成的幻象。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经啊，常用这个过去那个老式的电影啊，一秒钟啊，那个一个底片一个底片啊，一个胶卷啊，那放在那个机器里面啊，一秒钟啊，快速的转动，转一秒钟转24张，那个幻灯片啊，打在那个荧幕啊，人就在动了，啊，就像那个卡通一样啊。那实际上呢，它每一张幻灯片都是独立的，都是静态的。那为什么看到那些动态呢？因为那个机器在动，那个机器没有动啊，那拿出来就胶卷，每一片都是静止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哦，这么这人事物万事万物在动，那什么在动呢？我们那个心里那个念头在动，动的速度多快呢？那我们是无法去想象的。啊，现在我们老上啊，根据这个《华严经》啊，佛问弥勒菩萨的啊，这个一刹那。多少念多少事啊，都一弹指啊，啊，一弹指就32亿8000兆，一弹指啊，我们弹一个就32亿8000兆，就是32亿8000，就是这个万万了。那么一秒钟可以弹几次呢？啊，最初说弹4次，后来有人说可以弹到7次。啊，现在呢，原来是用4次计算，现在用7次计算了。2100多兆啊，一秒钟啊，2100多兆。那我们讲那个啊，我们这个《人王经》啊，讲一刹那有900生灭啊，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啊。那讲了那么多啊，我们无法去想象啊。但是现在呢，科学仪器可以追到1000多兆啊，1600多兆的这种速度啊。这个速度啊，也就是讲我们那个念头啊。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了，说哎呀，我起一个什么念头啊？不是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是我们现在太粗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了，是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根源呐、啊，那么快，
那么在那个当中啊，如果你把这个妄念你一停下来啊，你就见到这个整个世界呢，它没有生也没有灭，你见到常寂光了，你见到真相了。啊，见到真相了，怎么见呢？这个《金刚经》的教佛教我们啊，大家可以，如果你可以观啊，可以用这样啊去观察啊。其实《金刚经》讲的还是观照，不起一相，如如不动。你能保持那个第一念啊，你能保持下来啊，那你保持久了就照住，照住得定啊，你定功深了、啊、就照见，就像《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你那个妄念啊，最根本的无明啊，那个起心动都2100兆，那个其中的一个念你给它断掉了，停下来了，那你再看这个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不生不灭在哪个地方？就在我们眼前啊。啊，中空国师讲啊，昏明在目前啊，就在眼前啊。啊，在眼前我们怎么观呢？啊，这个我们真相在哪里呢？真相就在假相里面啊。啊，就像我们那个电视荧幕啊，荧幕本体是空的，但是它能现无量无边的相。当它现相的时候呢，它那个荧幕还是空的啊。你只要呢不去取那个相，那你就见到那个真相了。现在呢，我们就像看电视一样，你不要去取那个相，你先看到眼前这些人事物啊，你不要去取那个相，不要去着那个相，你就看到自性了啊！原来自性就在眼前了啊！尽虚空变化界都是啊，你就见到真相了啊！所以《金刚经》教我们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不要取那个相，啊，你自己本性就是如如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了？因为你取相了，起心动念了。所以《金刚经》这个姜卫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这个讲得非常好啊。其实我们要学般若经啊，我觉得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是不可缺少的一门功课啊，一定要修的啊，不然啊我们没有一个下手处，不知道怎么修。那《金刚经》有很多方法啊，如果你能做到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入金刚经，金刚般若的境界了。问题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起啊。我们现在呢，天天念金刚经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看到相我们还是起啊。那怎么样知道我们起呢？哎呀，看到喜欢的我们就起贪心，看到不喜欢的就起烦恼生嗔恨心，就起相了。如果你不起一相啊，你心就如如不动了，顺境逆境啊你都没有烦恼了啊，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恨心了，你心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凡夫啊，业障重啊，叫我们这样修啊。如果你这个现在还功夫用不上，那我们修净土是一个方便啊。顺境逆境来的时候啊，阿弥陀佛啊，用这一念呢、啊、给它换过来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你念佛念到啊，有感应了，业障消除了。你就会观了，你自然就会观了啊！你看到这个经文，你自然就会观。
啊，所以业障还很重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念佛，求佛力加持啊。业障轻了，你自然啊看到这个经啊，你就很容易学习了啊，也就不难了啊，功夫啊就用得上了。但是业障很重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头脑啊，一个两个大啊，甚至十个大，那看了你就没心情啊，看不下去，都是生烦恼啊，这是业障，业障啊深重的现象啊。业障深重啊，我们要先忏除业障，把这个深重的业障啊忏除减轻了啊，我们智慧呢显露了，经典上讲的这些观法，我们去用功就能得力啊。所以用功修行在哪里修？就在日常生活啊，没有离开日常生活。这个经典里面啊，你体会的一句两句啊，就成佛有余啦啊。实在讲啊，佛法不必多啊，一部经当中啊，有一句你真懂真会了，你全部都会了。你前面不懂，在后面再继续讲。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有的人他一开始就懂了，像六祖啦，听人家念金刚经，听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我们看到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甚至写了几个大字贴在墙壁，天天看，我们还是住啊。那不行啊，不行，就要乖乖的老实念佛啊。那么念佛其实啊，你能保持第一念啊，就是无住身心的嘛，直截了当。直接从凡夫成佛，这个比禅宗啊更殊胜啊，实在讲啊，比所有禅教秘境啊都设在一句佛号。佛会念啊，你就直接去做佛了啊。只是我们对这句名号功德啊认识不够啊，念的时候啊常常有怀疑，所以才要听经闻法。所以一切法空得无生忍，无生忍就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这个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他认同了。那我们现在呢，是听佛在经上讲啊，说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我们知道佛讲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证得啊。我们自己呢现在看到呢还是都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我们没有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他自己真正啊去证实了。证实他当然他就认可了，认同佛经讲的事实就是这样，没错，我自己证得了。证无生法忍了。证到一切法空不生不灭，本来就不生，当然它不会灭。那我们现在看到呢都是生灭啊。现在给我们讲这个有生灭的我们会认同啊，我们认可。给我们讲这些都不生不灭，我明明看到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动物矿物有成住坏空。怎么会不生不灭呢？明明都是在生灭的。我们现在认可是认这个，认这个有生灭的。不是无生灭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办法修到得无生法忍也没关系，我们修净土有一个方便，到西方再去修这个无生法忍。现在先念到福烦恼待业往生，
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了。如果你功夫好的，像海贤老和尚那样，你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还在这个世间呢，你就悟无生了，证得理一心不乱了。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啊，悟就你悟入啊无生法忍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也不要紧啊，不要着急，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自然啊就悟入啊无生法忍啊，你就知道啊一切法空它的真相了。啊，下面讲是菩萨时间心作转轮王，亦能化四天下，生一切众生善根。啊，是菩萨说，就是这个位次的菩萨，这个地位的菩萨，这时间心啊，上面讲这个时心啊，这个时间心呢、啊，这十种心呐、啊，它是坚固不坏的啊，坚固不坏。那么它可以做转轮王啊，转轮王。这个转轮王啊，能化四天下啊，这四天下都东西南北啊，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属于南赡部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在娑婆世界南连浮体啊，南赡部洲。转轮王啊，他能教化这四天下啊，一四天下啊。那这个一四天下呢，是金轮王金啊，因为转轮王啊，他有分金银铜铁。铁轮王啊，他教化一大部洲，一个部洲啊，所以这个四大部洲啊，就四个铁轮王了。啊，那铜轮王可以教化两大部洲啊，就像我们中国以前啊，两广总督啊，啊，两广总督管广东、广西啊，管两个省啊，啊，这个铜轮王他就教化呢两大部洲，银轮王教化三大部洲，那金轮王啊，他能教化四大部洲。那么这里讲四天下就是金轮王啊，金轮王了、啊。那菩萨可以化现了、啊，他可以化现做转轮王。那么转轮王啊，还算是人间的，属于人道啊，属于人道、啊。这个世间如果有转轮王出现了、啊，那这个一定是世界太平，太平盛世。那么亦能化四天下，化四天下生一切众生善根。这个众生的善根啊，有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啊，出世间呢、啊，这个菩萨唯一善根是精进。那世间善根呢，是无贪、无嗔、无痴。啊，我们现在修的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啊，所有的善根啊，都从这个，所有的善都从这个根啊，它所升起、所产生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心里没有贪嗔痴了、啊，那善根它就升起来。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啊，我们做三十系念

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啊，三时都念三遍。那我们常常做这个法会啊，对这个忏悔偈啊，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往昔啊，就是过去了。啊，昨天呐、啊，都包括往昔了。啊，乃至今天呐、啊，白天呐、啊。在一秒钟之前啊，通通是往昔了啊，过去了，往昔了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造十恶业，造无量无边的恶业。恶业的根源是什么呢？贪嗔痴。啊，它的根源就是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发展出来啊，就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啊，再发展呢、啊，就是108烦恼，108烦恼再发展就无量无边烦恼，啊，通通从贪嗔痴这个根本烦恼啊产生出来的，啊，那么造作呢，这个恶业啊，就是由身口意三业去造作。贪嗔痴啊，属于意业啊，它是指挥的，指挥身口啊，身口意三业、啊、都造恶业。那么转轮王化师天下，他教化四天下，帮助一切众生生长一切善根。他怎么教呢？啊，教这个十善业道嘛。要修十善业，这是基础。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个根，这个就是帮助众生啊生善根的啊，生善根啊。如果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呐、啊，那这个就是转轮王了。啊，如果不是以十善来教导人民，来教育人民，那啊，可能这个国王啊就不好了啊，啊是恶王啊。但是这个恶啊，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要用十恶业、十善业啊来做一个比对啊，它是哪一类型的恶？啊，比如十条恶业呢，它哪一条它比较偏重啊？啊，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贪官不好啊，在格言联璧讲啊，贪官不好啊，但是呢，昏官比贪官更严重。啊，昏呐、啊、就没智慧了。他不贪，但是呢，政策错误啊，比那个贪官还麻烦，还严重啊。啊，所以在格言联璧啊，这个清朝这个金兰生编的啊，这个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这些啊圣贤的法语编出来。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读古代的这些经书典籍啊，对照我们现前社会啊，你就一目了然了，问题在哪里，清清楚楚。啊，现在呢，遇到这些问题怎么都不能解决呢？啊，我们读这个圣贤书的人呢，看的就很简单呐、啊，他怎么不懂呢？为什么不懂呢？不读书之过。不读什么书呢？不是说他没有读书，他读的书不是圣贤书，可能他读的是邪知邪见的书。啊，当然啊，他受这个邪知邪见的影响，他的思想、言语、行为、
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政策一定会有偏差错误。啊，所以在中国历朝历代啊，国家教育政策不敢丢掉这个孔孟这个儒家的经典，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现在不要了，不要了怎么样啊？啊，有比以前的好吗？啊，比以前乱，比以前苦，比以前麻烦，啊，人心惶惶。啊，现在呢都跟西洋学啊，那西洋啊实在讲啊，他现在要向东方啊，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印度啊求学问了。啊，这个西洋人他不知道啊，如果知道呢，相信他们学的会比中国人认真。啊，这是真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人亡护国君啊，啊，我们也看到现前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啊，这个天灾人祸啊。今天我看报纸啊，那个土耳其又有自杀炸弹，也炸死80几个人，100多人受伤啊，看那个报纸啊。造出来那个尸横遍野啊，这个骨肉横飞啊，看得惨不忍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灾难啊，也是非常忧心的啊，非常忧心。所以庄严今天那个他的二姐的大儿子啊，他给我讲啊，他岳父啊刚好今天去土耳其旅游啊，我说怎么早不去晚不去啊，先碰到这个时间去啊。今天我看报纸啊，是台湾的旅行团目前没有接到啊耽误行程啊，以及在出事地点啊，这个还好啊，所以这个旅游啊，现在也是要观察了，看哪个国家地区啊，如果比较有危险的啊，建议还是不要去啊，啊，比较有危险的地区啊，在伦理里面也讲啊，啊，为邦不居，乱邦不入嘛。安全的地方我们去啊，不安全的地方啊就不要去冒险啊。遇到了这些事情啊，那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现前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全世界非常迫切需要。就如同上个世纪啊，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啊，21世纪啊，要解决这个世界上社会问题，必须啊提倡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这个说法呢，是一点都没错啊，非常正确啊，也非常有见地的一个说法。现在全世界呢，遇到这些灾难、天灾人祸，我们报纸一看，都是要用武力解决的。那武力呢，这个解决啊，依照我们佛法的因果来讲，是冤冤相报了，互相残杀。现在呢，又有核武器。今天我看报纸啊，报道啊。

北韩啊，它有核武器啊。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拥有核武的国家很多，所以过去汤恩比教授讲啊，这个核武战争啊，是人类啊集体自杀，没有输赢的，大家同归于尽。但是人类啊，就是做这些愚蠢的事情啊。这个 经典上讲，愚痴的没智慧，在做这种事情啊，发展这些毁灭性的武器，的确呢是人类啊集体的自杀啊，是很愚蠢的行为啊。佛法讲很愚痴的行为，没智慧。造这些业啊，死后都堕地狱去了啊，非常恐怖啊。将来啊，因缘遇到啊，又冤冤相报，一次比一次啊，报复啊都更惨，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真的是当救世主啊！啊，这个话呢，汤恩比讲的一点都不过分啊，事实是这样。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就是信忍菩萨啊，讲信忍啊。那么到这一段呢，是福忍啊，有下品习种性、中品性种性、上品道种性啊，这十心啊。我们下面经文呢，就进入信忍啊，信忍的菩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啊，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如果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
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啊，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不上，那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气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啊，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啊，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啊，《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想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了、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
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煎熬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
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这个一世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这些年呐、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要辅导的老师每天都有作息的时间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那有很多人一开始一进来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又吵又闹的闹情绪但是他们就是给他安抚慢慢他这个心能够安静下来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到了第五天以后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他觉得怎么这么快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贯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

那灌注去听，它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做个15分钟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那其他先放下。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都必须要这样的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相安乐行啊。那么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啊，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
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 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啊，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去把它落实，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他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

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啊，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啊，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啊，这些诸天的眷属啊，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啊，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啊，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啊，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啊，不仅是形式啊，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啊，我们有礼拜啊，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啊，要升起啊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啊，那转过来啊，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啊。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那一境界一现前呢、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佛菩萨听的啊，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啊，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啊，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因为这个缘故

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灰灰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了。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圣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是科注讲的科注云：今此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读，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
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之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实际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

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健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继承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起心动念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这个应这个感应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那么第二类的显感显应很明显去求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也确实很明显的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周邦道老居士那么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在大陆好像南京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遇到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他当时没有给他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化五斤香油他不给问这个出家人师父你从哪里来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又在旁边讲一些现在出家人很多都是骗人的啦这个欠这个周夫人不要给他这个在周扬慧卿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有讲到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那么这个出家在家的大德就给他讲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化身去给你化缘当时他开始学佛了听到之后非常懊悔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后来到台湾来赶快去还这个愿赶快去供香油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
敏感显应，哎，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

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起物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哦，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嗯，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即使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啊，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啊。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理境称明，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理境称明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叫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
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

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也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活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很多钉子，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欲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欲嗔恚者说丑陋龙成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 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啊，若欲两时斗乱者说无时白时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信的性德它就相应了、啊、关键、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啊、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这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

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如果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啊，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多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加不上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了。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啊。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啊。《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这期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呢、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呐、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

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长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
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啊，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啊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啊，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做个15分钟做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

但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那其他先放下。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啊，都必须要这样的啊，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科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相安乐行啊。那么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啊，这个才有用啊。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啊，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
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说了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啊，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啊，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啊，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啊，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啊去思维啊，去把它落实啊，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啊，他听都听不到了，那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四梵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啊，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啊，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啊，这些诸天的眷属啊，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啊，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啊，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啊，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永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四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形式，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我们有礼拜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见到菩萨啦向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要升起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常常忘记了，一境界一现前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佛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

啊，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啊，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

境，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灰灰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啦，不是真的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啦，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 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 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圣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是科注讲的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之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还是形容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
仰慕尊重地藏菩萨，

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就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证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十句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所以地藏经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利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
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一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 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啊，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是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呢、啊，就是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你用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呐、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啦，去给你化缘啦。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啊，非常懊悔啊，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呐，啊，赶快去供香油。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
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其实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不会没有应。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这个心啊有几分沉静，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也给我们讲这个我们看讲记。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地藏菩萨来摸顶给你受记这个显应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就明应。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礼拜恭敬称名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但是也有应都明应也就是说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这个护法善神他都护持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
没有应了。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啊，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也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白舌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情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信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关键呢，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这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三贵德孝悌90。曾子曰，生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立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则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这一条啊，出自于《谏趋·礼记》啊，《礼记》里面记录出来了。曾子曰啊，曾子是孔子的传人。曾子啊，在孔门呐 啊是传法的人啊，传孔门心法的人。曾子讲：“生也者啊，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父母之遗体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父母啊遗留下来的啊，所以说父母之遗体啊，我们的身体啊得自于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行父母之遗体，我们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给我们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行这个身体啊，行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啊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的行为啊，在佛法讲身口意三意的行为啊，这个是行啊，行父母之遗体，我们这个。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啊，我们平常生活上的啊一些言行，敢不敬乎啊？就是说啊，怎么敢不孝敬呢？啊，这个敬是孝敬。那下面呢啊，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啊，这个怎么样才是孝敬父母？怎么样来行父母之遗体才是孝敬？第一个是居处不庄，非孝也。居处就是我们平常啊居住的处所，不庄重。这个自己本身啊起居作息不正常。居住的环境啊不整齐不干净啊很乱。啊这个是居处不庄。啊自己生活不正常啊住的环境啊不整齐啊是不庄重的。啊居处不庄，非孝也，这个就不是孝敬了。没有尽到孝了，这第一条。第二条，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是忠心，这个为国君、为国家办事啊，为团体办事，这个没有尽心尽力啊，这个心不忠诚啊，这个也不是孝敬的表现啊。这个第二条。第三，立官不敬，非孝也。立官就是到职了，这个立官就是你到了哪一个职位，那么对这个职位的工作事情啊，这个人事物，那没有认真负责啊，就不是孝敬的表现了，也就是说没有尽到责任啊，尽到。

0: 到自己这个职务啊，这个官职的责任没有认真负责啊，这个不是孝敬的表现。第四个呢，朋友不信会孝也，跟朋友往来交往不讲信用，这个也不是孝敬。第五，战阵无勇会孝也，战阵就是打仗啊，去当兵当军人啊，如果不勇敢上战场啊，这个也不是孝敬啊，所以当兵当军人啊，啊要勇敢，作战的时候啊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啊，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勇敢的精神，怕死退缩，这不是孝敬的表现。这五个方面做不好，那么就会损及父母的名声啊，他怎么敢不慎重？所以这个五个方面啊，讲的是反面的，那反过来啊，就是正面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行为啊，不敢不孝敬。我们居住的地方要庄重，要整齐，作息要正常。那么出去为国家为团体这个办事啊，要忠啊。我们到一个团体一个单位，到那个地方担任一个职务，要认真负责啊。朋友要讲信用。如果当军人啊，作战要勇敢，那不能怕死，那这个五方面呢、啊，都做到了才是孝敬父母。这五方面如果做不到，灾及以前那就有灾难呐、啊，连累到自己的父母亲了。这对这五方面怎么敢不慎重？不恭敬呢？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注要360第一册三贵德孝悌91。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敬，周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为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二言不出于口，混言不及于身，不入其身，不修其亲，可谓孝矣。这条出自于《荐妻礼记》，每次开口说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踏出一步不敢忘记父母，所以只有走正道而不敢走邪僻的捷径。有船可以乘，就不涉水过河，不敢用父母遗留给我们的身体去冒险。每次开口说话不敢忘记父母，因此不会口出恶言，招致别人的怒骂，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能够这样谨慎小心，不侮辱自己的名声，也不使父母遭到羞辱，这可称得上是孝了。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对自己的言语行为啊，多想到父母啊，所以这个是不敢去做一些啊危险啊冒险的一些事情。那么也不会随便讲话啊，这个讲了不好的话，讲一些恶言恶口，那遭到别人的这个批评，这个就会羞辱到父母，不修其亲，不入其身，这个可以称得上是孝顺父母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三贵德孝悌92。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条出自于鉴酒孝经。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人如果不能爱他的父母亲而去爱其他的人，那么这个叫做悖德啊，这个悖就是违背了，违背道德，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其他人啊，这个就叫违背道德啊，不尊敬自己的双亲啊，不尊敬自己的父母亲而去尊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啊，不能啊孝敬啊自己的父母亲而去尊敬其他的人，那么这个叫做违背常理啊，所以悖礼啊也是违背这个常理礼法啊，像常理举要讲常理啊，这个伦常啊，这个礼法啊，这个都违背了啊，所以爱自己的父母那才能去爱其他人啊，爱其他人呢、啊、是从爱父母而扩展出去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尊敬自己的父母啊，再扩展到尊敬一切人，那么这个才合乎礼法啊，所以这个孝悌啊，到92，下面呢、啊、就是讲到仁义啊，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在贵德我们已经学习过第二这个孝悌，今天要进入三仁义第93条。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曾子曰，曾子是孔子的传人，孔子的学生，也是传人。曾子说，士啊，这个士就是古时候啊读书人，读圣贤书的人，不可以不弘毅，就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这个心智不可以不宽宏坚毅，人以为己任，这个任重而道远啊，因为肩负的责任重大啊，这个是任重而道远啊，因为任重道远，事啊必须啊有弘毅，然后能担负起这个重责大任啊，所以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这个不亦远乎，那么这个承担这个责任啊到死为止，这个路程不是很长远吗？这个一条啊，曾子说做一个读书人，这个志向不可以不宏大刚毅啊，因为啊肩负的责任重大，而且啊要走的路程很长远，把实行仁德、推广仁德这桩事情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很重大吗？这个重责大任要一直承担下去到死为止，这个路程不是很长远吗？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一个读书人啊必须有的志向啊，所以不可以不弘毅啊，因为任重道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仁义94。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则人之恕也，正则义之要也，至矣哉。这一条出自于卷46深见。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言这个一言有一句话

是可以时常奉行的，就是恕这一个字啊，宽恕的恕啊。这个孔子讲啊，恕道终身可行啊，这是宽恕别人啊，对别人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那一行啊，就是有一个行为啊，这个礼就是实行，有一个行为啊，可以时常去实行的正也啊，就是正啊，正直无私，素则人之素也啊，这个素啊，就是素道，是施行仁德的方法啊，这个术就是方法啊，要怎么样去实行这个仁德，就是术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术道，宽恕别人，正则义之要也啊，这个正直啊，是道义的主要的。是道义主要的地方啊，就是它是主要的，就是要正，讲道义啊，就是要正直啊，要有正确正当啊，正直无私啊，这是道义当中最重要的啊。至以哉啊，至以哉就是这个术与正。是太重要了啊，治要啊，就是是最重要的了啊，一个术一个正啊，一个术道一个正道啊，这两个都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仁义95。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颜渊问仁，颜渊也是孔门孔子的传人就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就是颜回这个颜回家里很穷但是他的道行就是道德学问就非常的高了。那么有一天颜渊请问孔子怎么实践仁德这个人从哪里做起要怎么做问人。子曰孔子回答了。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言行都合乎礼节。这就是仁。一日克己复礼只要有一天真正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天下归仁焉那么天下的人都会受到感化都会来皈依

0: 归向于仁德。实践仁德全靠自己来下功夫啊，就是为人有己，仁德这些事情都是由自己来做，而由人负债，不是要靠别人的啊，这个还要靠别人吗？啊，这个是自己的事情啊。那孔子就这么回答啊，所以行善在自己，不在别人啊，就是从自己做起了。曰啊，这个曰就是请问其目。颜回呢，那么就进一步再问啦啊，请问呢，这个老师啊，具体的条目有哪些条目来下手？孔子回答啊，子曰：“非礼勿视啊，就是不合乎礼节的事情，我们不去看；非礼勿听啊，不合乎礼的一些言论、一些声音呐、啊音乐等等啊，不合乎礼的，我们也不听。”啊，就是看跟听都要合乎理啊。像现在呢，啊，电视、网络啦，新闻、报纸啊，那不合乎理的一些内容我们不看啊。这些广播啊，电视节目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也不听不看。不合乎理的话不说。啊，就是非礼勿言，就是不合乎礼的话不说；非礼勿动，一切不合乎礼节的事情啊，都不动心啊，也没有不当的行为啦啊，所有行为都要合乎礼节啊。那么这个是啊，孔子啊回答颜渊啊，这个序幕啊，就是这是四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这个是克己护理的条目，要克己护理为人，那么就是从这四方面下手。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仁义96。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兵，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仲弓问仁，仲弓请问如何实践仁德。子曰，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兵。这个大兵啊，一般指国兵啊，国家呢这个贵宾。使民如承大祭。这个大祭啊，古代啊指重大祭祀，叫大祭。包括天地祭天祭地祭祖这些都是属于大祭。那么孔子说

0: 出门如见大兵，出门啊与人相见啊，像啊接待国家贵宾一样恭敬。使民如承大计啊，差遣民间劳力，那么就像承担啊重大祭祀一样的慎重啊，也就是说你要差遣使用啊民间的这些力量啊，这个财力来做事啊，要像承担重大祭祀那样的慎重啊，不能随随便便的啊，要所以使民呐、啊、如承大计啊，好像啊承受啊重大祭祀啊这样的是态度啊啊来使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啊，不要啊强加于别人啊，不要啊强加在别人身上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啊，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了啊，不能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加到别人身上去，推到别人身上去啊，这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比如说啊，吃的东西啊，觉得那个东西啊，已经不好了，啊，不卫生了，啊，那这个东西，这个自己不要吃了，啊，那么把这个布施给别人，这个就不对了，啊，好像啊，有一些食物啊，这个过期了，啊，自己不吃，啊，然后送给人，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所以凡事啊，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的事物啊，就不要再布施给别人了，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去了。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诸侯的国家里没有人怨恨，在大夫的封地没有人怨恨，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做事，那么也都不会有人抱怨，这便是仁德。那这个是出自于《论语》啊，就是我们学习的啊很重要的啊一个经典。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仁义97。贫贱知之不可忘，曹康之躯不下堂。这一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2。贫贱知之不可忘，我们在贫贱患难当中的知交朋友，纵使自己后来辉煌腾达了，也不可以忘记啊，我们在贫贱患难之中的知交朋友，不能忘记。曹康之躯不下堂，这个曹康之妻啊，就是贫困时候啊，与我们共患难的妻子。这个曹是酒渣，康呢是骨皮，曹康

0: 忆啊粗劣的食物，就是妻子啊，这个妻子在我们贫贱的时候跟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等到我们发达了不能啊抛弃啊遗弃，下堂啊就是这个形容啊女子被丈夫遗弃或者和丈夫离异啊，现在说离婚了，这个自己发达了，那么在自己贫贱之后共患难，跟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就不要了啊，这个人呢、啊、就很薄情了，很无情了啊，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所以不可以啊自己发达了跟我们共患难的妻子就不要了啊，这个绝对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一条啊主要告诉我们做人啊不能忘本啊，纵使自己辉煌成腾达了，患难之中的知交朋友不能遗忘，跟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妻子也决定不能够抛弃了，这个才是正确的做人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第四诚信98。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邻，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礼，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取得其情，其为诚乎？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天地是有纲纪的，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君臣之间是有道义的，不真诚就不能相处共事。父子之间是有礼节的，不真诚就会无礼而疏远。夫妇之间是有恩义的，不真诚就会忘恩而离义。啊，这个离义啊，就是现在讲的离婚了。结交朋友是有情分的，不真诚就会无情而断绝来往。以道义来处事，待人接物，多能应对恰当，维系的体察到对方的心意、需要，或是事物的真相，这唯有用真诚心才能做到。那么这一条啊，主要讲的啊，就是一个真诚啊，真诚的相处啊，这个相处啊，就是五伦了。

0: 夫妇、父子、朋友、君臣，这个都属于五伦。那么五伦关系啊，都是建立在真诚这上面。如果没有真诚心来这个对待，那就会如同这一条所讲的了。这个是五伦啊，与这个天地的现象啊，都是有纲纪的。这个天地有纲纪啊，也是诚啊，如果不诚就不能化育万物。这个叫诚信啊，所以这个看天地自然界啊，就是一个诚信啊，一个纲纪，那么才能够啊化育万物。这个诚信啊，就是天亮啊，该亮就亮了啊，四季啊，该热就热，该冷就冷了啊，那这个就是。取这个天地有这个纲纪，有这个诚信啊，如果不诚啊，没有按照这个规律，那就不能化育万物。那么再对照到我们人的啊人事方面来啊，也是一样啊，所以人与人相处啊，这个五伦关系啊，都是建立在一个诚信的基础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99。君子养心莫善于臣，至诚无他，为人之所，为义之行。诚心守人则能化，诚心行义则能变，变化待心，谓之天德。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君子修养心性，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这个至诚啊，就是诚心达到了极点。要做到至诚，没有其他方法，唯有从信守仁德，实践道义，这里做起，以至诚心来守住仁义道德，就能教化人民百姓；以至诚心行使道义，就能改变风俗，使民心向善，善良风俗待而兴起。这个待兴啊，就是更迭兴起，就是盛行的意思。这个善良的风俗就能够兴起盛行，如此可以说是与天同德。这个是一条就是讲做一个君子，那么要修养自己的心性。这个修养心性莫善于诚，就是诚信。那么诚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唯有守住仁

0: 啊，仁义啊，为义之行啊，就是要守住仁义，这样啊的诚心啊，来守住仁义，那么就能够去感化啊人民百姓啊，社会的风俗啊就会兴起善良的风俗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是诚信第100条，为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会矣，故君子重之。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正书。为啊，就是只有的意思，为君子为能信，只有一个真正的君子能够信任人。若一个君子，这个君子啊也是指领导人，若领导的人一旦不能够充分信任有德有才的下属，那么一生的事业就会废弃。所以有德的君主非常注重信任的态度，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做一个君子能够信任人对人啊有信任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才能为他办事如果不信任，那别人啊也很难为他办事，那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说为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会矣，故君子重之。那么君子啊重视这个诚信信任，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的一个态度就是诚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啊，从下面啊两句经文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啊，那么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观世音菩萨啊向世尊报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说这个咒主要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这个缘故，所以来说这个大悲咒。那么得到安乐这个是总说，总说好，我们一般讲这个得到平安快乐，我们这个世界上啊，特别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这是我们现前啊，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人类啊，以及一切众生啊，包括这些动物、植物、矿物，都没有安乐啊！为什么呢？灾难很多。灾难多就得不到安乐。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灾难可以说无量无边的啊，说不完的啊，精神物质啊，环境各方面的啊，是不安乐的一个地方。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真的是这样。在三界六道啊，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之前啊，没有安乐可言啊。那么没有安乐呢，就很多苦啦，受苦受难啦。 那么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赶快离苦得乐，这是一切众生呢的需求，很自然的需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没有安乐，苦难很多，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慈能与

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那么下面啊，除一切病故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你说安乐还不安乐？就不安乐了，身心不安呐、啊，那肯定不快乐，很苦恼。如果我们病排除了啊，那么就安乐了。起码 得到一个阶段性的安乐、啊、暂时性的安乐、啊、在六道里面、啊、只能这么说、啊、那么真正得到究竟安乐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极乐了那才是真正的安乐、啊、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纵然升到天道、啊、那个安乐呢也是阶段性的有时间性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除一切病故、啊、这个病啊是我们这个身体上、啊、大家都很不愿意有病、啊、没有一个人、啊、希望他生病、啊、希望他常常生病大家呢都是希望、啊、自己身体健康、啊、那么这个病、啊、太多了、啊、这个一切就是涵盖很多方面，精神方面的，生理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身体的病痛，啊，那么心理啊，有心病，啊，身有身病，身体的病，啊，心啊，有心的病。啊、那么我们身心都有病，要念大悲咒了，啊，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就能排除一切病了。啊，昨天有一个同修来找我，啊，他的孙子要到医院开刀。啊、我就给他建议啊，刚好我们在讲这个经、啊、建议他们家属啊，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让他这个开刀啊能够顺利、啊、还有妇女生产、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超啊特别特别的开始一定啊，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么家人呢，要在病房、产房外面呢、啊，跟他助念啊，让他顺利生产。那么病人呢、啊，去治病开刀啊，也要跟他助念。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一般、啊、我们知道、啊、往生、啊、送往生、啊、要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送往生、啊、那么如果这个治病、啊啊、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是佛在无量寿经、啊、这个给我们开示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病很多，奇奇怪怪的病，什么病都有。过去没有，现在都有。啊，现在的病啊，比50年前呐、啊，不少的多了。

几百倍。你到医院去看啊，都满满的。自己本身的病啊，外面呢、这个意外啊，发生意外，这些病啊，火灾、水灾种种啊，这些非常非常之多啊。那么，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举出这个求菩萨加持啊，这个治病的公案，大多数是古代的，都是唐宋，差不多是那个时代的。古代啊，这个求观音菩萨加持啊，治病的、治好的啊，这个公案啊非常多。那么现在呢？也是很多啊，近代啊，这个有人这个收集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专门收集现代人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得到这个菩萨加持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些事例，现在我们有印出来。那么这个其中啊，治病这一部分啊，占的比例就非常之多。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啊，得受命故。这个得受命，就是说寿命延长，寿命延长。那么跟除一切病啊，当然有相关了。这个病治好了，寿命啊才能延续下去。如果这个病治不好啊，人就死了，寿命也就终结了。所以这个上下这两句，它是有相关的。那么得寿命啊，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也列了一些公案啊，我们挑个一两条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它这一部分呢是娱乐之长寿啊，这个非常多啊，里面讲的非常多。那么这里讲啊，曰长寿，长寿就是延长寿命。那么我先把这个第一个啊，华严珠林啊，华严珠林啊，这个是古代这个祖师大德啊。把这个佛经啊，就是故事公案啊，收集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名称呢，叫它是案陈当时啊。他这个案呢、如果成立了，他就会死了。那么他心里也知道他这个病啊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路人劝呢？他有学佛，他请人家呢画观音像，画观音像啊，供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上，画观音像于寺壁啊，寺就是寺院啊，佛教寺院啊那个墙壁啊，那么他自己画这个观音像。这个放在寺院的墙壁，乃免啊，乃免就是

啊，他不用去民间当官了。啊，这个让他改变了啊，不用去了啊，因为他画观音像这个功德啊，他就延长寿命，延寿。啊，这是一个公案。那么下面呢，一个公案呢，也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新奇学讲新语，观众汉时梦立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御空而行，未期马落阶下，红场如王者居，殿着匾曰天堂。轩轩大鸣，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井，人自投入。王召蒋入，曰：“我任满当去，恐瓜带矣。”蒋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夫能来？”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咒地，无可挽回。蒋运而醒，汗透重裘，起而坐，复梦入冥。殿上设五座，案几如山。立子第五座曰：“此宫位。”见师冯敬山，庶母饶子幼。冯惨然曰：“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事至此，勿多言。”数礼后事耳。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王精卫面若土眉，鬼气袭人，告以梦。王劝诵大悲咒，乃阖家斋诵。夜半，蒋见一教从空下，与夫数人晚来迎泽，送咒逼之，若烟雾消散，欲三年入慈宁。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公案啊，第二个公案。那么这个第二个公案呢？跟第一个公案就类似啊，那么这个是新奇学蒋新宇啊，这个蒋新宇啊，就是这个人姓蒋啊，他的名字叫新宇。官种翰林啊，他种了翰林，那么这个是古代的一个功名啊，古代的，他种了翰林那个时候啊。梦立磁铁请，啊，也是梦到一个官吏，啊，以前那个衙门那个官吏，那么拿一个帖子来请他，请他跟他去，他是做梦，晚上睡觉啊，做梦，那么他就跟他去了，随至一庙，就是跟随他呢到。一间庙，乘泥马御空而行。那个马啦，是那个泥去塑的。看他是坐马，但是那个马呢是泥啊，泥巴呢去塑的。啊，这个我常常到双溪啊，我们那个佛堂啊。经过平溪呀，看到有个庙，那个庙呢，它是用纸糊的马，上面做一个古时候的将军，那是纸糊的，那么这个泥巴糊的马，我是还没看过，但是泥巴呢，糊个马，我们都可以理解，
啊，你像我们寺院啊，那个十八罗汉啊，佛像啊，有泥塑的，啊，泥塑的他也是用那个竹子啊，去编那个架子，啊，一个架子啊，那那个架子呢，啊，那个架好了啊，看你要塑造什么形象啊，他那个图案架构架起来啊，然后那个泥巴呢，泥土再把它涂上去。再把它捏啊！我看那个庐江实际禅师啊，满老在的时候，请人家呢用那个泥塑的这个十八罗汉啊，那塑的也惟妙惟肖。当然，这个马了、啊、可以用泥去塑的，那么他感觉呢，做的是泥马，一空而行。就是马不是在陆地上跑，它在空中飞行。未及马落阶下啊，那未及就是没有多久啊，那个马呢，它就降落在这个庙的台阶下面。那么一下来呢，看到这个庙呢非常宏敞啊，敞是宽敞啊，非常宏大啊，好像啊这个。王啊居住的宫殿啊，殿左匾曰天堂，宣宣大明啊。这个殿的左边啊有一个匾啊，写着天堂啊。那么这个天堂啊就很光明啦、啊。那么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啊。右面这个匾啊写一个地狱，下面一看啊很深很黑，看不到底。地有井啊，这个地呢有个井，人自投入啊，看到人啊自己就往那个井里面啊跳下去啊。那么他一下来啊就看到左边天堂，右边地狱啊，在那个台阶下面。王赵讲路啊，那么这个闵王啊，啊，这个就是鬼王啊，啊，就请这个蒋欣宜啊进去啊，说曰：“我任满当去攻瓜代矣。”啊，那么这个鬼王啊，就给蒋欣宜讲，他说：“我的任期满了啊，我应该走了。”这个职位呢，那就你来代替了。那这个蒋欣宜听到这样呢，到阴间来啊，啊要接任呢、啊，啊当这个鬼王了、啊，啊那就第一个就想到，那我就要死啦，那死了那就不能照顾家人了。所以讲曰：“我母老子幼啊。”他就给这个鬼王讲，他说：“我的母亲年纪很老，还在；我的儿子呢还很小，事未了，无能来。这个家庭的事情啊，还没了啊，责任没了啊，怎么能来呢？现在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那么这个鬼王就对这个蒋欣宜讲了，公就对他一个尊称啊，他说你有才华啊，又很有名啊，才华就是你的学问啊，啊你的名望啊都有啊，你是一个明理的人。啊，何不达乃尔？那为什么那么不通达明理呢？啊，说世上啊，事要了便了，世间的事情啊，哪有不能了的呢？啊，你要了就能了了嘛，哪有世上的事情不能了呢？

都可以聊的。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跟他讲啊，你就放下了，要聊就聊了，世上的事情哪有不能聊的？就劝他放下啊，说我已咒地啊，我已经向那个玉皇大帝啊上这个奏折了啊，那么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无可挽回啊，就不能再挽回了。啊，这个案子已经成立了。啊，蒋运而行，运就是说他心情很不好啊，想到就要死啦。啊，那家里那个母亲老母亲没人照顾。啊，这个儿子还小。啊，就要被找到这个阴间来当王了。当然啊，心情很不好。那醒过来了。汗透重裘啊，他那个整个身体啊出冷汗，那个衣服啊好几层都湿透了。起而坐啊，护梦入冥啊，那么起来啊，就坐起来。那么这个睡觉的时候啊，又做梦啊，又进入那个庙的大殿啊，殿上设五座，安居如山啊。那么这个大殿里面呢、啊，有五个座位啊，就像现在我们法院呐 那个法庭一样，安居如山啊，看到那个案子啊很多啊，堆积如山。立子第五座曰：“此宫位啊。”那么阴间呢有个官吏啊，那指个第五个座位啊，给这个蒋勋仪讲啊，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啊。那么同时他也看到他的老师冯敬山也在那里啊，见师冯敬山，恕母老子幼。啊，诉呢就是哭诉了啊，就是看到他的老师也在那边啊，给他老师讲啊，说我的母亲还老，儿子还小，现在就要在来这里当官了，就要死了啊，那个家庭啊，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惨然曰。那么他的老师啊也告诉他了，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啊。啊，他的老师也跟他讲啊，说你看我也是很惨啊，啊，我的妻子还年轻啊，啊，儿子呢还小啊，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啊，但是我已经来了。事至此啊，勿多言，速理后事啊。他的老师就劝他了，那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你就不要多说了啊，你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来上任吧。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那么醒来啊，他就。到这个王方伯兴啊，跟这些亲属啊告别了啊，说他要到阴间去上任了啊。那么这个王方伯啊，看到他这个脸上啊，好像呢涂了一层煤啊，那个煤是黑黑的。鬼气袭人啊，就是说他那个脸上啊涂黑黑的，整个身体啊散发出来了有鬼的气味，阴气很重。告以梦啊，他就告诉王方伯兴啊，

这个长经理就跟他讲了啊，他告诉他这个梦，这个梦境。王劝诵大悲咒，啊，那这个王方伯啊，劝他说：“你们啊，赶快啊，念大悲咒，啊，可以避过一劫啊，避过这个劫。乃阖家斋诵啊，阖家就他全家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念，他们家人呐，啊，听到这个王方伯。”劝他们诵大悲咒啊，可以化解这一劫啊。那么全家人呐、啊，斋戒啊，斋就是持斋啊，斋戒。那么虔诚啊，诵大悲咒。夜半啊，那么到了那一天呢、啊，半夜啊，这个夜半呢、啊，就是我们现在晚上12点啊，晚上12点。我们一般讲啊，三更半夜，上12点啊，蒋见一觉从空下啊，这个蒋心怡呢，到晚上12点呐、啊，看到呢一台轿子从空中下来，与夫数人，与夫就是扛轿的好几个人，晚来迎者啊，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啊，到阴间去上任的，啊，诵咒逼之，啊，那么这看到这些人呐、啊，抬轿子要来接他走了，啊，他们就诵大悲咒，啊，那诵大悲咒呢，这些鬼啊，他不能靠近，不能靠近，啊，那么诵了一段时间呢、啊，若烟雾消散。那么看到这些鬼啊，轿子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掉了，啊，就不见了。啊，狱三年呐、啊，入慈林啊，那么他就没死了，逃过一劫了，啊，寿命延长了。那么再经过三年呐、啊，他的官呐、啊，就升到慈林了，啊，入慈林。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这两个公案呢，都是啊，阴间呐、啊，要找他去当官的啊。所以，这两个公案呢、啊。被找到的人呢、啊，年纪都不大，年纪都不大，啊，那么念观音经、念大悲咒啊，就他们就化解啊，化解这个灾难啊，寿命啊延长啊，寿命延长。下面呢，这个公案呢、啊，劝诫内抄。啊，《劝诫内抄》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称叫《劝诫内抄》啊。太古陈家谚，科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为师，呼唤病，水利不入。孟大师亦曰：“汝41岁。”寿尽矣，因科诸经，放汝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尊谕，并寻谕。啊，这个《劝诫内抄》啊，这个书啊，记载太古，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地名啊，有个姓陈的，功臣的臣。陈家谚，科观音经啊，这是古代啊，这个印经啊，用木刻版，木刻版啊，古时候啊，没有像现在这种印刷术啊，
都把字啊刻在那个一块木板。那么刻一块木板啊，刻十行的经文啊，一块木板。那么印呢，就是说用那个松烟啊，一张纸贴上去，然后刷。现在南京啊，金陵刻经柱还有用这个传统的印经。那一天啊，最多一个人啊，只能刷个几本。一个工人啊，这样刷，一天能刷个几本。古时候呢，就用刻观音经啊，所以那个时候刷这个经啊，当然要花钱。还有金刚经啊，还有感应篇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这些经。那么这个刻就是印好了而未施啊，未施就是还没有拿出去布施结缘啊，这个板都刻好了啊，还没有印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啊，忽然啊他身体有病啊，这个一滴水也喝不下去，一粒饭也吃不下去，那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那这个严重了啊。孟大师预约啊，他这个因缘还是很好啊，学佛的啊，他如果没有学佛呢，他不会去刻观音经的啊，他学佛的。那么他也有感应啊，因这个观音经啊要布施啊，还没有布施啊，得了这个病啊，梦到观音大士呢来给他劝谕，谕就是说开导啊，劝他呢，告诉他啊，说如41岁寿尽矣，他说你的寿命只有41岁啊，你寿命41岁，你就命就该终了啊，现在你这个寿命到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看到39岁、40岁啊、41、42、43，这个40出头的往生的人啊，我看到也不少啊，40几岁他就得了病就走了啊，那这是什么呢？他的寿命到了。他寿命到了啊，所以寿尽矣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给他讲啊，因刻诸经患汝回啊，啊，因为呢他发了善心啊，发心啊去刻了这么多经啊，这个观音经、金刚经还有感应篇等啊，刻了很多经典善书啊，那个木刻版啊刻好了，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他说因为呢啊，观音大士给他讲啊，因为你刻这些经啊，本来你寿命应该到了，该死了，你只有41岁的寿命，因为呢你发了善心啊，刻了这些经啊，所以放你回去啊，以及刷印流传。然后你回去啊，那个板啊，赶快拿去刷印流传啊。他那个板刻好了，但是还没印啊，还没有流通啊。这个观音大士啊，劝他回去啊，回洋的时候啊，赶快啊。去印出来流通，他病才会好啊，所以
陈书遵义并寻义。啊，这个陈家宴啊，醒过来啊，就遵照观音菩萨的这个开导啊，赶快啊去印经流通啊，那他那个病啊，很快他就好了。那好了呢，就延寿了，因为他41岁就该死了，寿命到了啊，因为他花了善心呐、啊，磕观音经，病好了。啊，那么下面这个公案是出在《觉世经会转》啊，《觉世经会转》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名称呢、啊、叫《觉世经》，名韩鸿儒，妻孟王姑云，儒乎明年重九，大限至矣。其前导大事，求言夫灵，韩护管，妻主留意，行方便事，韩诺之，劝管主人嫁年长卑庶人，见一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事，又见豪仆无人，待为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钱亲足矣。有重视门生数人来月，亦以勿纳妾，勿疏故旧，勿多仆从，勿为私会。是夜七梦大事曰：如乎数中九月，今有五次良言，造福广大，天寿二纪矣。韩后以明经为贤义令。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明朝啊。啊，明朝呢，韩鸿儒啊，这个人。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做了一个梦，梦到王姑。啊，王姑就是他的婆婆啊，他的婆婆。啊，已经往生的婆婆啊，已经死了。啊，梦到他这个已经死的婆婆呢，跟他讲。啊，说鲁夫明年重九，大限之矣。啊，那么这个跟他讲啊，你的丈夫啊，明年啊，这个重阳节啊，九月啊，他的大限就到了啊，大限到就寿命到了，该死了、啊。那么他这个妻子啊，做了这个梦啊，很虔诚的祈祷观音大士啊，求啊。延长她丈夫的寿命，求延寿。啊，韩护管，啊，妻主留意行方便事。啊，护管就是说，以前啊上那个学馆啊，去教书的，啊，教书。啊、那么他的妻子啊，主就是交代了，叫他要留意啊，行方便事，啊，方便事就好事，啊，如果你方便呐、啊，能做好事啊，就多做好事，啊，多做好事啊，啊，总是有好报。韩诺之啊，这个韩鸿儒啊，啊，他就。答应了，劝管主人嫁年长卑庶人。

古时候呢，这个私塾啊，开馆啊，这个比较有钱的人呢、啊，他这个开个馆啊，那么自己的子弟啊，请这个老师啊来教书啊，到他开的这个馆来教书啊。那么开馆这个人叫馆主啊，这个主人呢、啊，嫁年长背数人啊，以前呢、啊、这个背女啊。这穷人家呢，卖到这个有钱人家呢，当婢女啊，有的当了一辈子没嫁。那么这个韩先生呢、啊，就劝这个馆主人啊，说你们家呢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个婢女啊，就让她去嫁人了。啊，男大当婚呐、啊，女大当嫁，就让她去嫁人。啊、那么馆主人同意了啊，这个嫁了好几个啊，庶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啊、嫁了好几个。见你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事。啊，犯意就是个做官的后裔啊，用低银啊，那个低银就是说那个银的成分比较低的啊，然后呢去买。那个价值比较高的东西，那给的银是比较低的，那这个就是利己损人嘛，啊，自己想多赚，啊，占别人便宜，啊，这是算偷盗罪，啊，利就当极力的劝人家呢，不要劝这个犯意啊，不要这样做。啊，又见豪仆无人啊，豪仆就是豪族贵门啊，他的仆人啊，仗势欺人啊，污蔑别人，代为申诉啊，代替被冤枉的人啊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权轻足矣啊，就是他又是劝人呐、啊，不要呢靠自己的势力啊去欺压别人啊。啊，要维取成全呐、啊，这个亲族之间的情谊呀、啊，啊，这个不要因为一点事情，啊，大家呢破坏啊这个感情，啊，有重视门生庶人来谒，一语勿纳妾，啊，重视啊就是去考举人呐、啊，考中的，啊，他的学生。有好几个来拜见他，啊，这个谒啊，就是劝谒啊，劝他呢，劝他们呐、啊，不要纳妾了，啊，那么在古代古礼啊，这个富贵人家呢，啊，他可以有妻妾，啊，所谓啊，三妻四妾。那么古礼这个纳妾呢啊，它有它的一个条件啊，有它的一个条件啊，这个有礼的依据啊，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不依这个礼啊，啊，他也纳妾啊，那个这个就不合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那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啊规定啊，一夫一妻制啊，那你要纳妾呢，那夫妻两个就要离婚了啊。那古礼呢，它是可以纳妾啊，但是呢，纳妾呢也是有很多问题啊。这个妻妾如果多了，彼此啊争风吃醋啊，那是非就多了啊，所以这个。他欠这个重视的门生啊，啊，就不要纳妾。勿疏故旧啊，勿疏故旧就是说，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衣服要新，人要旧啊，不能得心忘故啊，这个故旧啊，不要给他疏远啊。如果对这个旧的朋友啊，啊，你给他疏远了、啊，这个显得这个人啊太

薄情了，太薄情啊，这个就心地就不好，物多仆从啊，不要呢用太多的这个仆人随从啊，勿奢秽啊，就是不要浪费啊。那么他这个做了很多好事啦，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很虔诚啊，祈祷观音大士啊，为他这个丈夫啊延长寿命啊。那么他自己呢也做了很多好事。四夜去梦大士曰啊，那么四夜就是有一个晚上啊，他的妻子又梦到观音大士跟他讲啊，说如夫寿终九月啊，他说你的丈夫呢，他的寿数啊，应该在

那这个造福社会啊，很广大啊，造福广大啊，天寿二纪，天寿就是说你的丈夫啊已经延寿了，二纪就是24年啊，延寿24年啊，韩后以明经为贤义令啊，贤义令是一个官的名称。当官了啊，这个韩鸿儒啊啊，后来呢，明经啊啊，明白这个经典啊这些道理啊，后来也当了官了啊，当了贤义令啊，当了官啊，寿命啊延长24年啊，这是一个公案。啊，这个是在家啊，在家人。那下面呢，这个是讲一个出家人啊，这个在《高僧传》啊四集啊，《高僧传》第四集啊，明如幻啊，也是明朝啊，如幻啊，如幻法师啊，这个《高僧传》有下至时通内典，一日为幻。曰：“君存先此路，非寿子相，以导观音大士，送其名号以求寿。范从之，持名三载，容貌改变。”啊，那么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明朝啊，有个卢范啊，这个法号叫卢范的出家人。那么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在家人啊，姓夏，夏天的夏，夏至时啊，政治的治，时间的时啊，他这个朋友呢很有学问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呐，不能。看清这个在家人啊，在家人啊，这个有学问的、啊、比出家人多啊。有下至时通内典，那个内典就是经典啊，通达经典经教啊。所以有一些在家居士啊，他这个经教的这个修养啊，学习啊。啊，胜过出家人太多啊！出家人往往啊，不如在家人啊。所以这个下至时啊，我们从这个公案来看呐、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而且通达内典。那么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呐、啊，内典就是佛经，外典就是世间的典籍，都通达。有学问，有德行。一日为幻曰啊，一日就有一天呐 啊，对这个如幻法师讲啊，说君存先此路，非寿者相啊。他说你那个嘴唇呐、啊，掀起来啊，掀就是那个嘴唇呢、啊，掀起来，那个牙齿都露出来了。说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不是长寿的相，那不是长寿相，反过来讲就短命相了 啊。那么就劝他了啊，他这个他的朋友就劝他了啊，下至时啊，劝这个卢焕啊，说以导观音大士，你应该啊，最好啊，去祈祷这个观音大士。送其名号以求寿啊，送名号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叫送持名号啊，来求长寿啊。范从之啊，这个是重点了啊，就从之就他接受了。如果他的朋友劝他，他不接受，那也帮不上忙。他接受了，就真帮上忙了。从就是听从了，
听从他。

他的劝告，就接受啊他的劝告，持名三载，就持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念了三年，容貌改变啊，容貌改变了、啊，那么他这个寿命就延长了啊，原来那个短命相啊，就改变了。变成了长寿相了，容貌改变了，寿命延长了。啊，所以从这个公案来讲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看到自己这个面相好像不好，去美容啊，去美容，去开刀啊。那么有一些去美容开刀的呢，啊，后遗症很多啊，有很多后遗症。啊，过了开刀十几年、二十年了、啊，后遗症出来啊，真的是苦不堪言。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也听说过。啊，所以这个面貌不好啊，要改变，啊，就要祈祷观音大士，持诵观音菩萨名号啊，你相貌就会改了。这个相貌改这个没有副作用啊，你去开刀美容那个有副作用啊。所谓啊，相随心转啊。那么下面这个公案是又元啊，这元朝是元长也是出家人。自无名，勾集圣格母岛大事，堂子不死，令狐洒扫一终身，岛以汗出而浴。啊，这个元朝啊，是元长啊，是元长，自无名。啊，字啊，就是字号啊，字号叫无名。那么患了疾病啊，肾格就是很厉害了，很厉害啊，很危险。那么他的母亲啊，就到观音大士面前去祈祷了啊，祈祷了，发愿了啊，要做好事了啊。那么他发的愿啊，说堂子不死。如果能够让我这个儿子不要死啊，令狐洒扫一终身啊，令就是让他呢，狐就是服劳役啊，洒就是打扫啊，洒扫役就是做工了啊，终身。啊，那么他母亲呢、啊？这个祈祷之后啊，他那个儿子啊，汗就出来了，病就好了啊，不然他的病啊好不了啊，就死了。那么这个公案也是告诉我们，要修福啊，你发愿修福呢，就能延寿，病啊才会好。那这个他这个是世缘长啊，这个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呢，你看啊，出家人也是要修啊啊。出家人如果福报比较缺乏的，比较没有福报的啊，寿命比较短的啊，出家之后啊，要认真修啊，才会改造命运。如果出家你不认真修，这个命运还是改不了，还是没办法。出家呢，更要修啊，更要修啊。所以前面那个公案呢、啊，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他的在家的朋友给他讲啊，

那个面相啊，不是长寿相啊，应该啊去祈祷观音大士啊，送观音菩萨的名号来求寿啊。他认真持名3年，容貌改变啊。那么持名啊，诵经诵咒啊，我们这个大悲咒经啊，念咒啊，这个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念经也可以啊，我们念经啊也是修福，啊也是修福，啊念经啊我们天天念，啊天天念，啊我们道场啊，我定的台北这个道场啊，啊每一天诵无量寿经一遍，啊双溪道场啊早课诵无量寿经一遍。啊，为什么诵无量寿经呢？啊，大家想一想，诵无量寿，你才会无量寿啊！啊，你如果不想短命啊，那叫无量寿了。啊，所以天天诵啊，有好处。啊，当然更进一步啊，要能够了解经义啊，要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啊，这是更重要的。啊，那么诵经啊，是提醒我们。也是修福啊，所以我们不要怕诵经啊。实在讲啊，我很喜欢诵经啊。有时候啊，一些杂物多啊，都没办法专心诵啊。诵经修福啊，那么这个跟持名啊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你天天诵经啊，跟你不诵那个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一样啊，它容貌会改变啊。所以现在台北双溪这个做百期，那么天天诵弥陀经，念弥陀圣号。啊，那么这个领众的出家众啊，参加的居士啊，这个百期下来啊，大家这个脸相啊都有改变，都变得比较好，得佛力加持，这是真的啊，这个不假啊，我们只要仔细去观察的，那么你就会看出来。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课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啊，知道我们要用功啊，啊，要叫我们听经也听不下去，要念经也不行啊，就劝我们啊做护国习斋百期系念法会，那么大家呢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共修。啊，大家感觉好像很辛苦。但是这个辛苦啊是值得的，值得辛苦的。你看啊，寿命延长啦、病痛减轻啦、啊现在有些病啊也是重业轻报了啊，如果你不这样修啊，可能就死了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明白。那么这一条公案啊，这个菩萨少益终身，这个修福啊，这个修福呢，福报就更大。啊，像做百期啦，现在有很多这个义工啊，有很多人啊发心啊，去厨房啦、挑菜啦、打扫啦，这个洒扫就是打扫啦，啊，清理卫生啦、整理环境啦，种种的，这个叫修福。你看他这个母亲呐，就为他的儿子这样。花愿，花这个愿啊，所以他的儿子啊就得到延寿了。啊，下面这个公案呢，南海慈航啊，这个书，清康熙时，江陵啊，这个是江浙一带，素行醇厚。
每曾诵大事经咒百遍，年五十二病笃。梦大事云：如命当绝，念如好善诵经，增寿二季。绝而病全，七十六岁无病终。那么这个是在南海慈航啊这本书记载了一个清朝啊康熙年间啊，那么发生在江陵这个地区啊，有一个吕公啊，双口吕啊，这个姓吕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学佛的啊，是一个学佛的啊，素行淳厚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啊，平常这个行为啊，很单纯啊，做人也很厚道啊，做人厚道啊，就是做人不刻薄啊，对人讲话呢啊，也不会很严厉去责备人啊，跟人家相处啊，也不会去占人家便宜，总是自己吃亏。自己吃亏不占人便宜。那么每天早晨啊，他都诵这个观音大士的经咒。这个观音大士的经啊，古文品是诵的人最多。那么这个咒啊，大悲咒。大悲咒啊，诵的人也很多。另外呢，这个六字大明咒也是观音菩萨的心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是六字大明咒是观音菩萨的心咒。那么年五十二岁病笃啊，五十二岁那一年啊，他病得很厉害，病得很厉害。梦大士云呐 梦见观音大士跟他讲说：“如命当绝啊，你这个寿命啊。”应当到五十二岁，你寿命就终了。念如好善诵经说你这个心地很好也很喜欢做善事也不跟人家计较总是让人自己吃亏。又每天诵经那么给你增长寿命二季，就是给你延寿二十四年，二季一季是十二年，二季就二十四年绝而病全他这个梦醒过来他的病好了，七十六岁无病终，他果然活到七十六岁了，没有病，他就往生了。我们一般讲无疾而终，那么好死就好生了，这是一定的。这个是记载在《南海慈航》里面。那么这个都是延寿，延长寿命。的一些公案那么现代延寿的人也有这些都是古代的那么古代有现代也有你看我们净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算命的给他算了他只有45岁今年已经86了所以他的寿命延着了这么长所以说明这个在佛法里面求延寿都办得到，这是真的求延寿这个是最困难的那么这个延寿都可以求得到其他就比较容易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这里讲得寿命故。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啊，从下面啊两句经文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啊，那么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观世音菩萨啊向世尊报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说这个咒主要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这个缘故，所以来说这个大悲咒。那么得到安乐这个是总说，总说我们一般讲这个得到平安快乐，我们这个世界上啊，特别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这是我们现前啊，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人类啊，以及一切众生啊，包括这些动物、植物、矿物，都没有安乐啊！为什么呢？灾难很多。灾难多就得不到安乐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灾难可以说无量无边的啊，说不完的啊，精神物质啊，环境各方面的啊，是不安乐的一个地方。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真的是这样。在三界六道啊，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之前啊，没有安乐可言了。那么没有安乐呢，就很多苦啦，受苦受难啦。 那么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赶快离苦得乐，这是一切众生呢的需求，很自然的需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没有安乐，苦难很多，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慈能与乐，悲能拔苦。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那么下面除一切病故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你说安乐还不安乐，就不安乐了，身心不安那肯定不快乐，很苦恼。如果我们病排除了那么就安乐了，起码 得到一个阶段性的安乐暂时性的安乐在六道里面只能这么说那么真正得到究竟安乐，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极乐那才是真正的安乐。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纵然升到天道那个安乐呢也是阶段性的，有时间性的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除一切病故这个病是我们这个身体上大家都很不愿意有病没有一个人希望他生病，希望他常常生病，大家呢都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那么这个病太多了这个一切就是涵盖很多方面，精神方面的，生理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身体的病痛那么心理有心病身有身病，身体的病心有心的病那么我们身心都有病要念大悲咒了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就能排除一切病了昨天有一个同修来找我他的孙子要到医院开刀我就给他建议刚好我们在讲这个经建议他们家属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让他这个开刀能够顺利还有妇女生产这个印光祖师在文超特别特别的开始一定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么家人呢，要在病房、产房外面跟他助念让他顺利生产。那么病人去治病开刀也要跟他助念。念观音菩萨圣号 一般呢、啊，我们知道啊，往生啊，送往生呢、啊，要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送往生。那么如果这个治病啊，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是佛在无量寿经啊，这个给我们开示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病很多，奇奇怪怪的病，什么病都有，过去没有，现在都有。现在的病啊，比50年前啊，不少的都多了几百倍。你到医院去看啊，都满满的。自己本身的病啊，外面呢、啊、这个意外啊，发生意外，这些病啊，火灾、水灾种种啊，这些非常非常之多啊。那么，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举出这个

求菩萨加持啊，这个治病的公案大多数是古代的，都是唐宋，差不多是那个时代的。古代啊，这个求观音菩萨加持啊，治病的、治好的啊，这个公案啊非常多。那么现在呢，也是很多。啊，近代啊，这个有人这个收集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专门收集现代人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得到这个菩萨加持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些事例，现在我们有印出来。那么这个其中啊，治病这一部分啊，占的比例就非常之多。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啊，得受命故。这个得受命，就是说寿命延长，寿命延长。那么跟除一切病啊，当然有相关了。这个病治好了，寿命啊才能延续下去。如果这个病治不好啊，人就死了，寿命已经终结了。所以这个上下这两句，它是有相关的。那么得寿命啊，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也列了一些公案啊，我们挑个一两条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啊，它这一部分呢是娱乐之长寿啊，这个非常多啊，里面讲的非常多。那么这里讲啊，曰长寿，啊，长寿就是延长寿命。那么我先把这个第一个啊，华严珠林啊，华严珠林啊，这个是啊，古代这个祖师大德啊。把这个佛经啊，就是故事公案啊，收集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名称呢、啊，叫《华严珠林》。里面呢有一个公案啊，啊是这样记载啊：唐路人劝病革，知为乡人造模，建作名官，暗臣当死。人劝。化观音像于四壁，乃免。那么这一个公案啊，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啊，啊也讲过好几次。这个公案啊是。被这个阴间啊调去当差啊，调去做官了啊，所以就死了啊。这个华严珠林记载这个公案是在唐朝，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呢，他那个故事啊是发生在他们家乡啊，在他小时候，他小时候啊，就在他们隔壁村啊，好像有一个秀才啊，这个清末的时候一个秀才，一个读书人

啊，有一天呐、啊，这看到很多人呐、啊，这抬轿子啊来接他，那么拿一个请帖啊来请他，啊，问他呢，你是不是某某人呢、啊？啊，他说是啊，都是，那就请你跟我走啊，去见我们元帅啊。那就上了轿了，上了轿了，好像这个轿啊，这个人呐、啊，没有在这个地上走，好像在空中飞翔的，就到了一个地方，啊，那么个地方啊，好像有那个营帐，啊，古时候军队啊扎营的，那么这个人就带他进去了，见他们元帅了，进去这个营帐里面了。见他们元帅啊，那么一进去啊，看到这个里面啊，做一个将军呐、啊，那就给他讲啊，说他是叶辉啊，叶辉。那他想想，哎，不对啊，那怎么会是叶辉呢？叶辉是宋朝时代的人啊，他早就死了，不晓得死了几百年了。那我怎么会到叶辉这个地方来呢？啊，难道我死了吗？啊，那这个叶辉就跟他讲了，啊，他说呢，现在啊，要这个去打金兵啊，缺一个文书的，要请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啊，那么给你3天的时间呐，回去家里呀。啊，把你那个家里的事情啊处理好啊，3天后我再去派人接你来。啊，那么这个秀才听到他说不行啊，我家那个父母还老，儿女还小，那我还年轻，我这个家庭的责任未了啊，我还不能来呀。那旁边就有人跟他讲：“那个叶辉看得起你啊，你还在推迟啊！别人想要来呢，都没办法叫他不要再多说了啊，赶快回家去处理后事吧。”然后就把他送回来，送回来呢，他是醒过来了啊。那么他被接走的时候呢，就像死了一样啊，只有心口温温的。心口还嗡嗡的，啊，也都不能呼吸了，好像死了一样。让他醒过来，让他醒过来，他们家人看到醒过来很高兴哦，哎，你怎么一回事啊？到底是生了什么病？啊，怎么都不省人事了？他说是那个宋朝时代那个叶辉啊，派人接我去他那里呀。他说他还要去打金兵，要去打金兵，要去当他的文书，给我3天的时间呢，回来家里处理后事。3天后，他就派人来接我去了。那么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情他放不下了，他说不行啊。那你年纪还轻，还有儿女，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你这个家庭责任未了，那怎么可以去呢？怎么能死呢？说什么他父亲都不答应，但是也没办法，找到他了，他只好把家里的事情该交代的交代好。那么到了第3天他就躺在床上了，又看到呢，接他的人又来了，这次又有了马匹有马匹，就给他父亲讲，他说这个接我的人已经在门口等。

啊，只要你点个头答应一下呢，我就跟他去了。他父亲就不答应，不答应呢，那就僵在那个地方。来接的人呢，在。

总有一天会死的嘛。啊，那我们也是总有一天要分开的。啊，这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啊，你就放下吧。啊，这个叶辉找到我了。啊，如果不去啊，那恐怕他如果来找麻烦了、啊、恐怕我们全家人啊都要受连累了。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你就答应嘛，让我去。啊，能够做这个民族英雄的，在他的下面做事呢，也是这个光荣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父亲呢，实在是无可奈何。啊，到最后呢，很不愿意的呢，答应了，头一点。那么头一点呢，那么他这个儿子啊，当下就断气了。啊，就跟来迎接的人。这就是鬼神啊，鬼道的鬼神去了。啊，所以他们乡村的人啊，很多人去围观啊，去看。去看。那么这个事情啊就传开了。传开了。说这个叶辉啊，现在在这个鬼道里面啊，还是在当将军。还要讨伐金兵，他这个讨伐金兵这个心呐、啊，还没有放下，啊，阴间还在打仗，啊，那么这个是最近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他们家乡啊，他小时候、啊。发生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是这个是近代的、啊、近代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是唐代的、啊、这唐朝啊，陆人劝啊，陆人劝先生呢、啊、病革就生病、啊、那么生病他也知道他为什么生这个病、啊、他这个病啊不是一般的病、啊、他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他自己知道、啊、知道呢是他们家乡的一个人啊姓赵的赵某、啊、这个赵某啊也是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啊、那么在阴间里面、啊、推荐他呢去当冥官、啊、冥官就是当到阴间、啊、去当官那么到阴间去当官、啊、这个古代有这个现代也有、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引用朱敬宙老居士他的业障啊、清朝末年的国学大师他的岳父、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啊、白天、啊、在阳间、啊、政府机关上班、啊、晚上、啊、到阴间去上班、啊、大概到傍晚、啊、大概到傍晚那么接他上班的人呢、啊、那个轿子就抬过来了。啊他就去上班了。啊所以他那一段时间非常累非常辛苦。白天要在阳间上班。啊、晚上啊也不能睡觉啊还要到阴间去上班。这就很累啊。啊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啊有时候做得很累的时候呢晚上啊他就写个请假条啊用黄纸写啊写个请假条今天呢、啊、太累了不能去上班。啊给这个阴间的鬼王啊这个我们佛经上讲鬼王 啊在大陆啊山东啊五岳啊东岳大帝啊那里上班那管好几个省。啊、那么写个请假条啊到门口啊那个树下去烧啊然后那天

晚上啊，小鬼啊就不会再接他去上班了，那天晚上就能休息休息。啊，这个公案啊，净老和尚也讲过很多次。那么这个是近代的，那么这里讲这个唐代呢，这个路人劝变革啊，那么知道呢是他们同乡的人啊，赵某也是已经死了，到阴间去了。当然在阴间啊，应该他也是在阴间啊，有当执事的啊，在阴间鬼王那个地方啊，应该也是有当官的。那么他推荐呢、啊，这个路人劝呢、啊，来当冥官啊，这个冥就是阴间的官啊。那么这里啊，他没有写什么官啊，这个阴间的官职啊，跟阳间一样啊，很多种，很多种。那么总之呢，我们知道呢，他是请他呢到民间去当官。啊，他说暗臣当死，暗臣就是他这个暗字啊，如果成立啊，在阴间鬼王那边成立了，那么他就会死了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我们牢上讲的那个，他们家乡发生的公案啊，那个秀才啊，已经确定啊，叶辉要请他去了。啊，那么他就一定要死了，那死了才能去啊，才能到阴间去啊。他是暗臣当死，啊，他这个案啊，如果成立了，他就会死了。啊，那么他心里也知道，啊，他这个病啊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路人劝呢？他有学佛，他有学佛，他请人家呢画观音像，啊，画观音像啊，供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上，画观音像于寺壁，啊，寺就是寺院，啊，佛教寺院啊那个墙壁，啊，那么他自己画这个观音像。这个放在寺院的墙壁，乃免啊，乃免就是他避免了啊，他不用去民间当官了啊，这个让他改变了啊，不用去了啊，因为他画观音像这个功德啊。他就延长寿命，延寿啊，这是一个公案。那么下面呢，一个公案呢，也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新奇邪蒋新余，观众汉时梦立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御空而行。未期马落阶下，红场如王者居，殿着匾曰天堂，轩轩大明，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景，人自投入。王召蒋禄曰：我任满当去，恐瓜带矣。蒋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夫能来？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咒地，无可挽回。蒋运而醒，汗透重裘，起而坐，护梦入明，殿上设五座，案几如山，立指第五座曰：此宫位。见师冯敬山，庶母饶子幼。冯惨然曰：我妻少

右，亦非可来之人，是自持，勿多言。数理后事而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王精卫面若涂眉，鬼气袭人，告以梦。王劝诵大悲咒，乃阖家斋诵夜半，想见一教从空下，以呼数人晚来迎泽，诵咒逼之，若烟雾消散，欲三年入慈宁。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公案啊，第二个公案。那么这个第二个公案呢、啊，跟第一个公案就类似啊。那么这个是心其邪啊，蒋心宇啊，这个蒋心宇啊，就是这个人姓蒋啊，他的名字叫心宇。观众汉石啊，他种了汉林。那么这个是古代的一个功名啊，古代的。他种了汉林，那个时候啊，梦立持铁请啊，也是梦到一个官吏啊，以前啊那个衙门啊，啊那个官吏，那么拿一个帖子啊来请他。请他跟他去，那他是做梦，晚上睡觉、啊、做梦，那么他就跟他去了，随至一庙，就是跟随他呢到一间庙，乘泥马御空而行，那个马呢、啊、是那个泥去塑的，看他是做马，但是那个马呢是泥。啊，泥巴呢去塑的啊，这个我常常到双溪啊，我们那个佛堂啊，啊经过平溪啊，看到有个庙啊，那个庙呢，它是用纸糊的马啊，上面做一个古时候的将军啊，啊那是纸糊的。啊，那么这个泥巴糊的马，我是还没看过啊。但是泥巴呢，糊个马，我们都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寺院啊，那个十八罗汉啊、佛像啊，有泥塑的啊，泥塑的他也是用那个竹子啊去编那个架子啊，一个架子啊。那那个架子呢，啊那个架好了啊，看你要。塑造什么形象啊，他那个图案架构架起来啊，然后那个泥巴呢泥土再把它涂上去啊，再把它捏啊。我看那个庐江实际禅师啊，满老在的时候请人家呢用那个泥塑的这个十八罗汉啊，那塑的也惟妙惟肖。当然这个马可以用泥去塑的，那么他感觉呢做的是泥马，御空而行，就是马不是在陆地上跑，它在空中飞行。未及马落阶下，那未及就是没有多久啊，那个马呢它就降落在这个庙的台阶下面。那么一下来呢，看到这个庙呢非常宏敞啊，敞是宽敞啊，非常宏大啊，好像啊这个王啊居住的宫殿啊，殿左匾曰天堂，轩轩大明啊，这个殿的左边呢、啊、有一个匾啊写着天堂啊，那么这个天堂啊很光明啦、啊。那么右边曰地狱，深黑不测啊。右面这个匾啊，写一个地狱，下面一看呐、啊，
很深很黑，看不到底。

意有井、啊、这个地狱呢有个井，人自投入、啊、看到人、啊、自己就往那个井里面、啊、跳下去、啊、那么他一下来、啊、就看到左边天堂，右边地狱、啊、在那个台阶下面王照讲路啊，那么这个冥王啊，啊，这个就是鬼王啊，啊，就请这个蒋欣宜啊进去，啊，说曰：“我任满当去攻瓜带矣。”啊，那么这个鬼王啊，就给蒋欣宜讲，他说：“我的任期满了，啊，我应该走了，这个职位呢，那就。”你来代替了。那这个蒋欣宜听到这样呢，到阴间来啊，啊要接任呢、啊，啊，当这个鬼王了、啊，啊，那就第一个就想到，那我就要死啦，那死了那就不能照顾家人了。所以讲曰：“我母老子幼啊。”他就给这个鬼王讲，他说：“我的母亲年纪很老，还在；我的儿子呢还很小，事未了，无能来。这个家庭的事情啊，还没了啊，责任没了啊，怎么能来呢？现在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那么这个鬼王就对这个蒋欣宜讲了，公就对他一个尊称啊，他说你有才华、啊、又很有名、啊、才华就是你的学问 啊你的名望啊都有啊，你是一个明理的人啊，何不达乃尔？那为什么那么不通达明理呢？啊，说世上啊，事要了便了，世间的事情啊，哪有不能了的呢？啊，你要了就能了了嘛，哪有世上的事情不能了呢？都可以了的。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给他讲啊，你就放下了，要了就了了，世上的事情哪有不能了的，就劝他放下啊，说我已咒地啊，我已经向那个玉皇大帝啊上这个奏折了啊，那么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无可挽回啊，就不能再挽回了。啊，这个案子已经成立了。啊，蒋运而行，运就是说他心情很不好啊，想到就要死啦、啊。啊，那家里那个母亲老母亲没人照顾，啊，这个儿子还小，啊，就要被找到这个阴间来当王了。当然啊，心情很不好。那醒过来了，汗透重裘啊，他那个整个身体啊出冷汗，那个衣服啊好几层都湿透了，起而坐啊，护梦入冥啊，那么起来啊就坐起来，那么这个睡觉的时候啊，又做梦啊，又进入那个庙的大殿啊，殿上设五座，安居如山啊。那么这个大殿里面呢、啊，有五个座位啊，就像现在我们法院 啊那个那个。

庭一样，暗居如山啊，看到那个暗字啊很多啊，堆积如山。立子第五座曰：“此宫位啊。”那么阴间有个官吏啊，那指的第五个座位啊，给这个蒋勋仪讲啊，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啊。那么同时他也看到他的老师冯敬山也在那里啊，见师冯敬山，恕母老子幼。啊，诉呢就是哭诉了啊，就是看到他的老师也在那边啊，给他老师讲啊，说我的母亲还老，儿子还小，现在就要在来这里当官啦、啊、就要死了啊，那个家庭啊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惨难曰啊，那么他的老师啊也告诉他了，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了、啊。啊，他的老师也跟他讲了，说你看我也是很惨呐、啊，啊，我的妻子还年轻啊，啊，儿子呢还小啊。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了，但是我已经来了。事至此啊，勿多言，庶理后事啊。他的老师就劝他了，那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你就不要多说了，啊，你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来上任吧。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那么醒来啊，他就到这个王方伯兴啊，跟这些亲属啊告别了啊，说他要到阴间去上任了啊。那么这个王方伯啊，看到他这个脸上啊，好像呢涂了一层煤啊，那个煤是黑黑的。鬼气袭人啊，就是说他那个脸上啊涂黑黑的，整个身体啊散发出来了有鬼的气味，阴气很重。告以梦啊，他就告诉王方伯兴啊，这个蒋经理就跟他讲了啊，他告诉他这个梦境。王劝送大悲咒啊，那这个王方伯啊劝他说，你们啊赶快啊念大悲咒啊，可以避过一劫啊，避过这个劫。乃何家斋诵啊，何家就他全家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念，他们家人啊听到这个王方伯劝他们送大悲咒啊，可以化解这一劫啊。那么全家人啊斋戒，斋就是持斋，斋戒，那么虔诚啊送大悲咒。夜半啊，那么到了那一天啊半夜啊，这个夜半啊就是我们现在晚上十二点啊，晚上十二点。我们一般讲啊，三更半夜，晚上十二点啊，蒋见一觉从空下啊，这个蒋心理呢，到晚上十二点呐、啊，看到呢一台轿子从空中下来，以夫数人，以夫就是扛轿的好几个人，晚来迎者啊，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啊，到阴间去上任的，啊，送咒逼之，啊，那么这看到这些人啊，抬轿子要来接他走了，啊，他们就送大悲咒，

啊，那诵大悲咒呢，这些鬼啊，它不能靠近，不能靠近。啊，那么诵了一段时间呢、啊，若烟雾消散，啊，那么看到这些鬼啊，轿子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掉了，啊，就不见了。啊，狱三年呐、啊，入慈林啊，那么他就没死了，逃过一劫了，寿命延长了。那么再经过三年呐、啊，他的官呐、啊、就升到慈林了，啊，入慈林。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这两个公案呢，都是啊阴间呐、啊、要找他去当官的啊。所以这两个公案呐、啊，被找到的人呐、啊，年纪都不大，年纪都不大啊。那么念观音经、念大悲咒啊，就他们就。化解啊，化解这个灾难啊，寿命啊延长啊，寿命延长。下面呢，这个公案呢、啊，劝诫内抄啊，劝诫内抄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称叫《劝诫内抄》啊，太古陈家宴。科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未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孟大师预约如41岁寿尽矣，因科诸经，放汝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尊谕，并寻谕。啊，这个劝诫内抄啊，这个书啊，记载太古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地名啊，啊，有个姓陈的，功臣的陈啊，啊，陈家宴，科观音经啊，这是古代啊，这个印经啊，用木刻版，木刻版。古时候啊，没有像现在这种印刷术，都把字啊刻在那个一块木板。那么刻一块木板呐、啊，刻十行的经文啊，一块木板。那么印呢，就是说用那个松烟呐、啊，一张纸贴上去，然后刷。现在这个南京啊，金陵刻经注还有用这个传统的啊印经啊，那一天呢、啊，最多一个人呢、啊，只能刷个几本，一个工人呢、啊、这样刷，一天能刷个几本。古时候呢，就用刻观音经啊，所以那个时候刷这个经啊，当然要花钱啊，还有金刚经。啊、还有感应篇等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这些经。那么这个科就是印好了而未施啊，未施就是还没有拿出去布施结缘啊，这个版都刻好了啊，还没有印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啊！忽然啊，他身体有病啊，这个一滴水也喝不下去，一粒饭也吃不下去，那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那这个严重了啊！孟大师预约啊，他这个因缘还是很好。啊，学佛的，学佛的，

他如果没有学佛呢，他不会去刻观音经的啊，他学佛的。那么他也有感应啊，因这个观音经啊要布施啊，还没有布施啊，得了这个病啊，梦到观音大士呢来给他劝喻，喻就是说开导啊，劝他呢，告诉他啊，说如41岁寿尽矣。他说你的寿命只有41岁啊，你寿命41岁。你就命就该终了啊！现在你这个寿命到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看到39岁、40岁啊，41、42、43，这个40出头的往生的人啊，啊，我看到也不少啊，40几岁。他就得了病就走了。那这是什么呢？他的寿命到了。他寿命到了。所以寿尽矣。那么这个观音菩萨给他讲啊，因科诸经幻汝回啊。因为呢他发了善心，发心啊去磕了这么多经啊，这个观音经、金刚经还有感应篇等啊，磕了很多经典善书啊，那个木刻版啊磕好了，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他说因为呢啊，观音大士给他讲啊，因为你磕这些经啊，本来你寿命应该到了，该死了，你只有41岁的寿命。因为呢，你发了善心啊，磕了这些经啊，所以放你回去啊，以及刷印流传。然后你回去啊，那个板啊，赶快拿去刷印流传啊。他那个板磕好了，但是还没印啊，还没有流通。这个观音大士啊，劝他回去啊，回洋的时候啊，赶快啊，去印出来流通，他病才会好啊。所以陈书遵谕并寻谕啊，这个陈家燕啊，醒过来啊，就遵照观音菩萨的这个开导啊，赶快啊去印经流通啊，那他那个病啊，很快他就好了。那好了呢，就延寿了，因为他41岁就该死了，寿命到了啊，因为他发了善心呐，磕观音经，病好了。那么下面这个公案是出在《觉世经会转》啊，《觉世经会转》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名称呢、叫《觉世经》，名韩鸿儒妻孟王姑云，汝乎明年重九，大限至矣。其前导大事，求言夫灵，含护管，妻主留意，行方便事，含诺之。劝管主人嫁年长卑庶人，见一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事。又见豪仆无人，待为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钱亲族矣。
有重视门生数人来月，欲以勿纳却，勿疏故旧，勿多仆从，勿畏失会。是夜七梦大事曰：如乎数中九月，今有五次良言，造福广大，天寿二纪矣。韩后以明经为贤义令。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明朝啊。啊，明朝呢，韩鸿儒啊，这个人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做了一个梦，梦到王姑。啊，王姑就是他的婆婆啊，他的婆婆啊，已经往生的婆婆啊，已经死了啊，梦到他这个已经死的婆婆呢，跟他讲啊，说鲁夫明年重九，大限之矣。啊，那么这个。跟他讲啊，你的丈夫啊，明年啊，这个重阳节啊，九月啊，他的大限就到了啊，大限到就寿命到了，该死了。那么他这个妻子啊，做了这个梦啊，很虔诚的祈祷观音大士啊，求啊，延长他丈夫的寿命。求延寿。韩复管妻主刘义行方便事。复管就是说以前啊上那个学馆啊去教书的。教书。那么他的妻子啊主就是交代了。叫他要刘义啊行方便事。方便事就好事。如果你方便啊能做好事就多做好事。多做好事总是有好报。韩诺之这个韩鸿儒他就答应了。劝馆主人嫁年长卑庶人。古时候呢这个私塾啊开馆。这个比较有钱的人啊他这个开个馆。那么自己的子弟啊请这个老师来教书。到他开的这个馆来教书。开馆这个人叫馆主。这个主人啊嫁年长卑庶人。以前呢、这个卑女啊这穷人家呢卖到这个有钱人家呢当卑女。有的当了一辈子没嫁。那么这个韩先生呢、就劝这个馆主人说你们家呢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卑女啊就让她去嫁人了。男大当婚啊女大当嫁就让他去嫁人。那么馆主人同意了这个嫁了好几个庶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嫁了好几个。见你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事。犯意就是个做官的后裔。用低银那个低银就是说那个银的成分比较低的。然后呢去买那个价值比较高的东西。给的银是比较低的。这个就是利己损人嘛。自己想多赚。占别人便宜。这是算偷盗罪。利就当极力的欠人家呢不要欠这个犯意不要这样做。
啊，又见豪仆无人啊，豪仆就是豪族贵门啊，他的仆人啊，仗势欺人啊，污蔑别人，代位申诉啊，代替被冤枉的人啊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权轻足矣啊，就是他又是劝人啊，不要呢靠自己的势力啊去欺压别人啊。啊，要维取成全啊，这个亲族之间的情谊啊，啊，这个不要因为一点事情，啊，大家呢破坏啊这个感情。啊，有重视门生数人来谒，亦与勿纳妾。啊，重视啊就是去考举人呐，啊，考中的。啊，他的学生。好几个来拜见他，啊，这个谒啊，就是劝谒啊，劝他呢，劝他们呐，啊，不要纳妾了，啊。那么在古代古礼啊，这个富贵人家呢，啊，他可以有妻妾，啊，所谓啊三妻四妾。那么古礼这个纳妾呢，啊，它有它的一个条件，啊，有它的一个条件，啊，这个有礼的依据，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啊，他不依这个礼呀，啊，他也纳妾，啊，那个这个就不合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那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啊。规定啊，一夫一妻制啊，那你要纳妾呢，那夫妻两个就要离婚了啊。那古礼呢，它是可以纳妾啊，但是呢，纳妾呢也是有很多问题啊。这个妻妾如果多了，彼此啊争风吃醋啊，那是非就多了啊，所以这个。他欠这个重视的门生啊，啊，就不要纳妾。勿疏故旧啊，勿疏故旧就是说，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衣服要新，人要旧啊，不能得心忘故啊，这个故旧啊，不要给他疏远啊。如果对这个旧的朋友啊。啊，你给他疏远了，啊，这个显得这个人啊太薄情了，啊，太薄情啊，这个就心地就不好。勿多仆从啊，不要呢用太多的这个仆人随从啊，勿奢费啊，就是不要浪费啊。那么他这个。做了很多好事啦，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很虔诚啊，祈祷观音大士啊，为他这个丈夫啊延长寿命，啊，那么他自己呢也做了很多好事。四夜去梦大士曰，啊，那么四夜就是有一个晚上啊，他的妻子又梦到观音大士跟他讲。啊，说如夫寿终九月啊，他说你的丈夫呢，他的寿数啊，应该在九月啊，重阳啊，他寿命就到了。今有五次良言，造福广大，天寿二季矣。啊，那么这个说你这个丈夫啊，啊，那么有五次的良言啊。就劝人家的好话啊，那这个造福社会啊很广大啊，造福广大啊，天寿二季，天寿就是说你的丈夫啊已经延寿了，二季就是24年啊，延寿24年啊，韩后以明经为贤义令。
显立定是一个官的名称。

当官了啊，这个韩鸿儒啊啊，后来呢，明经啊啊，明白这个经典啊这些道理啊，后来也当了官了啊，当了贤义令啊，当了官啊，寿命啊延长24年啊，这是一个公案。啊，这个是在家啊，在家人。那下面呢，这个是讲一个出家人啊，出家人在《高僧传》啊四集啊，《高僧传》第四集啊，明卢范啊，也是明朝啊，卢范啊，卢范法师啊，这个《高僧传》有下至时通内典，一日为范。曰：君存先此路，非受子相，以导观音大士，送其名号以求受。范从之，持名三载，容貌改变。啊，那么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明朝啊，有个卢范啊，这个法号叫卢范的出家人。那么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在家人啊，姓夏，夏天的夏，夏至时啊，政治的治，时间的时啊，他这个朋友呢很有学问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呐、啊，不能。看清这个在家人啊，在家人啊，这个有学问的、啊、比出家人多啊。有下至时通内典，那个内典就是经典、啊、通达经典经教啊。所以有一些在家居士啊，他这个经教的这个修养啊，学习啊。啊，胜过出家人太多啊！出家人往往啊，不如在家人啊。所以这个夏至时啊，我们从这个公案来看呐、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而且通达内典。那么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呐、啊，内典就是佛经，外典就是世间的典籍，都通达。有学问，有德行。一日为范曰啊，一日就有一天呐 啊，对这个卢范法师讲啊，说君存先此路，非受者相啊。他说你那个嘴唇呐、啊，掀起来啊，掀就是那个嘴唇呢、啊，掀起来，那个牙齿都露出来了。说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不是长寿的相，那不是长寿相，反过来讲就短命相了、啊。啊，那么就劝他了啊，他这个他的朋友就劝他了，啊，下至时啊，劝这个卢焕，啊，说以导观音大士，你应该啊，最好啊，去祈祷这个观音大士。送其名号以求受、啊、送名号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叫送持名号、啊、来求长寿、啊、范从之、啊、这个是重点了、啊、就从之就他接受了、啊、如果他的朋友劝他他不接受，那也帮不上忙、啊、他接受了 就真帮上忙了啊，从就是听从了，听从他的劝告，就接受啊他的劝告，持名三载，就持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念了3年，容貌改变，啊，容貌改变了、啊，那么他这个寿命就延长了。原来那个短命相啊，

就改变了，变成了长寿相了，容貌改变了，寿命延长了。所以从这个公案来讲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看到自己这个面相好像不好，去美容啊，去美容，去开刀。那么有一些去美容开刀的呢，后遗症很多啊，有很多后遗症啊。过了开刀十几年、二十年了啊，后遗症出来啊，真的是苦不堪言。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也听说过。所以这个面貌不好啊，要改变啊，就要祈祷观音大士，持诵观音菩萨名号啊，你相貌就会改了啊。这个相貌改，这个没有副作用啊，你去开刀美容那个有副作用啊。所谓啊，相随心转。那么下面这个是这个公案是又元啊，这元朝是元长也是出家人，字无名，勾集圣格母岛大士，堂子不死，令狐洒扫一终身，岛以汗出而。这个元朝啊，是元长啊，是元长，字无名啊，字啊就是字号啊，字号叫无名。那么患了疾病啊，肾格就是很厉害了，很厉害啊，很危险。那么他的母亲啊，就到观音大士面前去祈祷了，祈祷了，发愿了，要做好事了，那么他发的愿呢，说堂子不死，就如果能够让我这个儿子不要死，令狐洒扫一终身，令就是让他呢，狐就是服劳役，洒就是打扫，洒扫役就是做工了，终身，那么他母亲呢，这个祈祷之后啊，他那个儿子啊，汗就出来了，病就好了，不然他的病啊好不了，就死了。那么这个公案也是告诉我们要修福啊，你发愿修福呢，就能延寿，病啊才会好。那这个他这个是元长啊，这个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呢，你看出家人也是要修啊。出家人如果福报比较缺乏的，比较没有福报的。寿命比较短的出家之后要认真修才会改造命运。如果出家你不认真修，这个命运还是改不了，还是没办法。出家呢更要修更要修所以前面那个公案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他的在家的朋友给他讲那个面相不是长寿相应该去祈祷观音大士送观音菩萨的名号来求寿他认真持名三年，容貌改变。那么持名诵经诵咒我们这个大悲咒经念咒这个都可以

们现在念经也可以啊，我们念经啊也是修福啊，也是修福啊，念经啊，我们天天念啊，天天念啊，我们道场啊，我定的台北这个道场啊，啊，每一天诵无量寿经一遍啊，双溪道场啊，早课诵无量寿经一遍。为什么诵无量寿经呢？啊，大家想一想，诵无量寿，你才会无量寿啊！啊，你如果不想短命啊，那叫无量寿了。啊，所以天天诵啊，有好处。啊，当然更进一步啊，要能够了解经义啊，要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啊，这是更重要的。啊，那么诵经啊，是提醒我们。也是修福、啊、所以我们不要怕诵经、啊、实在讲、啊、我很喜欢诵经、啊、有时候、啊、一些杂物多、啊、都没办法专心诵、啊、诵经修福、啊、那么这个跟持名、啊、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你天天诵经啊，跟你不诵那个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一样啊，它容貌会改变啊。所以现在台北双溪这个做百期，那么天天诵弥陀经，念弥陀圣号。啊、那么这个领众的出家众啊，参加的居士、啊、这个百期下来啊，大家这个脸相啊都有改变，都变得比较好，得佛力加持、啊、这是真的啊，这个不假啊，我们只要仔细去观察的，那么你就会看出来。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课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啊，知道我们要用功啊，啊，要叫我们听经也听不下去，要念经也不行啊，就劝我们啊做护国习斋百期系念法会，那么大家呢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共修。啊，大家感觉好像很辛苦。但是这个辛苦啊是值得的，值得辛苦的。你看啊，寿命延长啦、啊、病痛减轻啦、啊。啊，现在有些病啊也是重业轻报了。啊，如果你不这样修啊，啊可能就死了。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明白。那么这一条公案啊，这个菩萨少益终身，这个修福啊，这个修福呢，福报就更大。啊，像做百期啦，现在有很多这个义工啊，有很多人啊发心啦、啊，去厨房啦、挑菜啦、打扫啦，这个洒扫就是打扫啦，啊，清理卫生啦、啊，整理环境啦、啊，种种的，这个叫修福。你看他这个母亲呐、啊，就为他的儿子这样。花愿，花这个愿、啊、所以他的儿子啊就得到延寿了。啊，下面这个公案啊，南海慈航啊，这个书，清康熙时，江陵啊，这个是江浙一带，素行淳厚。每曾诵大事经咒百遍，年52病笃。梦大事云：如命当绝，念汝好善诵经，增寿二季。绝而病痊，76岁无病终。啊，那么这个是在《南海慈航》啊这本书记载了一个清朝

康熙年间啊，那么发生在江陵这个地区啊，有一个吕公啊，双口吕啊，这个姓吕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学佛的啊，是一个学佛的啊，素行淳厚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啊。

感化人，也不会很严厉去责备人，跟人家相处也不会去占人家便宜，总是自己吃亏，自己吃亏，不占人便宜。那么每天早晨他都送这个观音大士的经咒，这个观音大士的经普文品是送的人最多，那么这个咒大悲咒，大悲咒送的人也很多，另外呢，这个六字大明咒也是观音菩萨的心咒Om Mani Padme Hum 这个是六字大明咒，是观音菩萨的心咒。那么年52岁病笃52岁那一年他病得很厉害，病得很厉害。梦大士云梦见观音大士跟他讲说：“如命当绝你这个寿命应当到52岁，你寿命就终了。”念如好善诵经说你这个心地很好也很喜欢做善事也不跟人家计较总是让人自己吃亏又每天诵经那么给你增长寿命二季，就是给你延寿24年，二季一季是12年，二季就24年。绝而病痊他这个梦醒过来他的病好了。76岁无病终，他果然活到76岁了，没有病。他就往生了。我们一般讲无疾而终。那么好死就好生了。这是一定的。这个是记载在南海慈航里面。那么这个都是延寿延长寿命的一些公案。那么现代延寿的人也有这些都是古代的那么古代有现代也有你看我们净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算命的给他算了他只有45岁今年已经86了所以他的寿命延的这么长所以说明这个在佛法里面求延寿都办得到，这是真的。求延寿这个是最困难的那么这个延寿都可以求得到其他就比较容易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这里讲得寿命故得寿命故。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3页，太上感应篇十讲第33页第四行。我们从诸二章第六这里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章第一句就是我们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恶源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意而动。对于不正当的事动了坏的念头就是动恶念。这个念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就是不善不恶，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恶的行为就产生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实在讲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一天下来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都快满了那善念这个瓶子装的白豆才没几颗，三五颗那三五个好念头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后来慢慢的一直把这个恶念

减少，啊，善念啊增加，啊，这个慢慢的啊，这个黑豆就少了，白豆就一直增加，这样修了三年啊，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他就修成功了啊，所以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啊，不用再记了啊，那起心动念呢、啊、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啊，比较根本去修啊，因为呢，一切恶业啊，都是意恶啊造作出来，意恶是主导的，它主导身口去造恶业啊，意啊在指挥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啊，就是从根本啊，啊把这个恶缘啊给它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啊就是不管什么念头啊，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呢，它是净业。啊，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那念佛这一念啊，它是净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啊，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我们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我们在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那这一句开示，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他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呐、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呐、啊。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啊。那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他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了、啊，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

业绩发展出来的，非义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义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而造作啊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啊，那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啊，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离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离而行的太多了啊，而且呢，很多都是啊，读了博士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啊，他带头啊，背离而行。那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啊，这个是目前啊最麻烦的事情啊，不合乎道理啊。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合不合乎道理呢？啊，那些背离而行的人啊，他讲的他就是道理啊，他讲的他是正确的啊。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啊，搞得我们糊里糊涂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啊要懂一个原则啊，我们学佛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循。那么佛不在世了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问佛啊，佛帮助我们啊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啊，啊，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归僧啊，僧啊，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在家出家团体啊，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啊，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啊，佛法僧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啊，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啊，我们佛弟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啊，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啊，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啊，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啊。现在呢，清朝以前的啊，这个大藏经啊，都经过当代政府

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啊。所以《大藏经》里面呢、啊，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啊？依哪一部经讲的？那么我们经中啊，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经中啊，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经中的依据了，依这个法啊来学习。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啊，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归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啊那个时候在做百期，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啊，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哦，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啊啊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我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要。依佛、依法、依僧，那佛不在，你要依这个经、依法，经典上讲的，还是要依科学家？啊，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义不依义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么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了？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啊，我们在台湾啊，啊，常常很多同修去听名嘴讲的。啊，名嘴讲的，他就信的非常相信，都听他的。那佛在经上讲的，他都不相信。啊，你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名嘴啊？他是皈依名嘴，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所以一个皈依三宝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三宝。有的人甚至皈依很多次了 啊，皈依证拿了一叠，什么叫皈依三宝啊？他没搞懂。啊，所以这个四依法皈依三宝
我们佛弟子基本

原则嘛，这个是修学的标准。好，你什么名嘴，什么人讲怎么讲？好，我们拿《感应篇》《弟子规》十三页来对照啊。那你的言行跟这个是不是相应的啊？如果是相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嘛。啊，如果违背这一个，背理而行，那你不能听他的啊。啊，听他的，他错了，你跟着错了，你就被他误导了啊。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啊，这个日本啊，很多这种民主国家民选的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都会骗人。那我们人啊，要去骗人啊，他总是有个目的嘛。但他没有目的，他去骗人，那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他总有个目的，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说释迦牟尼佛啊，也不会选票啊，他说不会选票啊，他也没有叫你投票给他啊，所以他跟你讲的不需要骗你嘛。因为他对你没有什么目的嘛，那对你有目的的，他就会，他讲话就会打妄语了，啊，就不择手段了，啊，他要达到他那个目的，啊，所以他就骗人了。啊，那么我们不听佛的，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你说你将来会去哪里呀？那些人啊，身口意三业照做啊，跟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你对照对照，一样不一样？有没有违背啊？那答案就出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做个明白人呐、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将来去三恶道啊，那不晓得怎么去的，自己还搞不清楚啊！啊，所以苟或非而动，背理而行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做背理而行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作为自己有能力。啊，觉得啊，造恶业啊是他的能力，啊，他有能力啊造恶业，啊，做了坏事啊，啊，反而说自己能干，啊，这个就是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为自己的能力，啊，认为啊自己很有能力。啊，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总说啊，总说啊，就是总是背理而行，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道理。啊，那么造恶业，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忍作残害。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杀生的恶业。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这个地方的忍这个字啊，当作残忍啊，残忍的意思啊。那么很残忍的，他去杀人或者杀物命，杀害死众生。残害杀伤，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十善业啊，不杀生，反过来是不合乎道理。那么现在人呐，啊，我们跟他讲这个

他也不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业障，恶业的业障太重，障碍住，障碍啊他的心智。所以他听不进去啊，这个听了他就生烦恼。下面这一句，阴贼良善，啊，这个阴是暗中的，良是善良的好人，他暗中啊去加害那个善良的好人。啊，不但害人啊，那害善人，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一个善人啊，在社会上啊，对社会都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奉献。啊，对社会啊，转移风气，社会安定，很大的帮助。你把这个善人给害了，那不止跟善人结罪啊，还跟社会大众结罪，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暗侮君亲，暗就是也是背地，暗中的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领导啊，那这个领导啊很多啊。比如说你公司行号的董事长、总经理啊，或者主管啊，他领导我们，那我们是被领导的啊，领导我们的叫君啊，被领导叫臣啊。那么总是啊，背后啊欺骗，瞒着自己的上司领导，欺瞒他们啊，或者呢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父母亲，是暗侮君亲，这个是对掌上的这种暗中欺侮欺瞒啊，或者呢侮辱。慢其先生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对老师傲慢，对老师傲慢。那现在这一条啊，哦，在大陆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啊，应该啊比台湾好一些吧。应该比台湾好。啊，我在台湾啊常常听到一些当老师的啊，他们也讲的也很无奈，现在学生很不好教。啊，对老师啊很傲慢。啊，我还听到这个台北健谈青年救国团啊，那个主任啊，给我讲啊，他说现在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对老师是完全没有恭敬心的。啊，那个教授啊讲课啊，学生不来听课。啊，后来教授就问学生啊，你们怎么不来上课啊？啊，那学生回答，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啊，你讲的怎么样啊？为什么讲到人家都不来上课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啊，检讨检讨！啊，你再不检讨啊，你就要回家走路啦！啊，吃自己啦！啊，那这样学生你怎么教啊？现在学生就这样啊！啊，而且呢，啊，我还听我们同修给我讲说，现在学生呐，你跟他约时间呐，他迟到是正常的，甚至他不来。你跟他约好了，他不来，那我们去那么等了半天，他不来，

那么对师长就这么傲慢无礼，你说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啊，那你现在对你的老师傲慢，啊，将来有一天你当老师，啊，你的学生呐，也会对你傲慢，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到时候啊，你的学生呐、啊、也是这样啊，如法炮制，你检讨检讨，这个因果报应嘛，就这样嘛。啊，有样学样嘛。啊，这个曼奇先生，这个曼奇先生呐、啊，古时候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现在是离谱到，已经太离谱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不好教，而且现在父母也不懂得教小孩。那么要把一个小孩教好，应该是父母跟老师要配合，那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啊，现在呢，是父母不跟老师配合，这个学生在学校啊，如果被老师处罚，他要回去告状。那父母就去派出所告状啊，那警察就把老师抓起来，那谁敢教啊？那没有人敢教了啊！所以现在当老师的人呢、啊，他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啊，应付应付啊，他也不敢认真去教，认真教就要被告、被抓、被关起来，那谁敢教啊？所以现在也教不出人才，教不出来。现在这一句啊，在现前社会上就非常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不但曼奇先生而且啊，我还听说有一些学生要毕业了，就去等校长、等老师要揍他们啊。他毕业证书拿到了，要准备去揍一顿啊，在学校啊，跟我过不去啊。那这个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啊，看这个犯过的轻重啊，要记过了。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啊，那上班的时间呢，没有尽职啊，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去做一个不相干的甚至在玩利用上班时间在玩电动游戏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判其所事了，那这个神都会在电脑那边记过在电脑里面就会能记了这两句曼奇先生判其所事这个都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这个两句也是一对狂就是哄骗外行人，无事就是他不认识的事物，那欺骗了外行人。那现在。这种做生意的为了赚取暴利，做这个狂诸无事的事情也不少，特别卖这个古董的，卖那个古董的，金银珠宝的，那这个很容易。

易啊受骗啊。因此啊，我们对这个不是内行的，还是啊不要轻易去买啊。所以上一次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新疆去旅游啊，跟那个邱宝贵啊，我们也是五个人啊，参加人家的团，他亲戚啊做旅行社啊，到新疆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啊，啊去这个买那个玉啊，那个旅行团啊带我们就是去买东西啦。那个玉啊，它的价钱很高的啊，我好像记得啊，好像是开的8万块还是多少啊？反正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8万人民币也是很多了啊，记不是很清楚。那么记得比较清楚呢，是邱宝贵给他出500块啊，说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啊，如果我去杀呢，我这个心很软的人啊，杀不下去的。啊，杀个7万5就对我来讲要良心不安了啊。啊，他说500，啊，那个就不卖啊，不卖我们拉倒，我们就走啊。后来走了几步，他来来来，回来，给你。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比较内行，那我是外行的啊，所以我到和田去啊，买那个玉，我都买那个1块钱、2块钱人民币那个那种假的石头，啊，那个给他骗了1块嘛，哦，我买那个来解眼，哦，那个一个多少钱的，那我也不懂，我看那个真的跟假的都差不多，我也不懂啊，啊，那个我们没有把握，啊，不敢买。啊，所以这个古董啦，还有说什么古画啦，现在的科技发达了，那个古画呢做的跟那个真的一样，如果你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啦，常常买到假货啊，有时候是做这一行的还会被骗啦，那何况我们是外行的，但是做这样的生意啊不好，果报不好啊，你欺骗外行人啊，良心何在啊？啊，赚那个是昧着良心的钱，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不能去欺骗啊外行的，傍诸同学啊，那同学当中啊，互相诽谤，那总是啊嫉妒障碍。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经也常讲啊，以前在台中学经，啊，那很多同学啊，你学的不好，人家笑话你；你学的好，人家嫉妒你啊，反正啊，就是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最忌讲的，傍诸同学。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没有学感应篇。他不知道这么做啊，思过之神会记过的。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啊，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虚无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无就是污蔑，啊，就是冤枉人了，啊。啊，用那个虚妄不实在的事情啊，去污蔑冤枉好人啊，这个诈是欺诈，伪是假的啊，以假的充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在啊讲啊叫欺诈啊，诈欺这样的行为

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种诈骗集团啊。那么诈骗集团呢、啊，也是都是利用啊人的弱点，

上当啊。所以在台湾啊，我常常听到有同修讲，他说突然啊，手机接到电话说你中奖啦，你中了几百万啦，到哪里赶快来拿啊，但是你要先带多少钱来啊。啊，有一些人啊，我一听到啊，哇，怎么天掉下来这么好的事情啊，赶快去啦。啊，对，后来啊就是受骗了，损失了。那么为什么会受骗呢？就是我们一念贪心起啊，这个智慧啊被这个贪的这种意念啊蒙蔽了。啊，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念啊，诶，就有智慧了。啊，听到这个啊，诶，就知道啊，诶，这个不对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在台湾以前早期啊，这个金光党啊，我们大陆应该也不少，骗人的，啊，那故意带一个傻傻的啊，然后拿了一点钞票在那边，在那边手上啊，啊动啊，然后有人从那边经过，那有一个人在讲，他说这个人家很有钱，他就很傻，我们去啊，到他家呢。啊，给他骗骗啊，他的钱都全部拿出来了。那有的人啊，他就真的上当了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先拿多少，那我们去做一个啊，好像引诱的啊，啊，用少的钱啊，去跟他换那个多的啊，就说你拿一万块啊，他那一叠是十万呢，你一万跟他换十万，他就跟你换。哦，那这个人想一想，哦，那这个太好赚了，啊，一万啊换十万，那净赚九万，哇，那这个生意太好了，太好做了啊，就一万拿去啊，结果那一叠啊带回家呢，上面那一张是真的，下面那一张真的，当中全部是假的啊，结果被骗了啊，被骗了。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啊花样很多啊，我们都要小心啊。啊，总之啊，我们不要贪那种挥霍之财啊，就没事了啊。如果我们想去贪那个挥霍之财啊，啊，往往啊会受骗上当。公结宗亲啊，那么宗亲啊是自己宗族亲戚。啊，同族的亲戚啊，去攻击、挑起他的阴私啊，现在讲隐私了啊，人家那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啊，宗亲之间呐、啊，这个去攻击、挑剔。这个罪业也很重啊，自己同族的亲戚啊，啊，应该要和谐啊，反而啊，自己的宗亲呐、啊，啊，反而啊，在互相攻击，这个就不对了。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啊，这个刚强就是他的气质刚暴，无慈爱心；不仁就是不仁慈，这个人啊没有仁慈，没有爱心，啊，个性啊非常刚强，很暴力。啊，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很刚强的。那么读到这句啊，我们要回头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刚强不仁。啊，这个刚强啊，有的是表现在外面很刚强的，啊，有时呢，你看他外面啊很柔弱啊，但是他内心

是很刚强的。啊，以前我也不会看，现在活了六十几年了，啊，看多了啊，就慢慢知道了啊。啊，有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我也算蛮温顺的哦。后来才发现呐，外柔内刚啊，很强的啊，啊，比我还强。啊，所以我跟人家比啊，都弱了。啊，现在有一句话讲啊，女强人，女强人就是这里讲的刚强，啊，那个叫女强人啊。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女强人啊，不是外刚就是内刚，通通是女强人。女强人现在到处都是啊。啊，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女弱人啊，都是碰到女强人啊。那么男的也是很刚强的啊，这样比较公平啊。那都说女的刚强，男的都不刚强了吗？啊，还是很刚强。那男的为什么刚强呢？那女的教出来的嘛，妈妈教出来的嘛。啊，所以啊。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儿子差一点还可以啊，那女儿不能差啦，因为他将来啊要教他儿子啊，他教他儿女啊，啊，他的权力啊都在女人手中了啊！你这个家有没有圣贤君子出现，都在那个母亲的手上。啊，现在的女众都是要去外面啊，跟男众啊一样啊，做事业当董事长，家庭不顾，儿女不教，所以下一代就没有了。啊，现在你事业做得很大啊，啊，所以我遇到有些同修啊，他自己做事业，而你现在做这么大。那将来你要做到你这一代为止，还是要传下一代？我说你儿子接不接你那个？不要啊，不要，那你老了不是你就要结束了吗？啊，那为什么不要呢？教育问题嘛。啊，那从小啊，没有给他教对嘛，教的都是错的啊。当然长大他不听你的嘛，啊，他不要给你找麻烦了，你就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这个刚强啊，不是好事，啊，是恶业不仁啊，那没有慈爱心，啊，特别对儿女没有慈爱心。啊，没有好好去教育他，啊，所以有好的圣贤出现了，关键有没有好的母亲去教导，狠戾自用啊，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这个很暴力，那个性情啊很凶狠拐戾，啊，这样的人啊我也见过。啊，有的人啊，真的很凶的。啊，大概啊，上个辈子都从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那很凶狠的啊。啊，你怎么讲啊？啊，那个善言善语一句也听不进去。啊，很凶狠。再看下面。是非不当，向被乖矣。啊，这个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这个是非啊，不当啊，不正当啊。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这个事情就太普遍了，是非都颠倒了。是非都颠倒了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啊，常常流行一句话啊，说。

某某同修啊，哎呀，跑道场啊，跑来跑去啊，都在讲是非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也常常听同修这么讲。后来我想一想啊，那个人会讲是非吗？我说会讲是非也不简单呢。啊，他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啊。他如果是非他都搞不懂，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在台湾有一个电台啊，叫全民乱讲，那是乱讲了，讲什么是非？啊，乱讲。啊，所以讲是非啊，他也有学问呢，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所以讲是非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不懂啊，那不要讲是最好了。那讲都讲错了嘛，讲错了就造罪业。啊，不如少说一句话啊，这个多念一句佛啊。啊，所以此地讲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啊？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啊？这个感应篇就是标准嘛。那符合这个前面讲的积善章就是是嘛，那后面讲这个诸恶章就是非嘛，这个就是标准啊。那佛家讲十善业嘛，啊，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个就是是非的标准，符合这个就是是，跟这个相应就是。跟这个违背的就叫非，啊，这样比较好懂，啊，所以是非不当，啊。那么实在讲啊，读儒家的书，没有去读这个《论语》啊，《论语》没有读懂，实在讲啊，也没办法去讲什么是非了。啊，要讲是非啊。要个学问呢，没有学问你怎么讲？讲的都是乱讲。啊，这些都要学习的。所以啊，是非颠倒了。啊，你平常啊，是非就颠倒。那你临命中就突然会不颠倒吗？没有那回事情啦。啊，平常啊不颠倒，临终才会不颠倒。平常你就是非颠倒了，那临终还会不颠倒？啊，临命终的时候，哎呀，赶快求佛力啊，一加持我就不颠倒了。啊，如果我们抱这样侥幸的心理啊，那可能临命中呢还是颠倒。啊，不能抱这种想法啊，抱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啊，平常啊我们就要啊学习啊不颠倒，是非不能颠倒，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啊。啊，要认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认识啊，就是要学习经典。经典就是是非的标准。啊，现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啊太多了。啊，如果你还去盲目的去附和那些是非颠倒的言论，那这个果报就不好了。啊，象被乖矣，啊，象被啊乖矣，那么这是直接讲啊，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

啊，这个一句呀、啊，背跟离，背就是前面讲背理而行，违背啊这个常理，违背常理呀、啊、做的事情，啊心呐、啊、向着那个违背常理的，啊比如说有人教你不行，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尊敬祖先，啊，叫做背祖叛宗，啊，那你心就是向着他了，啊，就听他的了，这个叫向背了。啊，向着违背道理的言论。啊，心向着那个，啊，你跟他讲正理啊，他听不进去，他心就是向着那个，这个叫向背了。啊，现在台湾呐，受这个政治的影响，就是有些政治人物啊，教人啊，不要认同自己祖宗是中国人。很多人都听他的了，啊，一天到晚呐，在反对自己的祖宗，不认同自己的祖宗，啊，不认同自己的文化，啊，这个是违背常理呀，违背常理。那很多人呐，心都向着这种违背常理的言论。啊，那么乖，乖就是远离了。这个宜呀，就是说合理的，宜就是合理的。啊，那么合理的呢，他反而远离了；不合理的，他反而去亲近了，去听他的了。就是这一句讲的。啊，现在台湾这个通过同性婚姻，这个不合常理呀，不合常理，竟然还有出家人同意的我看了就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说起。那他是不是三宝弟子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讲同性结婚的没有啊？同性怎么结婚只能同居，他怎么同婚呢？这不是乱搞嘛？男女他才能婚嘛？啊，同性能生小孩吗？生不出来啊，不能生一个给我看啊！如果能生一个出来，那这还讲得通吗？那生不出来，你硬要说他同婚，那不是不合理吗？是要讲了，他只能说同居了，他怎么能说同婚呢？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亲一、双亲二，那乱搞。所以我们是就是，非就非这个我们要依经典、佛的教导依圣贤的教导为标准不能听这些人的这些人他是出家人，他是学佛的，那他的思想言行跟这个佛的经典上讲的不相应我们不能听他的。不能因为说哦，他是什么博士，那你就听他的，那你就错了，依法不依人了。那么还有一些出家人拿了很多那个什么经典他就把那个经义都错解了。

把那个错的呢，他去合理化啊。啊，我们怎么能听那些言论呢？不可以。啊，那么这个违背这个啊，思过之神啊，都记过的。啊，如果影响大呢，记得就是大过了。那没有好果报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虐下起功，缠上虚子，啊，这个虐就是虐待，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啊争取啊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这个也是罪过了。啊，罪过很重，啊，虐待下面的人，啊，为了自己啊，争取功劳、赏赐，啊，或者为了自己争取啊，这个升官发财，缠上虚子，这个是一对啊，缠是缠灭，巴结上面的人。啊，那么去揣摩啊，上面这个领导的心意啊，看他喜欢什么啊，那就符合他啊，不惜啊，用尽啊欺骗、巧诈的方法去迎合上面的意思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得取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特别是朝廷当官的啊，有很多是造这个罪业的啊，缠上虚子啊，那这个不单当官啊，在民间啊，你的团体啦、啊、公司行号啦、啊、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谄媚巴结啊，那这个都是有目的的啊，这个心态行为啊都是错误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受恩不敢，念怨不休啊。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感恩，不知报答。那么现在人为什么不会报恩呢？因为他不知恩啊，所以知恩他才会报恩。他不知道啊，别人对我什么恩惠，他不知道，他也就不会去感恩、去报恩了。啊，报是来一个回报，在我们念回向偈啊，都会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么四重恩啊，第一是父母恩，第二师长恩，第三国家恩，第四众生恩。啊，那这个对我们都有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导之恩，啊，国家有保护我们之恩啊，啊，如果没有国家呢，你出国啊，去旅游啊，你就感觉出来了啊。如果你没有出国啊，还不明显啊，一出国啊，你就很明显感觉，哎呀，国家的重要。啊，那么不感国家恩啊，他一天到晚啊还怨恨啊，那么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呐 啊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啊都是很多人的辛苦来供养我们啊，所以。这些恩都要知道啊，知道啊，才会去回报啊。我们也要回报，叫报恩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啊，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回馈回报啊。我们念佛念经做法会，也要回向回向啊。所以我们啊。受恩不敢啊，

别人对我们有恩，不去感恩。啊，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对这个，这个知恩报恩呐，在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啊，还特别提倡这个。啊，这佛在感恩的世界啊，就是啊，早年呐，受韩馆长的这个帮助，他讲经说法，啊，他有他一生感恩。那韩馆长对他不好的，他不放在心里，不放在心啊，所以这个也是做一个榜样啊，给我们大家看。啊，那以前馆长怎么去骂他，怎么侮辱他，啊，这个我都亲眼看到的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一时啊，在华藏图书馆啊。亲眼目睹的这个真的看到师父这样受禄不怨受宠若惊都只有感恩戴德他不念念所以现在呢，他那个相片到哪里都在供养他这个就是做给我们看受恩的感恩，他对他不好的，他不放在心里，应该是这样做才对了不要一直记人家对我们不好的，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放下不要放在心里，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要去感恩，要去回报。这样社会风气才会改善。那么我们一般人大部分受恩不感接受人家恩惠不去感恩，也不去报恩的。那这个人对我们有实践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对我们有恩的，通通忘记了对我们有怨的那一条记到死还记得，叫念念不休对那个怨恨的事情念念不休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就罪过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这个怨恨仇恨一直放在心里，那这个就造罪业了所以我们应该对人去感恩去报恩，别人对不起我们，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把它忘了所以《弟子规》也讲嘛。报恩长，报怨短嘛。这个心态我们要调整过来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也是做个榜样给我们学习所以看我们就从这个当中慢慢把自己错误的一些观念调整过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是轻视，蔑就瞧不起。这个民就是人民，人民。那人民为什么讲天民呢？这个人民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要照顾的，是上天的子民，叫天民。

那怎么可以轻视呢？啊，这个轻视啊，主要是当官的在高位不重视啊民情啊，人民呐啊，这个民间疾苦，他不重视啊。那么人民的那种需求啊，生活啊，他也不重视，轻视的啊。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那么，或许我们说：“哎呀，这一季我也没有当官呐，那没有当官，难道就你看不到人民了吗？”凡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道场来的同修，那个不都是天民吗？我们要不要照顾应该要照顾所以每一次做法会我心里就是挂念这个同修，他们来了。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做法会，有没有给他们吃什么？这个卫生间它方不方便？因为我内急的时候都急着找卫生间，难道他们都不用吗？那人那么多，要排队。所以有一些地方它这个公共设施没有做好其实我去做法会也是对不起他们了，是不是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嘛，那我去主法人家都有特别的优待，那些人怎么办？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想到这些同修、这些老菩萨有没有？不要说照顾得多好都起码他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替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做法会就问他卫生间够不够？都没有说够我也没有时间去检查。这些不能轻视所以我们不能有时候哎呀，我没当官没当官，你当一个在位的一个领导一个主管一个道场的主持做法会叫主法，那下面那些人不就天民吗？我们不能不去重视这些人我们轻蔑了对他们不重视就是罪过。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不知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缴，扰乱一个国家不遵守国家的宪法。就是扰乱，国不像国，你扰乱国家的政治，政策，这个政策对人民有利益的，去障碍，去扰乱，这些都属于扰乱国政。那么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那现在台湾是特别多、特别明显，扰乱国政，学生去占立法院
所以学生去占立法院，我说那个立法院干脆就解散算了嘛，就请这些学生来立，来决定国家大事不就好了吗？啊，有什么国家大事啊？我们请问这些学生要不要做啊？由他们来决定，立法院都解散了嘛。但是很多人啊，还是盲目去支持这个，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对国家的这个国会啊都不尊重，去扰乱。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好？说会好的就骗人的嘛。是会越来越不好了。你就叫学生去扰乱这个贸易的政策，不合理嘛。你找一些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去乱还比较合理嘛。对不对？那学生也没有这生意，他怎么知道那些是什么，到底是好不好？我们一般讲你要找专业嘛，对不对？那你不是那个专业，你还在读书啊。你应该去找那些企业家嘛，那些做生意的人嘛。你找那些人去谈那还比较合理嘛。你找学生那就是去乱的嘛，去扰乱国政。那贵国家呢就是损害。这个大家如果看不懂什么叫扰乱国政请大家去台湾看看你就明白什么叫扰乱国政了那这个罪过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奖赏不义之人这个非义呢，这个他对国家社会也没有贡献，那你去赏他就是奖赏不应该奖赏的人不合乎这个义理，不合理的所以这个奖赏也不能乱奖赏他对真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你再去奖赏他嘛现在人不懂理也没办法那赏及非义这个是罪过刑及无辜那更是罪过这个无辜的人你给他判刑，给他处罚，那个不义的人你反而去赏他，你就颠倒了嘛。下面讲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这个杀人取财叫谋财害命。现在干谋财害命的很多以前我们都听说这个有个计划把人给杀了，夺取人家的财物干这种强盗的勾当现在呢卖那个不好的食物给人吃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集当中常讲让人家吃了身体长病那些东西都有毒吃的等于是慢性的杀人所以我们老上讲卖这个不健康的食品给人就是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谋财害命这罪过所以现在干杀人取财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清人取位啊，那么也是用种种的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啊趁机取而代之啊，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啊。那个台湾桃园啊前议员啊刘议员啊有一次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讲哪一个官员的坏话啊，他说啊他就是想要去坐他那个位置啊，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讲到啊他坐不了让他下台啊，然后啊他去啊取代他的位置，这个就叫清人取位哦。后来我听到这么讲啊那读到这一句才知道哦，这一句原来就是这样啊。就一直讲他的坏话啊，他的好的都不讲啊，专挑坏的讲啊。这个就不公平了啊。所以呢我们听人家讲某某人的坏话啊，也不要马上你就认为是这样啊。所以伦理啊，孔老夫子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人啊都说那个人很好啊，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很好很好，那你要去观察他好在哪里。那所有的人啊说某某人啊很坏很坏很坏啊，那你也不能一听就相信，你要仔细去观察那坏在哪里。那现在我们人一听人家好就好，一听坏就坏都盲目的跟着人家那就颠倒了所以他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他好当中是不是有还有一些不好的，那不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的我们要冷静的理性的去观察所以这个清人取位要夺取那个地位的人他肯定是讲尽坏话那你不能听他讲就认为是这样看他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错他的确做的是这样没有冤枉他如果他做对了那你去给他讲的不对那就冤枉好人了嘛因此有的人要去夺取哪一个官位往往都用一些手段去取代他的位置他就希望他去坐那个位置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诸降入福贬正排贤这个两句是一对诸降就是战争战争这个对方投降了对方投降呢已经交了武器了那么把这些投降的人都杀了这个叫诸降入福，那这个有果报这个果报也不好所以安世全书里面讲到二曹将军曹彬跟曹寒都是姓曹都是带兵去攻城攻下来曹彬就借官兵不能乱杀人他的后代就很好曹寒这个乱放纵这个官兵乱杀果报后代都不好后代沦为娼妓啦乞丐啦果报不好所以二曹将军同样是将军那么一个杀

投降的人，一个不杀，果报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诛降入伏啊，这个罪很重。啊，贬正排贤呢？啊，这个驱逐正人，排拒贤人。啊，这个正人君子，贤人。啊，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低了。啊，给他贬，故意啊，给他贬低。啊，这个是贤人呐、啊，给他排挤，啊，给他排挤出去。啊，这个社会上啊，啊，没有正人贤人呐、啊，这个社会上就损失很大了。啊，但是正人贤人在社会上啊，也很难立足，很难立足。啊，常常啊，遭到啊贬义、排挤。啊，比如说你一个公司行号啊，你这个。正人贤人啊，那么他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事，规规矩矩的做事。那么啊，有一些不法的人啊，他看了那跟他不相应啊，他不规矩啊。啊，那么这个不规矩的人啊，大家就联合起来啊，去排挤这个正人君子，排挤这个贤人。啊，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也看到很多贬正排贤。啊，这个不但在社会上啊，在佛门都不例外。这佛门都不例外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佛教界啊，啊，早年在台湾呢是遭到排挤的啊，啊，没有寺院要请他讲经的啊，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嘛。啊，他讲的是正理，啊，依照经典讲，就得罪人了、啊。啊，以前啊，他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讲禅林宝训啊，然后上讲啊，就出家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如果你再讲，就给你修理，就给他修理。啊，那么他讲的正理啊，那些不依照正理修行的人，他就排斥他了，他就去攻击他了，而且联合起来，力量很大的。啊，所以啊，真正的好人啊，就是要扶持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老和尚那么感恩韩馆长？啊，他韩馆长脾气不好。啊，但是啊，他有个好处，他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啊，这个北方人啊还是比较正义感的，啊，他是大连人啊，正义感，看到这样啊，他就出来啊，啊，找地方啦、啊，啊，借地方啊，啊，给我们老上啊去讲经，啊，所以他感恩呐、啊，戴德啊，就是感他这个恩。啊，因为这个社会上啊，贬正排贤，佛门也不例外。啊，不然你就要跟他同流合污了，那他就不会排斥。啊，你跟他不一样，他就排斥你。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中国传统啊，农历七月初一啊，这个月啊，在民间呐、啊、都有举行普渡的法会活动。那么在佛门呐、啊，也是很多超荐啊普渡的法会。在民间的传说，农历七月啊是鬼月啊，说今天呢、啊、七月初一开鬼门关，这是我们民间的习俗啊，一个说法。在台湾啊，这个城隍庙啊，那这个在这个今天呢、啊、凌晨啊，都有一些例行性的啊的法会活动。那么在佛门呢，七月份呐、啊、是教孝月，啊教孝道的啊这个月。佛门的孝经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称为啊佛门孝经。释迦牟尼佛要涅槃前三个月啊，从人间上升到刀立天呐、啊，特别为他母亲来说法，啊，他母亲呐、啊，在他出生七天就往生到刀立天了，啊，那报母恩啊，说了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部经啊，称为佛门的孝经。那么《地藏经》里面讲的光目女、婆罗门女，超度他们的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所以这部经啊是佛门的孝经。我们儒家呢也有一部孝经啊，那是讲世间的孝。地藏经啊世间的孝道啊跟处世间的孝道都圆满了。那么另外呢啊就是七月十五啊，农历七月十五啊，在佛门称为佛欢喜日，古印度佛陀的时代，佛的出家弟子每年啊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三个月啊都回到佛的身边啊，在一起进修啊，叫结下安居三个月啊，这三个月是印度的雨季啊，所以到外面呐、啊、去托钵啦、弘法都不方便啊，所以佛就定在这个时间呐、啊，召集这些弟子啊

在一起啊，来进修，在佛门称为结下安居。那么七月十五是结下圆满，那这一天呢，也叫生自治日啊，就是僧团里面呢、啊，这一天大家可以举出过失啊，在佛前呢、啊、忏悔改过。那佛看到弟子啊忏悔改过啊，非常欢喜啊，所以这一天称为佛欢喜日。那么这一天也有特殊的意义啊，这一天呢、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暮年救母啊，这个过去啊也曾经拍过电影啊。暮年就暮见莲尊者啊，他是神通第一。他母亲过世了，堕在这个恶鬼道啊，看到他母亲堕在恶鬼道，没有东西吃啊，非常痛苦啊。那他很孝顺啊。他自己去托钵啊，把那个饭菜啊，他就拿到鬼道啊，要去供养他母亲，给他母亲吃啊。结果他那个钵饭菜啊，送到他母亲的口中啊，他母亲口中就喷火，把那个饭菜都烧焦掉了，吃不到啊，他非常伤心了 啊， 回来求佛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度他的母亲脱离恶鬼道？那佛就劝他了啊，说在结下安居圆满这一天呐、啊，你来共生，来打斋啊，把这个打斋的功德啊回向给你母亲啊，那你母亲呐、啊、就能脱离恶鬼道的痛苦了。啊，超生到人天善道啊！因此，目犍连尊者就依照佛的开示啊，就在七月十五这天呐、啊，共生啊。我们现在呢，在大陆、在台湾啊，在香港啊，啊，包括东南亚啊，其他国家地区啊，佛教寺院呐、啊。在农历七月啊，都有共生斋生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斋生的由来啊，就是从目犍连尊者来的啊，要救度他母亲啊，这个因缘来的。那另外呢，就是这天啊，七月十五啊，就是宜兰盆法会。啊，就是目犍尊者救他母亲呐、啊，办的一个法会啊，斋生之后啊，那请这些出家众啊，办这个法会啊，来超度他的母亲，啊，把他母亲从恶鬼道啊超度出来。那七月份最后一天是地藏菩萨圣诞。所以这个月啊，在佛教叫交孝月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教育里面呢、啊，啊，交孝啊是大根大本，在佛门也不例外啊。四出世间法的教学啊，都是从孝道开始交孝。啊，孝亲而后，他才能尊师。啊，所以老师教学生啊，教孝；父母教儿女啊，教敬。啊，要尊敬老师。那两方面呢、啊，互相配合啊，那才能把一个孩子啊教好。那今天啊，在国历是八月八号啊，那一般呢、啊。都称为父亲节了。那在此地啊，也祝福我们天下啊，做父亲的人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

常理举要讲记，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89页啊，89页从第一行啊，第一行这个七啊，会客啊，第七条，从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条念一遍啊。第七，主人必下座，举杯浪茶。这条啊是会客，会客啊，当然有主有客了，啊有主人有客人，啊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我们是客人，啊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是主人，啊所以这个有主有客，譬如我是主人。头一杯酒，主人先敬客一杯。这个雪路老人啊，讲啊啊，这个举出一个例子的啊，就是譬如啊，我是主人。那头一杯酒啊，这个是一般世间的常理了啊。那当然，在我们佛教寺院呢是没有准备这些酒了。那是讲一般呐啊，家里啊，主人要先主动的来敬客人呐一杯酒啊。啊，这个一杯酒啊，也不是说啊你口全部喝完了。啊，如果你杯子大了，喝一口；啊，如果杯子小，当然一杯喝下去，啊，这个是可以的。这头一杯要站起来接受，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啊，或往而不来，皆非礼也啊。这个头一杯酒，啊，这个主人。敬客人啊，主人是站着啊，客人也是要站起来来接受了。那古人主人站起来啊，敬酒了，然后做客的人啊，当然也不能坐着啊，也要站起来啊，这个叫礼尚往来。那来而不往或往而不来啊，皆非礼，就不合乎礼节啊。人家有来啊，我们要有往啊，我们有往。啊，他也要来啊，那这样互相啊，礼尚往来啊，所以这个礼节上的一个往来啊，那这才合乎礼节啊，所以不能只有单方面啊，单方面就不合乎礼啊。头一杯，主人已经站起来，人家敬你，你不站起来吗？啊，那这个雪路老人就一个问话了啊，就是说头一杯酒啊，那主人已经站起来敬你了，那你不站起来吗？啊，当然客人啊也是要站起来。浪茶呢啊，头一次也是如此，若不站起来，也得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啊，客人要察言观色，这个是讲浪茶啊，这个敬酒一个浪茶啊，浪茶呢也是如此啊，跟敬酒一样啊，敬茶跟敬酒一样。那如果不站起来呢？也得双手举杯了啊，那就是表示恭敬客人了啊，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啊。

那这个主人都说请喝了，那客人也要察言观色要看呐、啊，啊，那主人说请喝了，那我们还不喝吗？啊，当然我们也要几杯啊，啊，来喝了。那么第二杯，主人又站起来了，客人这时要说话了，说好，我们大家起来回敬主人。啊，那这个是，这个第二杯呢？啊，主人已经第一杯敬过客人了。那第二杯呢？那主人看到那个主人又站起来，啊，这个时候啊，做客人的就要有反应了啊，就要说了啊。那比如说有正客有陪客啊，几个人啊去做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主客啊，这个客人就要说话了，就。好，我们大家起来啊，来回敬主人。啊，主人已经敬我们一杯了，那我们这一杯是回敬啊，那这个叫礼尚往来。那主人说呢，这是第二杯酒了，大家请坐啊，别再劳动了，啊，就不要再站起来了啊。那这个一来一往啊，那后面呢啊，就不要一直再站起来了啊。如果再下一杯呢，主人都起来，那做客人啊，就可以请他坐下啊，啊，说那你请坐啊，啊，那如果你要起来啊，那主人要再站起来，那我们大家都要跟着站起来，懂礼貌的啊，这时往下坐，几让几让就可以了。啊，如果懂礼节的啊，礼貌的啊，这个礼就是要节制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啊，太过了，那就大家都很辛苦了啊，也不自在。啊，那不及呢，显得啊，对人不恭敬啊，所以不能太过啊，也不能不及。啊，所以第二杯以后啊，那互相敬过以后，那么就可以坐着了啊。那下次再敬啊，就坐着敬就可以了。啊，就是懂礼貌的，这个时候就往下坐了啊，几让几让啊，大家客气客气就可以。如若你怎么说，我必得站起来，这个叫固执不通。喝一回就站起一回，这种酒宴我受不了。这个雪茹老人讲啊，啊，如果你怎么说啊，说请坐下了啊，那还是坚持要站起来啊。第三杯以后，还是每一杯敬酒都要每一次站起来。那雪茹老人讲，这叫固执不通，他这个太固执了。那喝一回就站起来一回。那这个大家都很辛苦了，所以雪茹老人讲了，这种酒宴呢，我就受不了了。我想啊，每一个人都受不了啊。所以这个礼呀，为什么叫礼节？礼节它有一个节制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啊，下面讲啊，佛家规矩啊，要行三顶礼。受戒律见了法师不得不顶礼，一顶礼，法师说一礼就一礼，绝不必跟他二礼三礼。你若必得二礼三礼，依理上说就麻烦了，恭而无礼则劳。无论什么事，中国学问讲究适中。那这一段呢，雪茹老人又举出佛家的规矩啊，举出个例子。那前面是讲一般世俗啊，这种宴请客人的礼节，那这讲到佛家佛门。我们拜佛呢，都是礼佛三拜啊。那你受过三规五戒啦，那见到法师啊，在佛门的礼节就是向法师。顶礼了。
那么一顶礼呢，法师说一礼啊，一礼就一拜了啊，那你就不必啊啊，跟这个法师啊，那我一定要拜三拜啊。如果你必得啊，拜两拜，拜三拜，那依照这个礼上来说就麻烦了。这个事情啊，我也常碰到。有一个同修真的他很恭敬，很虔诚。见到法师呢，他就一定要拜三拜，特别在大陆。这种情形就很多。我也常常碰到啊，有些居士看到我就顶礼三拜，我说一拜就好，他说一定要三拜啊。那个彼此都很辛劳了，他拜三拜我总不能走开啊，我站在那边给他拜啊。那么他辛苦我也辛苦，依照理上来讲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雪庐老人在这里举出伦理的一句话，说恭而无礼者老，就是恭敬，但是你没有用这个礼去节制，没有礼节啊，那就会很辛劳很疲劳，彼此都疲劳。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啊，中国学问讲究适中，适中，适中就是不超过，也没有不及，应该的礼节，要做到，应该做的没有做叫失礼，做的太过了，那也叫失礼。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第八，客去必送至境，远方客必送至村外或路口。客去必送至境，客人要离去了，要离开了，那么必定啊要送啊，要致敬，要送。客人要走了，我们主人能坐在那里，让客人说不送哦，不送哦，你必得送他，就是必须要去送了啊。我们一般讲送客啊，这个是。必须要的。有人认为送你嫌关系疏远了，不送显得密切，这是什么话？所以世故人情不是一件很容易之事，必得自敬。这里雪庐老人讲，也有人说呢，哎呀，我们老朋友啦，老朋友来看我啊，如果去送啊，显得就疏远了，好像把他当作呢还是很陌生的客人，陌生的客人在送，老朋友就不用了。雪庐老人讲这个去送反而是疏远，不送反而是密切，那这个是像什么话呢？这个话是讲不通这些都是世故人情了所以世故人情啊，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人没有学这个，实在讲不懂世故人情所以必定就必须要自敬必须要自敬。下头是特别的远方客，上头是此处本城的客人。下面讲这是上面这一句就客去必送自敬。
这个

客人来，那么我们也要送送啊。那个这个是讲啊，本地的客人啊，本地的。那下面这句呢是讲远方啊，远方来的客人啊，本地客你送到哪儿？哪儿呢？啊，就是说你本地的客人，那你要送到什么地方呢？你必得送到大门外。那古时候啊，有大门，要送到大门外。现在没有大门，啊，不能在榻榻米台子上就送行啊，那不能在屋子里面呐、啊，这个榻榻米上面呐、啊，就给客人就送了。必得啊，送到外头去，要送到啊门外啊，如灵山寺啊，这个是台中啊，啊台中有一间啊灵山寺啊，过去写路老人常常在那里跟台中莲社的莲友啊讲佛七开示啊，灵山寺啊以前啊常办佛七。他说：“起初灵山寺啊，还有个院子，虽没有前门呐、啊，要送到后门去。当家师送客到墙角，因为有其他事的缘故，而客人坚请留步，又有年轻出家人愿意代送，这就可以了。”那起初试验呐、啊，啊，试验啊，这个当家师。那有客人来啊，那这个当家师啊，啊或者其他寺院的啊这些出家众啊居士啊来访问，那当家师啊，那当然就是事情比较多啦啊，在寺院里面啊担任重要的职事啊，所以他送客啊送到墙角。啊，送到墙角啊，因为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啊，他就没有办法送人、送客人了、啊，送到外面去了啊。而这个时候呢，客人呐 啊一般都会请留步了啊，说你忙啊，你请留步。那另外呢，有年轻的出家人呐、啊，他愿意啊代送啊，代替他来送客，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因为有人代替送了，啊，这个当家师啊，自己就不必再送到外头了。那下面这一段讲啊，可是远方客则另当别论呐、啊，啊，咱们又以灵山寺来论，因灵山寺你们都知道。哪里来的客呢？台北来的客到了灵山寺谈事，谈完了，你不能送到门口就完了，那可不行。台中的客人你可以送到大门口外，台北的客人可不行，你得送人家到车站上，懂得吗？本地的客人跟远方客人啊，这个礼节上又不同了。啊，前面讲是讲本地的客人，啊，比如灵山寺在台中，啊，台中莲社都是在台中了，啊，灵山寺也在台中，啊，那台中的客人到灵山寺去访问，啊，或者是到台中莲社访问，啊，都是住在台中的。啊，那个叫本地啊，本地的客人。那如果远方啊，就从台北到台中的，那这个就是远方的客人了，那你就不能只有送到门口了啊，因为远方的客人呐、啊，他要坐火车啊，或者坐这个。
公共汽车啊，坐巴士啊，这些啊，交通工具啊，他如果坐这个汽车啊，送到汽车车站；坐火车送到火车车站啊，这眼王科啊。那还有更远的啊，从国外来的，坐飞机来的。那肯定就送到机场了啊！那当然，这个当中也有很多一些礼节上啦、彼此之间的关系啦、各方面的啊，也要去斟酌了。那这边是讲一个原则了，就远方的客人呐、原则上你要送到车站啊。这些东西愈研究越有学问。如果他自己备有车马，一定要走到门口，他还不上车。他要是不上车或不上马，牵着走，你就跟着送到城外。那这个是讲古时候这些乘坐的交通工具，马呢，那是过去那个时代就比较多了。现在呢，大概都是用汽车啦、火车啦，现在还有高铁、捷运啊等等的这些交通工具。在现在的大都市用马来做交通工具应该是见不到了。那可能在乡下或者比较偏远地区像大陆上这个内蒙古啦他们都骑马，西藏啦、云南啦但是现在这个马匹我们看你大概都是旅游观光点比较有。现在用这个马来做交通工具的几乎很少，因为现在公路铁路都很发达，特别自己有私人的轿车，自己开车了。那古时候的礼节呢，就是他如果你说是县城了，那现在这个县城也没有像以前那种城墙了他如果懂礼貌的他在城内他不上车不上马，他一定走到城外再去上车上马。那你主人就要送他到城外去看他上了车上了马走远了你再回来那乡下与城里又不一样那乡下呢这个环境跟城市就不一样。这个乡下呢要送到庄头外庄头就是以前这个村庄。你要送到这个村庄外面送客要送到那里。那客人不上车不上马他就是懂礼的人他就是客人就是懂得礼节他一定到这个村庄外面他才会上车上马，在村间里面他就不会上车了。但是现在也没有村庄了现在都是大都市大概我们现在呢看到客人来他自己准备有车子但有司机一开过来他就上车了现在这个环境也不一样。那写如老人讲是以前大概在民国这个时代在大陆在台湾这些地方还有这些村庄县城，那现在呢这个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学这个礼要懂得它是这个原则，要懂得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根据这一条的原则要怎么做。那么到庄头外了就是外面了，那像我们现在说走到门口了

外面了，那请你上车或上马，那就请客人啦、啊，你上车啦、啊，因为你客人不上车，我主人不好回去啊。你不上车，你不走，那我就不好意思就回去了。主人若说还得送，那当然啊，那个客人就会劝你回去了。这个主客啊都要懂这个理啊，那主人就哎呀，还要再送。那这个时候客人啊就劝主人就回去了啊，就送到这里就好了啊。那主人说，那你不上车不上马，我不能回去啊。你说这个他只好上车或上马，这都是礼貌啊，就是说啊，那你没有上车没有上马，我就不能回去啊，我一定要等你上车上马啊。那是说客人听到这样啊，就赶快上车上马了啊。这一点要是学不好，在本国难看是小事，要在国际上是失去全国的礼貌，说中国人不懂礼貌，一个人错误让全中国脸上磨成灰，干什么必得问，干什么你得学礼啊。同学们，我对你们是爱之深责之切，不爱护你们，我给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为着叫你得好处。那这一段是写卢老人对当时邻舍的同学讲的也是对我们大家讲的啦。当然李老师写卢老人他是为了同学好啦。所以他才会讲这些话嘛。教大家学这个礼呀。教大家学这个礼是爱之深责之切啦，就是爱护大家啦。所以难免有一些责备的话啦。那不是骂人的话是爱护的话。那不爱护大家那讲那些干什么？那何必去得罪人呢？就是为了要给大家得到好处因为懂礼的人他走到哪里大家都欢迎，那不懂礼那走到哪里都碰壁所以学礼有这个好处。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开悟不但我们佛法是要开悟，世间法也要开悟要悟先学警觉那么你要悟你要先学有这个警觉心的要警觉心如果没有警觉心那就悟不了。人家还没动作，脸色一看就知道，察言观色很重要。这个不会就没警觉，没有警觉那就没办法。这个写卢老人讲这个要警觉了。那看人家这些脸色啦、表情啦、察言观色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警觉心，那就没有办法就是不开悟就是不懂这个理了。好汉吃亏不退心，吃了多少亏还是往前干，吃了亏都是长学问，下回什么都懂得了。这个好汉吃亏不退心吃亏就碰钉子了吃了多少亏。

那还是要往前呐、啊。吃了亏，都是长学问。啊，吃过一次亏，就增长一次的学问呐、啊。那下一回就懂了嘛。啊，现在碰钉子就碰到了，那下一次就不会再去碰了，就知道了。啊，下回就什么都懂了。啊，所以不怕吃亏。啊，吃亏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以前不懂嘛。啊，像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到这个清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实在讲啊，也是不懂。那师父上人呐、啊，啊，这个常常给我开示啊。啊，常常啊，有些责备啊。当然，听了师长啊教训啊，有时候心里难免有些一点难过啊。但是觉得，哎呀，师长都爱护我们呐、啊，那我们就懂了。那以前呢，没有学，真的不懂啊，自己不晓得错在哪里啊。所以有一次啊，啊这个。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去找我，啊，那一天呢、啊，我就请他们留下来吃饭。哎呀，那留下来吃饭呢、啊，很好啊，解解缘呐、啊，啊，但是没有跟师父、跟馆长报告，没有先跟他们报告，取得他们的同意，我就把他请来了。那请来了，后来怎么样呢？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呢，啊，我们。师父跟韩馆长说：“哎呀，你有客人啊，那你招待客人啊，我们到外面去吃了啊。”哎，那个时候哈、啊，我才警觉到，哎呀，啊，这个不对了。大家都住在一起嘛，如果没有住在一起，当然就不必要啊。那住在一起，在一起吃饭，今天来个客人啊，竟然没有给师父跟馆长。他们先报告，那真的是失礼，真的不懂啊！但是师父馆长他们懂礼啊，哎呀，你招待客人，你去招待啊，我们避开啊。那这后来我就知道了啊，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程序啊？啊，如果啊没有住在一起啊，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啊，所以吃了亏，碰了钉子啊，的确都是长学问。那下回就知道了吧。若不是人才啊，一碰钉子就不能干，一干就碰钉子，碰钉子碰到死，上了棺材还是碰钉子，入殓啊，这个就是有些就是不开窍啦啊，不开窍。啊，那碰了一辈子钉子，他还是在碰。啊，这个世故人情不懂。啊，那个到棺材里面呐、啊，入殓呐、啊，还是不懂啊。你看历史，张良与韩信，张良比较知人情世故，所以能逃过劫难；韩信逃不过劫难，这怨谁呢？那雪路老人啊，举出这个历史上的例子公案啊，举出汉朝啊，张良、韩信、萧何啊，这三个人是汉朝啊开国的功臣呐、啊。但是张良他就比较懂得人情世故啦。啊，所以这个汉朝这个建功立业啊，开国了，张良他就退了，啊，他就退了，啊，他知道人情世故。那韩信呢，他就不懂啊，他会领兵啊打仗，啊，但是对这个世故人情他就不懂。

所以继续留在那里啊，留在那里啊。后来这个皇帝啊，对他就起疑心啦、啊。那你是不是要跟我争皇帝这个位置啊？那后来就把他杀了。啊，不懂得进退啊，所以这个知人情世故啊，这个很要紧啊。记住张良，他为什么能逃过劫难呢？那韩信为什么逃不过呢？那这个怪谁呢？啊，怪自己不懂世故人情啊。啊，所以学礼，学如老人讲啊，就学个世故人情。我们再看第九。远方客专来，须备饮食寝室，倒厕所倒沐浴。啊，远方客专来就专程来。那时乡间没有旅馆，远客来了，照例的问：你还预备上哪去？如非路过，要赶紧给人准备屋子。人家晚上能到哪里去呢？咱们没有屋子，也要准备房间给人家，或者有旅馆，我们帮他订旅馆；没有，则要在家中住下，或者邻居有闲屋借宿，但不可把客人啊让到邻居家中住，你自己去借邻居屋子住是可以的。啊，除非客人与邻居过上十二分交情，否则不能把生客往邻居家里安顿。那、啊、这个礼节要注意。那远方客人来啊，那如果他是只是路过啊，那当然不用给他准备住的啦。啊，如果他要留下来，那就要住啦。啊，住一个说住在自己家里，啊，就自己家里房间不够，那你就附近啊订旅馆，啊，要帮他订旅馆。啊，如果附近的没有旅馆啊，在乡下，那你可以去借邻居家里啊，邻居家里也是你做主人的去借邻居家里住，自己那个房间让给客人住。啊，不能把那个客人呐、啊，都送到邻居那边呐、啊、去。住邻居的家里，那邻居跟这个客人他不熟悉啊，他住了也不好意思啊。啊，除非这个邻居啊跟这个客人也是很熟悉的啊，那也是有十二分交情，那这个是可以。啊，如果不是的话，就不适合安顿在邻居的家里了。当然啊，客人来了要先请吃饭。啊，客人一定会说：“我吃过了，我吃过了。”那你当然要问啊，在哪里吃过啊？啊，有些人呐、啊、会饿着肚子不说，即使吃过中饭，咱们也要说一路上辛苦，晚饭提早，这是人情世故。啊，如果过了中午了，他说：“哎呀，我吃过了。”啊，那吃过呢，就是啊，你一路上也是很辛苦了。那我们晚餐啊就提早一点，恐怕你肚子饿了。啊，这个人情世故。厕所如不干净，赶快清洗清洗。领着客人大小姐，这也是人情。家中浴厕方便，就请客人沐浴；不方便也请洗脚。一盆洗脚水可得一杯。夏天当然要洗浴，冬天一天两天不洗也行，但预备一盆温水洗了脚，脚温暖了才容易睡觉。这领导沐浴，最起码要准备洗脚水。那这个是讲过去比较早期的时代了啊，以前啊这个没有像现在这个卫浴啊那么方便。啊，如果夏天呢、啊，当然要请客人沐浴啦、洗澡啦，因为夏天容易流汗。那冬天呢、啊，冷啊，一两。

天没有洗没关系，但是也要一个热水温水啊，让它洗洗脚啊，让这个脚啊温暖温暖啊，它比较好睡觉啊，这个也是不能省。那现在呢大部分啊都有这个浴室的啊，这个洗澡啊在现在是比以前方便太多了。那如果客人到家里住啊，这个也都要预备。啊，最重要啊，厕所浴室要整理干净。啊，要给客人介绍啊，哪里是厕所啦，哪里是浴室啦。好，我们再看第十。远方客去必送至驿站，望车开远时返。那个远方的客人来呢，你要送到驿站，以前的驿站是马车的车站啦。那现在呢讲车站啦，火车站啦，公车站啦。他自己有车有马很好，自己没车没马，你要送他到车站。那要送他到车站。啊，这远方的客人啊送到车站。你看看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这个讲唐朝啊，这个有名的诗人李白啊，他上黄鹤楼啊送孟浩然，送他的朋友。那李太白啊这么狂的人啊，送客还送这么远。啊，他上黄鹤楼啊，看这个孟浩然啊那个帆船啊在长江一直开一直开，他一直看一直看，看到那个船啊影子不见了。那个送那么远。那是说明啊，李白这么狂的人送客都送那么远，你的价值比李太白还大吗？在戏剧里，李太白叫杨贵妃嬷嬷，叫高力士脱靴，气势狂到这种地步，送客却还这么恭敬。你念的诗上哪去了？客人的车开走了，你才回来，车不开，你就别走。这个写入老人讲啊，李白这种这么狂傲的人啊，送客人啊送这么远这么恭敬。啊，叫杨贵妃给他嬷嬷，叫高力士给他脱鞋子啊。啊，他对客人还这么恭敬。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啊，你看客人啊上车走了那才回来。以前科考没有这么容易，有人考到五六十岁还叫做童生，人称老童生。那个时候的童生成的秀才就不叫童生，那就是富生了。啊，这个正富的富。那个时候啊有副榜，副榜正榜没有他的名字，副榜上有名字了。啊，副榜上考个第一，这时好几县都知道他，这个人就出名了。啊，那时候的副榜比起现在文学博士有如天地玄阁，不能讲了。像我就不敢跟人家比，我说实话。那写入老人讲啊，那过去的童生啊如果考上副生啊就是秀才了。啊，他还不是正的啊，是副的，副榜上有他的名字，副榜上有名字啊，他就闻名了，他好几县都认知道他了。啊，比如老人讲，现在的文学博士啊，那跟以前这个秀才啊，这个天地玄阁了。写入老人也很谦虚啊，都不能讲了。写入老人讲啊，他自己啊也不敢跟人家相比。啊，他说我说实在话。啊，那这个就是说读这个李白啊这个诗。

要能够去体会啊，这种在礼节上啊，对客人的一个恭敬。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刚好这个会客啊，我们啊学习完了啊，下面呢是礼行啊，我们下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

秘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第十九页第五行。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请注意听。需要课本，请在我们华藏弘化网华宝流通组来提请。我们看第五行，次第起干慧性种性有实心，所谓四义执，观受身受心法不净，苦无常无我，三义执三善根，慈思慧也。三义执所谓三世，过去因人，现在因果人，未来果人，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已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及外道导想所不能坏。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讲次第升起干慧性种性十种心。这个十种心就是四念处三义执，还有慈悲喜舍，加起来一共十种十种心，三善根三义执四念处加起来了十种心。这是性种性菩萨升起这个干慧这个干是这个智慧还没有得到真谛法性离水这是用形容比喻好像还没有得到这个水的滋润所以还是干的这个是形容比喻这个智慧刚刚升起。那么这样地位的菩萨呢，他也能够教化一切众生因为我们这一品就是菩萨教化品那么也就是说，在什么层次的菩萨，他能教化什么对象的众生好像小学老师国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大学的老师，那菩萨的位次很多。比如说初住菩萨，那么他能教化呢十信位初住以下的这些菩萨。十行位的菩萨他能教化呢十行位以下的菩萨。十回向位他能教化十回向以下的菩萨以及一切众生。十地菩萨能教十地菩萨以下的菩萨以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的位次越高他教化的对象就越广。那么到了成佛圆满佛果正德之后，他就能教化呢等觉菩萨以下，一直到地狱众生。所以成佛教化众生呢，他才。

0: 来圆满，究竟圆满。
1: 如果还没有成佛，那等觉菩萨呢，他能教等觉菩萨以下的这些菩萨以及一切众生，但是他不能教等觉菩萨了，所以还不圆满。必定啊，成佛教化众生就圆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指这个位次的菩萨。这个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啊，已能过我人知见众生等想。这个就《金刚经》讲的四相了啊，他已经能破这个四相了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些相啊，他已经过就是超越了啊，他不再执着了啊，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啊，这个四相以及外道啊，颠倒想，外道啊，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他看错了，想错了啊，颠倒了啊，所不能坏啊，就是不能不会呢被破坏。他教化众生啊，他不会受到啊这些外道一些颠倒的想法所影响所破坏。这个我们现在凡夫啊，如果对于这个经教的道理啊没有一定的深度，我们接触到一些邪知邪见的思想言论，很容易啊就受影响，自己这个正知正见啊就保不住了。因此啊，我们这个信心还不坚固之前啊，还是不能随便乱听啊，乱接触啊，乱听乱接触啊，可能我们遇到啊邪知邪见的邪思说法，我们就跟着他跑了啊，那这一生啊又要空过了啊，甚至于啊误入歧途。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大有人在啊。这里也是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可以教化众生。所以我们凡夫啊，要教化众生讲经说法，必定啊不能离开经典。不能离开祖师大德的注解啊，更重要啊，不能离开善知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请看经文：复有十道种性地，所谓观、色、视、想、受、行、得戒忍、知见忍、定忍、慧忍、解脱忍，观三界因果，空忍、无愿忍、无想忍。观二谛虚实，一切法无常，名无常忍；一切法空，得无生忍。是菩萨实坚心，作转轮王，亦能化四天下，生一切众生善根。

这个是胡人啊的上品，胡人的上品，胡人上品是道种性啊，道种性。观五音啊，得戒、见、定、解脱，无人。这个也是我们平常讲的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这个观色事享受行啊，那这个跟观经啊是一样的啊。这个心经啊是心经，是心经啊。心经讲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这个颠倒了一下啊，色事享受行啊，在心经啊是色受想行识啊，是排在第五个啊，受排在第二个啊，意思啊是相同啊，都是观这个五蕴皆空。那么观五蕴皆空，当然这个有层次啊，比如说观经心经啊，讲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个照啊，那就初步的功夫是观照啊，但是这个观照呢，已经相当高了啊，我们一般人还没办法做到。因为观照啊，要离心意识才叫观照。我们一般人啊，不知道离心意识，像禅宗讲的离心意识参，这个一般人啊不会。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心意识啊，都离不开心意识啊。所以过去啊，有这个人请问虚老啊，这个参话头啊，虚老上，如果是外行的人啊，他不会参话头。不会参话头，都参到呢画尾巴去了啊，不是话头啊。那个参话头啊，他是要你提起移情的啊，给你讲一个话头给你去参的啊。参就是你不能去想，你一想就错了啊，你不能去想。啊，想这句什么意思？那完全错了啊！那就参到那画尾巴去了啊！它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意思的，不能叫你去想，不能想的啊！就是要你在这句话头上面啊，提起移情，不能去想，想也不对，不想也不对啊！这个对不对当中，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地方啊！你参久了，相应了啊，豁然贯通啊，这是禅宗用的方法，观照是这样观的，不能用心意识才叫观照。那么观照功夫得力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心定了。得定，那么定功再加深

他就照见啊，照见的五蕴皆空了，度一切苦厄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所以他这个有三个层次。那么我们一般人啊，其他的宗派呢，都是有透过心意识慢慢提升到离心意识的啊，所以这个观啊，最高是观照，其次是观想啊，像我们十六观经啊，观想念佛啊，那密宗啊也很注重观想啊，像我们观想啊，你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白毫像啊，或者观想莲花啊，或者观想啊七宝池八功德水，观想啊，这个想啊就有心意识啊，但是这个也不容易啊，心要得定来观想才能成就。那么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是观察啊，观察我们要能做到啊，观察这个就比较粗了，观想啊心要很细，要很定，他的观想才能成就啊。但是观想要提升，要明心见性啊，也要提升到离心意识观照啊，才能大彻大悟啊。那么我们一般凡夫啊，能做到观察啊，这是可以做到。像前面讲的这个初步的观是观察，那么深入的就是观想，最高的是观照，一层一层。那么观这个五蕴啊，得戒忍知见忍啊，这个忍就是忍可认可的意思。这里讲的就是五分化身相，五分化身啊，这个戒啊是定共戒道共戒了啊，我们一般啊是立于戒啊，立于戒，我们现在修的是立于戒啊，还有这个四善法界饶益众生界啊，我们现在修的是这个界啊。如果你得定了，得禅定啊，这禅定啊，这个界叫定功界啊。如果你断烦恼正果了啊，那个界叫道功界啊。定忍慧忍解脱啊，这是讲五分法身呐、啊，观察这个五蕴。那么下面呢，给我讲观三界因果。啊，观三界六道里面的因果。啊，这个观三界的因果啊，有三忍啊，三忍观，空忍、无愿忍、无想忍。这个空忍啊，就是了达四出世间法如虚空啊，好像虚空一样不可得啊。在般若经讲了，一切法不可得，无所有，毕竟空啊。对这个三界的因果啊，啊，他观察到他的空相了啊，观察他的空相。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位次啊，我们也是可以观的。我们可以

观察观想，但是呢观照呢你必定要离心意识 才叫观照、啊、如果没有离心意识、啊、还是用心意识呢只能做到观察观想。那我们现在呢凡夫啊没有离心意识啊，我们也可以来观察啊，观察这个空啊，这个人啊就是认可了，事出世间法如虚空啊，这个虚空啊它是一个比喻啊，这个空它不是说什么现象都没有，不是空空如也、啊、这个空就是你看到这些现象当中它当体是空的、啊、那么相啊是怎么一回事呢？相是一个幻象假象、啊、它没有自性、啊、它的本体当下就是空的。那么这个假象啊，它是虚妄相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啊，十法界啊，六道十法界在三界里面啊特别明显，这些现象啊很明显。我们看这个一个房子，哎，有房子的像啊，但这个房子它怎么形成这个房子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房子这个像怎么形成的呢？那要很多材料，钢筋水泥砖块，还要建筑师设计，工人来营造制造，画图设计制造。那我们看出它的本体啊，就是很多材料啊把它组合起来啊，把它组合起来，也就是透过很多条件啊给它组合成一个房子啊，或者讲一栋，现在讲大楼了，整栋房子。那如果呢把它拆掉了，那这个房子像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房子的存在呢，它不是永久性的，它的存在呢是有时间性的啊，它有时间性的啊，不是永远不会变的啊。如果这个房子坏了啊，或者把它拆了，哎，它那个像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啊，这些房子啊，旧房子拆掉了，拆掉就没有了，夷为平地了。原来它那个房子的像也就不存在了，空了，没有了。但是呢，当它存在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去观察思维啦，我们用凡夫的这个心啊，也可以体会到啊一个概念啊，这个空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还没有证得菩萨这个空忍啊，但是我们对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一个概念。那么事出世间法如虚空不可得，就是你得不到它的这一点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也不难体会。我们现在呢活在这个世间，我们说得到什么，实际上是没有，不可得，我们得不到。
就连我们这个身体都不可得。

啊，不可得就是我们无法去控制它的。啊，你得不到它。我们常常想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睡着了，那我们身体在哪里呀？当我们睡的时候呢，睡过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呢，身体躺在床上还是躺在哪里都不知道。可能有的人比较好睡啊，人家给你抬了丢到河里面去，你都不知道。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我们的身体都不可得。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白天这一切也不存在了。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以后我们现在看到的精神的、物质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有生灭的、有变化的、无常的，都叫有为法。那这一切有为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梦，好像你做梦一样。啊，做梦这个经验，相信大家都有。啊，有的人比较会做梦，有的人偶尔做梦。啊，那我是天天做梦啊，啊，天天有梦境。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做了梦，早上醒过来了，哎呀，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境？但是你再去找那个梦境，连痕迹都找不到，痕迹都找不到啊，那就知道啊，原来是一场梦啊。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梦是第一个。那我们晚上睡觉呢，你睡着了之后啊，那白天这一切呢，到了晚上啊，岂不是也又变成梦了吗？啊，我们睡觉的时候呢，白天这一切那也就不存在了。啊，我们银行存多少钱，我房子几间是我的啊，是我的所有钱，名字登记我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睡着了，这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啊，是不是这样？那你得到什么呢？自己身体都得不到了，那身外之物还能得到吗？说不可得，那是真的。啊，说你会得到什么，那是你一个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想法，那是假的。你没有一样你能得到的，你能占有的，你能控制的，你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你能控制？那现前在我们这个生活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呢，我们只能有暂时啊支配使用的权利。我们有暂时的支配使用的权利。比如说有钱啊，我现在能够支配这个钱怎么用。啊，我怎么来使用这个钱。我们目前呢，实际上只是这样啊，但是得得到得不到的，你得不到的啊，只是暂时有使用支配的权利。连我们这个身体都是这样啊，这身体不是也是暂时给我们使用支配而已吗？我们能得到它吗？啊，如果能得到，我们就能控制啦。我要它不老就不老啊，不病就不病，不死就不死。啊，那是真能得到，但是呢，事实上是做不到。啊，所以佛说这是空。啊，那么你对这桩事实啊，认可了，同意了，叫做忍啊，所以这个忍啊，跟那个忍辱、忍耐。

那个意思不一样，这个人是认可了，你认同了，认同佛经讲的这个道理，空，你对空这个认可了。那么对这个认可之后我们不要说达到菩萨这个境界了，就在我们现在凡夫我们如果有深入一点的观察，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不再执着这个世间了。我们目前起码可以得到少分的解脱，少分的自在。所以这个观三界因果空人观三界的苦因苦果、乐因乐果都是空的。但是呢，这个空不是当作没有讲这个空就是它当体是空，不可得所以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为什么讲它不空呢？它是相续不空就循环不空，转变不空好像那个电影片一片一片的转像那个幻灯片以前老式的电影一秒钟24张它相续循环转变是这个不空，但是它当体是空的不空是从这个上面讲的所以这个空的道理我们不能会错意它有这个现象，但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它的确是空相，是了不可得但是有没有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这现象怎么形成呢？相续转变不空像那个电影老式的电影一秒钟24张这个荧幕上怎么会有那些影线那些人在动，有人事物怎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因为呢它那个胶卷动的快速度的转动，所以就产生这个现象出来了。

下面讲无怨人、无想人。这个也是讲三界因果。三界因果呢，就是讲现在因果空，现在因果人，过去呢因人，过去是空，那现在因又变成果，果又变成因。那这个因当中有果，果当中有因，但是当体还是空。这里讲的无想啊，跟那个无想天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无想天是外道天啊，这里是讲菩萨啊，那跟无想天那个是不一样。无想天是他什么都不想，外道呢修无想定，将来呢就往生到无想天去啊，那个天就是什么都不想。那么什么都不想，他是不是还有想呢？他还是有想。他在想那个什么都不想，在想那个不想。

还是想。所以菩萨是怎么样？无想无不想。那这个我们凡夫听到啊，也就很迷惑，什么叫

0: 好，我们在
1: 听敬老和尚讲经啊，常常讲，哎呀，你放下了，什么都不要想了，放下。啊，念到一心不乱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什么念头通通放下了啊，不要念头。啊，早期啊，我听经啊，还有一些听经的同修，大家都会升起一个疑问啊，如果什么都不想，那我怎么办事呢？那我肚子饿了，也不知道要去吃饭了，还不想了啊。啊，那我们一般人啊，他总会是想到这个，那什么都不想，那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能做的都是我去想，想要怎么做，那才能做嘛。那就什么都不想，你怎么做呢？啊，如果我们修那个外道的无想天，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无想天啊，他那个定很深，但他那 在那个定当中啊，他就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啊，那外面的境界他也不知道。啊，这是外道啊，误会啊，以为那个是涅槃，其实佛给我们讲那错了啊，那不是涅槃。啊，那个是无明。落在无明里面，无明就是他没有这些烦恼，但是有无明，他不能明心见性，不能办事，对这个一切事物呢，他不明了，对宇宙真相他也不明了，他定在这个无想天里面。那么佛法讲的这个无想啊，就你不要刻意想啊，但是呢，事情来了，你自然的回应啊，你自然的回应啊，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然回应，不打妄想。

啊，这个我们可以训练的啊。我们训练什么呢？我们念佛人啊，在敬语里面教我们啊，下老啊教念佛人啊，念佛跟做事啊要用第一念，你用第一念啊，第一念啊就是你直接接触，直接的回应，直接的反应啊，不要刻意去想怎么样怎么样啊，不要去想啊，很直接的那个叫第一念啊。如果你再想一想，落到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哦，无量百千念去了啊。念佛要用第一念啊，平常啊待人处事皆无也要用第一念啊。当我们这个第一念啊，就是自信光明啊，你去接触啊，你就直截了当的啊。如果落入第二念啊，第一念是智慧，第二念就是情事了啊，就妄想分别执着出来了，落入情事了啊。这是平常啊生活待人处事皆物用第一念，这个我们可以练习啊。那念佛也要用第一念，那念佛怎么用第一念呢？你就这句佛号念，这句佛号，其他的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这个就叫第一念啊。这句佛号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其他都放下啊，妄念起来不要理会，这叫第一念啊。念佛的时候呢，你不要再夹杂呢，哎呀，我还要念多久会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我现在怎么还有妄念这么多啊？有的人呢，甚至念佛还要跟人家比赛啊，还要争强好胜。

啊，你念一万声，我念五万，我赢你，你比我差多了。那通通是第二念、第三念，不晓得到哪一念去了啊。什么叫老实呢？就是你平平常常，字句分明，不分别，不执着，这样一直念下去，这样就对了。这念佛的秘诀。啊，你越想就距离就越遥远，那不是佛距离我们远，是我们自己啊，把它想得太远了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讲啊，悟则刹那间啊，迷则经累劫啊。悟的时候呢，就一刹那的事情啊，真的是这样啊。但是你迷惑颠倒呢，累劫就是无量劫又无量劫呢，你这个念头转不过来，那过无量劫的无量劫还是迷惑颠倒。关键那一念你没转过来啊，转过来当下你就大彻大悟了。那我们念佛人呢、啊、不用叫你去参禅，那个我们也做不到啊，修其他的这个教下的止观呢、啊、我们也没办法啊，你就老老实实平平常常这样念啊，这样一直念下去啦，功夫用深啦、啊，自然会相应啊，相应啊，你自己就感受到了啊，也不能急啊，不能躁啊，你一面念一面又想的很多啊，那通通是落在妄想妄念啊，落到第二念第三念啊，百千万念去了。所以佛号啊，你就是这样念就好，其他你就不管啊，要学那个百不管，什么都不管啊，妄想千般都莫管啊，不要去管妄想啊，只要管这句佛号啊，这样就对了啊。我们一句佛号啊，从凡夫到成佛，这些法门通通包括在里面。你看这句佛号多殊胜、多究竟、多圆满。你修其他法门啊，那你就真的是一层一层的了，像爬楼梯一样的，经历长时的修行。如果我们能接受佛的劝导啊，这个念佛是最直接了当的一个法门。那么这些经教呢，我们也需要啊，对我们有帮助啊，对我们念佛有帮助啊。我们解门呐、啊、可以理解，那行门我们还是都是用念佛啊，解门。理解对我们念佛帮助什么？帮助我们的信心呐、啊，啊，对这句佛号的信心呐、啊，增长了。啊，我们念佛功夫还不得力，啊，这个经教这个解门呐、啊，是可以多涉猎一点，啊，来帮助我们这个理解，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没有这个经教啊，让我们做一个比较，让我们了解修行的过程，我们对这句佛号呢半信半疑啊。当然啊，完全不相信的，当时那是一般不修念佛法门的人啊，他是完全不相信的。现在讲是已经在修念佛法门的人啊，大多数还是有半信半疑。不修念佛法门的人我们不谈啊，我们现在谈净宗啊，念佛法门，修念佛这个法门的人大多数都是半信半疑。

因此啊，我们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在这样的情况啊，经教的补助是需要的。啊，当我们这个疑根断掉了，啊，这个经教可以不用。啊，对自己不用了，但是对帮助别人还是需要的。啊，别人呢，他还有怀疑啊。啊，讲经说法啊，为别人。啊，甚至听经闻法也是为别人啊，自己明白了还来听，为什么听呢？做影响众，影响别人啊，帮助别人。啊，下面讲观二谛虚实啊，二谛是真谛、熟谛。啊，真是空，俗是有啊，有是假有啊，或者叫真空妙有啊，空是真的，有是假的啊，假的给它称为妙啊，妙有啊。为什么叫它妙呢？因为它那个有不爱那个空啊，空也不妨碍有，所以叫真空妙有。啊，这观察二谛的虚实，一切法无常啊，观一切法无常啊，无常就是牵留不住啊，它是无常的啊，好像那个流水一样啊，啊，色受想行识，那个行就是牵留不息。像那个流水啊，牵流不息，无常的，流动的。啊，这个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在我们三界里面啊，三界六道都是无常的。啊，包括这些佛法、世间法都是无常，啊，无常就是它时时刻刻啊在变化，啊，有时候大幅度的变化，有时候变化的幅度小一点，啊，总是啊无常生灭变化，在我们三界里面呢，啊，我们世间法讲，哎呀，这个世界的世运呐，啊，有个运气啊，有兴有衰。那佛法在这个世间啊，啊，它也是有兴有衰啊，啊，所以佛呢有正法、相法、末法。那不是佛有正法、相法、末法啊，这个正法、相法、末法是我们众生这一边的事情。啊，那说明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啊，它也是无常的，有变化的啊，有时候兴旺啦。啊，有时候就要衰微了，啊，所以有正法、相法、末法。那对周对最到最后呢，连佛法也没有，叫灭法。我们在经上看到啊，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的法印一共有12000年，啊，那么有一部经啊叫《法灭尽经》啊，就这个佛法在这个地球上。在我们这个人间呐，啊，啊，存在的时间啊，一直到都没有了。讲这个事情，那可见的佛法在世间，它还是无常的啊。啊，在我们三界六道里面，总是一切法无常、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叫讲无常忍啊，无常忍就认可了啊，认同啊，啊，的确啊，这个四处世间这一切是无常的啊，这个我们现前啊可以体会到的啊，讲到无常啊，

一般讲，哎呀，人命无常啊，啊，这个我们体会很深刻的。啊，我们周边的人啊，认识的人，自己的亲友或者同山道友，啊，往生啊，离开我们的，哎，也不少啦。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做三十七念啊，啊，总是有念到一些新亡灵这些名字，啊，有的我们认识的，有的不认识的。所以这个无常啊，我们要常常去观无常。啊，观无常，我们对这个世间啊，才能真正看破放下。那么这个位次的菩萨呢，对佛经上讲的这些一切法无常，啊，观二谛虚实无常，他真的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他就认同了，啊，经上讲的没错，事实就是这样，啊，丝毫没有怀疑。下面讲一切法空得无生人。什么叫一切法空啊？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现象啊，都是空的。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啊，这是科学啊研究的，啊，科学研究的一个报告。啊，这个科学研究啊，就是一个研究太虚空无限的大。那量子力学呢，是研究无限的小。那现在呢，科学研究无限大的，哦，这个银河系外面还有，哦，那这个真的是佛经讲的尽虚空变化界，世界无量无边，重重无尽。那么无限小呢，一直追啊，追到像佛经讲的临虚尘了，临虚尘就接近虚空了，那个物质一直分析分析到接近虚空，再分析就没有，无限的小，无限的大。那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人讲了一句话，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你说我们这些老祖宗这些圣贤啊，真的是像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也是开悟的人啊，不然他这个话他讲不出来。大没有外，你找不到边际的。啊，小啊，你也找不到边际。啊，所以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佛经流传到中国来，印证了我们老祖宗讲这句话是正确的。那现在呢，科学家又证实了。那么物质分析到最小，那物质是怎么来的呢？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原来没有物质的存在。那物质的形成是什么形成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快速的转动形成的幻象。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经啊，常用这个过去那个老式的电铃啊，一秒钟啊，那个一个底片一个底片啊，一个胶卷啊，那放在那个机器里面啊，一秒钟啊，快速的转动转。一秒钟转24张，

那个幻灯片啊打在那个荧幕啊，人就在动了啊，就像那个卡通一样啊。那实际上呢，它每一张幻灯片都是独立的，都是静态的。那为什么看到那些动态呢？因为那个机器在动，那个机器没有动啊，那拿出来就胶卷，每一片都是静止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哦，这么这人事物万事万物在动，那什么在动呢？我们那个心里那个念头在动，动的速度多快呢？那我们是无法去想象的。啊，现在我们楼上啊，根据这个《华严经》啊，佛问弥勒菩萨的啊，这个一刹那多少念多少事啊，都一弹指啊，啊，一弹指就32亿8000兆，一弹指。我们弹一个，再弹一个，就32亿8000兆，就是32亿8000，就是这个万万了。那么一秒钟可以弹几次呢？啊，最初说弹4次，后来有人说可以弹到7次啊。现在呢，原来是用4次计算，现在用7次计算了啊。啊，2100多兆啊，一秒钟啊，2100多兆啊。那我们讲那个啊，我们这个《楞严经》啊，讲一刹那有900生灭啊，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啊。那讲了那么多啊，我们无法去想象啊。但是现在呢，科学仪器可以追到1000多兆啊，1600多兆的这种速度啊，这个速度啊，也就是讲我们那个念头啊，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了，说哎呀，我起一个什么念头啊，不是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是我们现在太粗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了，是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根源啊，那么快。那么在那个当中啊，如果你把这个妄念你一停下来啊，你就见到这个整个世界呢，它没有生也没有灭，你见到常寂光了，你见到真相了啊，见到真相了，怎么见呢？这个《金刚经》教佛教我们啊，大家可以，如果你可以观啊，可以。用这样啊去观察啊，其实《金刚经》讲的还是观照，不起一相，如如不动。你能保持那个第一念啊，你能保持下来啊，那你保持久了就照住得定啊，你定功深了、啊、就照见，就像《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你那个妄念啊，最根本的无明啊，那个起心动都2100兆，那个其中的一个念你给它断掉了，停下来了，那你再看这个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不生不灭在哪个地方？就在我们眼前啊。啊，中空国师讲啊，昏明在目前呐、啊，就在眼前呐、啊，啊，在眼前我们怎么观呢？啊，这个我们真相在哪里呢？真相就在假相里面呐、啊，啊，就像我们那个电视荧幕，啊，荧幕本体是空的。但是它能现无量无边的相，
当他现象的时候呢，

它那个萤幕还是空的。啊，你只要呢不去取那个相，那你就见到那个真相了。现在呢，我们就像看电视一样，你不要去取那个相，你先看到眼前这些人事物啊，你不要去取那个相，不要去着那个相，你就看到自性了。啊，原来自性就在眼前了。啊，尽虚空变化界都是啊，你就见到真相了。啊，所以《金刚经》教我们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不要取那个相，啊，你自己本性就是如如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因为你取相了，起心动念了，所以。《金刚经》这个姜慧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这个讲得非常好啊。其实我们要学《般若经》啊，我觉得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是不可缺少的一门功课啊，一定要修的啊，不然啊我们没有一个下手处，不知道怎么修。那《金刚经》有很多方法啊。如果你能做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入金刚经金刚般若的境界了。问题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取啊，我们现在呢天天念金刚经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看到相我们还是取啊。那怎么样知道我们取呢？哎呀，看到喜欢的我们就起贪心，看到不喜欢的就起烦恼生嗔恨心，就取相了。如果你不取一相啊，你心就如如不动了，顺境逆境啊你都没有烦恼了。啊，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恨心了，你心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凡夫啊，业障重啊，像我们这样修啊，如果你这个现在还功夫用不上，那我们修净土是一个方便啊。顺境逆境来的时候啊，阿弥陀佛啊，用这一念呢、啊、给他换过来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你念佛念到啊，有感应了，业障消除了。你就会观了，你自然就会观了啊！你看到这个经文，你自然然就会观啊！所以业障还很重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念佛，求佛力加持啊！业障轻了，你自然啊看到这个经啊，你就很容易学习了啊，也就不难了啊，功夫啊就用得上。但是业障很重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头脑啊，一个两个大啊，甚至十个大，那看了你就没心情啊，看不下去，都是生烦恼啊，这是业障，业障啊，深重的现象啊，业障深重啊，我们要先忏除业障，把这个深重的业障啊。忏除减轻了啊，我们智慧呢显露了，经典上讲的这些观法我们去用功就能得力啊。所以用功修行在哪里修？就在日常生活啊，没有离开日常生活这个经典里面啊，你体会的一句两句啊，就成佛有余啦啊。实在讲啊，佛法不必多啊。一部经当中啊，有一句你真懂真会了，你全部都会了啊。你前面不懂，在后面再继续讲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有的人他一开始就懂了啊，像六祖啦、啊，听人家念《金刚经》啊，听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我们看到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甚至写了几个大字贴在墙壁天天看，

我们还是住啊。啊，那不行啊，不行，叫乖乖的老实念佛啊。啊，那么念佛其实啊，你能保持第一念啊，就是无住身心的嘛，直截了当。啊，直接从凡夫成佛，这个比禅宗啊更殊胜啊！实在讲啊，比所有禅教秘境啊都设在一句佛号。佛会念啊，你就直接去做佛了啊！只是我们对这句名号功德啊认识不够啊，念的时候啊，常常有怀疑。所以才要听经闻法，所以一切法空得无生忍。无生忍就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这个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他认同了。那我们现在呢，是听佛在经上讲啊，说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我们知道佛讲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证得啊。啊，我们自己呢，现在看到呢，还是都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我们没有证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呢，他自己真正啊去证实了啊，证实他，当然他就认可了，认同佛经讲的事实就是这样，没错，我自己证得了，证无生法忍了。啊，证到一切法空，不生不灭，本来就不生，当然它不会灭。那我们现在看到呢，都是生灭啊。啊，现在给我们讲这个有生灭的，我们会认同啊，我们认可。给我们讲哦，这些都不生不灭。我明明看到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动物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怎么会不生不灭呢？明明都是在生灭的。啊，我们现在认可是认这个，认这个有生灭的，啊，不是无生灭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没有办法修到得无生法忍也没关系，我们修净土有一个方便，到西方再去修这个无生法忍。啊，现在啊，先念到无烦恼。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了。如果你功夫好的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你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还在这个世间呢，你就悟无生了，证得理一心不乱了。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啊，悟着你悟入啊无生法忍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也不要紧啊，不要着急，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自然啊就悟入啊无生法忍啊，你就知道啊一切法空它的真相了啊。下面讲是菩萨。时艰辛作转轮王，亦能化四天下，生一切众生善根。啊，释菩萨说，就是这个位次的菩萨，这个地位的菩萨，这时艰辛啊，上面讲这个时辛啊，这个时艰辛呐、这十种辛呐、它是坚固不坏的啊，坚固不坏。那么它可以做转轮王啊，转轮王。这个转轮王啊，能化四天下。啊，这四天下都东西南北，啊，东胜神州，
犀牛贺州

北俱泸州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属于南赡部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在娑婆世界南连浮体啊，南赡部洲。转轮王啊，他能教化这四天下啊，一世天下啊。那这个一世天下呢，是金轮王金啊，因为转轮王啊，他有分金银铜铁，铁轮王啊，他教化一大部洲，一个部洲啊，所以这个四大部洲啊，就四个铁轮王了啊。那铜轮王可以教化两大部洲啊，就像我们中国以前啊，两广总督啊。两广总督管广东广西啊，管两个省啊，啊，这个铜轮王他就教化呢两大部洲，银轮王教化三大部洲，那金轮王啊，他能教化四大部洲。那么这里讲四天下就是金轮王啊，金轮王啊，那菩萨可以化现啊，他可以化现。做转轮王，那么转轮王啊，还算是人间的，属于人道啊，属于人道、啊。这个世间如果有转轮王出现了、啊，那这个一定是世界太平，太平盛世。那么亦能化四天下，化四天下呢，生一切众生善根。这个众生的善根啊，有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啊。出世间呐、啊，这个菩萨唯一善根是精进。那世间善根呢，是无贪、无嗔、无痴啊。我们现在修的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啊。所有的善根呐、啊，都从这个所有的善都从这个根呐、啊，它所升起。所产生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心里没有贪嗔痴了，那善根它就生起来。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啊，三十都念三遍。那我们常常做这个法会啊，对这个忏悔偈啊，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往昔啊，就是过去了。啊，昨天呐、啊，都包括往昔了。啊，乃至今天呐、啊，白天呐、啊。在一秒钟之前啊，通通是往昔了啊，过去了，往昔了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造十恶业，造无量无边的恶业。恶业的根源是什么呢？贪嗔痴。啊，它的根源就是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发展出来啊。就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啊，再发展呢、啊，就是108烦恼，108烦恼再发展就无量无边烦恼啊，通通从贪嗔痴这个根本烦恼啊产生出来的啊。那么造作呢，这个恶业啊，就是由身口意三业去造作。贪嗔痴啊，属于意业啊，它是指挥的，指挥身口啊，身口意三业、啊、都造恶业。那么转轮王化四天下，他教化四天下，帮助一切众生生长一切善根。他怎么教呢？

这个十善业道嘛，教修十善业嘛，这是基础。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个根，这个就是帮助众生啊生善根的啊，生善根啊。如果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那这个就是转轮王了啊。如果不是以十善来教导人民，来教育人民，那啊，可能这个国王啊就不好了啊，啊是恶王啊。但是这个恶啊，每一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要用十恶业、十善业啊来做一个比对啊，它是哪一类型的恶啊？比如十条恶业呢，它哪一条它比较偏重啊？啊，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贪官不好啊，在格言联璧讲啊，贪官不好啊，但是呢，昏官比贪官更严重啊。啊，昏呢就没智慧了。他不贪，但是呢，政策错误啊，比那个贪官还麻烦，还严重啊！所以在格言联璧啊，这个清朝这个金兰生编的啊，这个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这些啊圣贤的法语编出来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读古代的这些经书。典籍啊，对照我们现前社会啊，你就一目了然了，问题在哪里，清清楚楚啊。现在呢，遇到这些问题怎么都不能解决呢啊，我们读这个圣贤书的人呢，看着这个很简单啊，他怎么不懂呢？为什么不懂呢？不读书之过啊。不读什么书呢？不是说他没有读书，他读的书不是圣贤书，可能他读的是邪知邪见的书啊。当然啊，他受这个邪知邪见的影响，他的思想、言理、行为，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政策一定会有偏差错误啊。所以在中国历朝历代啊，国家教育政策不敢丢掉这个孔孟这个儒家的经典，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现在不要了，不要了怎么样啊？啊，有比以前好吗？啊，比以前乱，比以前苦，比以前麻烦。人心惶惶啊！现在呢，都跟西洋学啊。那西洋啊，实在讲啊，他现在要向东方啊，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印度啊，求学问了啊。这个西洋人他不知道啊，如果知道呢，相信他们学的会比中国人认真。啊，这是真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人亡护国君啊，啊，我们也看到现前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啊，这个天灾人祸啊。今天我看报纸啊，那个土耳其又有自杀炸弹，也炸死80几个人，100多人受伤啊！看那个报纸啊，照出来那个尸横遍野啊，这个骨肉横飞啊，看得惨不忍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灾难啊，也是非常忧心的啊，非常忧心。所以庄严今天那个他的二姐的大儿子啊，他给我讲啊，他岳父啊刚好今天去土耳其旅游啊，我说怎么早不去晚不去啊，先碰到这个时间去啊。今天我看报纸啊，是台湾的旅行团目前没有接到啊耽误行程啊，以及在出事地点啊，这个还好啊，所以这个旅游啊现在也是要观察了，看哪个国家地区啊，如果比较有危险的啊，建议还是不要去啊，啊比较有危险的地区啊。在伦理里面也讲啊，啊为邦不居，乱邦不入嘛。啊，安全的地方我们去啊，不安全的地方啊就不要去冒险啊。遇到了这些事情啊，那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现前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全世界非常迫切需要。就如同上个世纪啊，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啊，二十一世纪啊，要解决这个世界上社会问题，必须啊提倡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这个说法呢，是一点都没错啊，非常正确啊，也非常有见地的一个说法。现在全世界呢，遇到这些灾难、天灾人祸，我们报纸一看，都是要用武力解决的。那武力呢，这个解决啊，依照我们佛法的因果来讲，是冤冤相报啦，互相残杀。现在呢，又有核武器。今天我看报纸啊，报道啊，北韩啊，它有核武器啊。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拥有核武的国家很多。所以过去汤恩比教授讲啊，这个核武战争啊，是人类啊集体自杀，没有输赢的，大家同归于尽啊。但是人类啊，就是做这些愚蠢的事情。啊，这个经典上讲，愚痴的没智慧，在做这种事情，啊，发展这些毁灭性的武器，的确呢是人类啊集体的自杀，啊，是很愚蠢的行为，啊，佛法讲很愚痴的行为，没智慧，啊，造这些业呀，死后都堕地狱去了，啊，非常恐怖，啊，将来啊。因缘遇到啊，又冤冤相报，一次比一次啊，报复啊都更惨，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真的是当救世主啊！啊，这个话呢，汤恩比讲的一点都不过分啊，事实。是这样。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就是信忍菩萨啊，讲信忍啊。那么到这一段呢是福忍啊，有下品习种性、中品性种性、上品道种性啊，这十心。我们下面经文呢，就进入信忍啊，信忍的菩萨。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啊，我们又看到放光，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叙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对。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礼称念而尽于极国者。由这个地藏菩萨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那么瞻礼礼拜称念称念地藏菩萨圣号

而达到啊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啊，从这个顶门上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啊，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这个是佛放光列出32种豪光，佛放了32种豪相光。豪是白豪，佛眉间有两根白豪，是32相之一。我们常常唱战佛记，白豪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豪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32就是一。豪相光一即是多，豪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用这个五色

来比喻五道。青辟地狱因果，黄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啊，那这个是啊，这个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啊，这个五色啊，比喻啊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在画图啊，啊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啊，那都可以上啊。所以白色啊，就是我们众生啊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啊，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啊，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啊，就两个眉间啊，就是两眉中间啊。他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得很自在，布施得适合人意，甚至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啊，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啊，这个也是因果了。啊，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他接受布施的对象啊，很适合他的需要，啊，刚好是他需要的，啊，都能够适合人意，啊，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啊，他正是需要，啊，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再舍没有舍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啊！内心啊，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啊，内外都是，那我们就超越了，啊，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死，依据什么道理？啊，它是什么理由啊？要我们死？啊，我们世间人啊，都是想要得啊，都是想要得到啊，要取得，啊，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啊，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能得到？需求想得到它错了，

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啊，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幻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就是我们身心世界啊，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啊，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无论什么相都是虚妄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在金刚经啊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啊，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啊，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啊！啊，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是冤枉苦啊，冤枉啊！啊，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啊！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啊。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呢，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
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德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适可能意。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适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啊，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啊，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啊，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啊，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啊，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啊，国王看到怒气冲冲，

啊，那么他以为啊，啊，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啊，他很生气，啊，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啊，这个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啊，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啊，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啊，但是这个菩萨啊，这个修行人啊，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啊，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啊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啊，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啊，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那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啊，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啊。那恶缘啊冤冤相报，那这一次啊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啊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啊做信物凭据啊，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玉啊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啊去买那个玉啊佩戴在身上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啊，这个玉啊会保护啊，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啊，也作为啊信物啊，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一对啊，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再一个大瑞毫相光。那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这个大啊，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
那么这个指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呐、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也因众生各有不同。清毫相光，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啊，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条达在狱，乐如山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条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啊，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忤逆罪，多到地狱。提婆达多也是菩萨示现，不是凡夫，好像唱戏啊，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他是真的堕地狱了。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啊，他快乐啊，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啊，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天道啊，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所以这个四禅天呢、第三禅是最快乐。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地狱。造恶必定受恶报。因为他是菩萨示现的。所以他视线堕地狱这个相，但是他在地狱啊，他没有地狱的苦，因为他是菩萨视线。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啊，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视线，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这阿舍世皇啊，杀父害母嘛，也是忤逆啊。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两个人啊，造的都是忤逆罪啊，都是地狱的罪业啊。但是阿舍世皇啊，临命中啊，他忏悔的快，就回头很快，看到啊，地狱相现前了。赶快忏悔回头，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
啊，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听说品位还不低，啊，上品终身。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力的回头啊，他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所以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忤逆十恶最重的了。那么这个阿舍世王他还是忤逆十恶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身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看个人的力量大小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身可能更高了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德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张善德也是临命终的时候第一相现前那这个时候他喊救命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听到他喊救命这个就进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那张善德他生平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一生牛杀了很多。那现在临命中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这个是第一项现前。向他要命。他就给法师讲难道我看到很多牛头人要来向我讨命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向我索命他自己知道这个是第一业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信愿念佛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香接过来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牛头人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家人这个邻居也来看。也都看到了他说牛头人不见了。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再念没有几声他说阿弥陀佛来了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德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但是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所以偶遇祖师讲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偶遇祖师讲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人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有这一愿。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一生我国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
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啊，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那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啊，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啊，这个时候啊，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啊，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利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啊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像光，科注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啊，这个表畜生道。众生啊，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啊，他就发心了、啊，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啊，物有如此是一本书啊，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影城回忆录》啊，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啊，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啊，有很多人都去过啊，我们也常去。啊，这个头陀寺啊，我也去过。那么在温州头陀寺，啊，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啊，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送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呢、啊，课送完了他没出去。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啊绕佛。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啊，那这个是公鸡啊，也没有理他。啊，站在大殿当中啊，抬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这是谭虚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啊，在近代啊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了 啊，我在中立上过年啊，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啊，公鸡啊，天天放佛号啊，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啊，念佛往生了、啊。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啊，放在大殿呐、啊，放了三天。啊，等我去主持佛期呀、啊，啊，然后给我讲啊，那要跟大家讲啊，这只公鸡啊往生，但是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呐、啊，不错。啊，那放在桌上啊，那我去看啊，哎，我认为不错，啊，真有，现在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他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啊，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毫像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啊，这个就是啊，地狱恶鬼啊，共同啊入佛法，
共同入佛法法流啊，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啊，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啊，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啦，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啊，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那不幸啊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啊，但是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常常啊，同修大家也感叹啊，就听经了，听了也做不到啊，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啊，那干脆不要听了啊，也不要读经了啊，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啊，那自己都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实际上讲啊，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啊，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都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啊，啊，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啊，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哦，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那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他们来帮助我的。啊，所以我们要熏习啊，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熏习啊。那你现在做不到又不熏习，那不是跟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啊，所以还是要念啊，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啊，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啊，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啊，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啊，所以这个也熏习啊，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啊，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呐，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

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欣喜，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啊，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了 啊，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了、啊，其实是教训自己了、啊。啊，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心理道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啊，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啊，这个《无量寿经》48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啊，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好相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呐、啊，啊，这个、叫庆云啊。所以我们这个2008年10月呀、啊，啊，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呐、啊。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系列啊，从安徽庐江过去啊，去那边做百期系列啊，所以他那个县呢、啊、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列啊，能够在那边圆满啊，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真的是五色祥云。庆云好相光，科注此表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啊，这个在科注讲啊，这是表啊，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寄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界，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色爱住地是色界的师父，有爱住地是无色界师父，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住，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啊。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住。这两个合为一住，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住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啊，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啊，这个五住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啊，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啊，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注此下轮光叫闪光尤甚，表说缘法，披缘根，入缘门，获缘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啊，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圆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圆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
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啊，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圆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圆、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

初住菩萨所证的前，等觉菩萨所证的身，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缘。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啊。哎，在次第当中，它有圆顿圆融的，圆融当中它有次第，啊，这个就很微妙了，啊，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啊，所以初住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初住的法。啊，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啊，一个次第啊，圆顿啊就没有次第了 啊，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住千福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此显著圆转无碍。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是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毫光啊，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啊，我们又看到放光啊，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叙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对。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离称念而尽于极国者。由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啊，那么瞻礼啊，礼拜称念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啊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
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这个是佛放光列出32种豪光、佛放的32种豪相光。豪是白豪，佛眉间有两根白豪，是32相之一。我们常常唱战佛记，白豪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豪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32就是一。豪相光一即是多，豪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呢、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青
辟地狱因果，黄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啊，那这个是啊，这个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这个五色啊，比喻啊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在画图啊，啊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啊，那都可以上。啊，所以白色啊就是。我们众生啊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啊，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啊，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啊，就是两个眉间啊，就是两眉中间呐、啊。他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德很自在，布施德适合人意，这是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啊，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啊，这个也是因果了。啊，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那接受布施的对象啊，很适合他的需要啊，刚好是他需要的啊，都能够适合人意啊，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啊，他正是需要啊，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在舍，没有舍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啊，内心啊，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啊，内外都是，那我们就超越了，啊，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死，依据什么道理？啊，它是什么理由啊？要我们死？啊，我们世间人呐、啊，都是想要得啊，都是想要得到啊，要取得，啊，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啊，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能得到？需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
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啊，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幻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就是我们身心世界了，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啊，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无论什么相都是虚妄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在金刚经啊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啊，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啊，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啊！啊，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是冤枉苦啊，冤枉。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啊，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呢，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得的念头，
外面有一切所有，这是全迷了，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适可能易。就是我们布施，那帮助人觉悟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满他的意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所以适可能力最重要还是要有法法布施所以我们佛门布施救济最重要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不用等到说散的才是空。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缘怎么分散这样透过层层的分析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因为它刹那在生灭。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盘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国王看到怒气冲冲那么他以为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
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啊，他很生气，啊，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啊，这个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啊，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啊，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啊，但是这个菩萨。啊，这个修行人啊，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啊，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啊，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啊，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啊，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那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啊。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他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啊，啊，那恶缘啊冤冤相报，那这一次啊，他来报复，啊，欢欢喜喜还给他了。

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歌利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啊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啊做信物凭据啊，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玉啊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去买那个玉啊佩戴在身上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啊，这个玉啊会保护啊，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啊，也作为啊信物啊，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啊，所以这个一对啊，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再一个大瑞毫相光啊，那这个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加一个大啊，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这个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

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啊，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相，啊，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啊，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条达在狱，热如三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啊，条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啊，他要害死佛啊，啊，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啊，忤逆罪，啊，多到地狱。那提婆达多也是菩萨示现，不是凡夫，好像唱戏啊，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啊，他是真的堕地狱了。啊，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啊，他在地狱啊，他快乐啊，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啊，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天道啊，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啊，所以这个四禅天呢，啊，第三禅是最快乐。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地狱。啊，造恶必定受恶报。啊，因为他是菩萨示现的。啊，所以他视线堕地狱这个相，啊，但是他在地狱啊，他没有地狱的苦啊，因为他是菩萨视线。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啊，那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视线，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那这阿舍世王啊，杀父害母嘛，也是忤逆啊。啊，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啊，两个人啊，造的都是忤逆罪啊，啊，都是地狱的罪业啊。但是阿舍世王啊，啊，临命中啊，他忏悔的快，啊，就回头很快，啊，看到啊，地狱相现前了，啊。那赶快忏悔回头，啊，念阿弥陀佛啊，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听说品位还不低，啊，上品终身，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烈的回头啊。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啊，所以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啊，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啊，忤逆十恶最重的了，啊。那么这个阿舍世王啊，他还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生，啊，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啊，他个人的力量大小，啊，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生。啊，可能更高了，啊，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德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啊，张善德也是临命终的时候，第一相现前。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喊救命啊，
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听到他喊救命，这个就进去看看了，到底什么事情。那张善和啊，他生平啊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一生牛杀的很多，那现在临命中啊，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了、这个是第一项现前，向他要命。那他就给法师讲啊，难道我看到很多牛头人啊，要来向我讨命啊？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向我索命。他自己知道这个是第一业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啊，信愿念佛啊，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啊，香接过来啊，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牛头人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家人这个邻居也来看。也都看到了他说牛头人不见了。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再念没有几声说阿弥陀佛来了。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但是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所以偶遇祖师讲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偶遇祖师讲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人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有这一愿。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一生我国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那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这个时候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向光科柱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这个表畜生道的众生。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他就发心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物有如此是一本书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
影城回忆录啊，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啊，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啊，有很多人都去过啊，我们也常去啊，这个头陀寺啊，我也去过。

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算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啊，课算完了他没出去啊，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啊绕佛啊，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啊。那这个是公鸡啊，也没有理他啊，站在大殿当中啊，抬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这是檀溪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啊，在近代啊，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了、啊。我在中立上果林、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啊，公鸡、天天放佛号、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念佛往生了、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放在大殿、放了三天、等我去主持佛期、然后给我讲那要跟大家讲、这只公鸡、往生，但是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不臭、那放在桌上、那我去看、问你们不臭、真有，现在还是有、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当然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毫相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这个就是地狱恶鬼。共同入佛法，共同入佛法法流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这个科注里面讲表表法了，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依旧六道轮回，不幸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但是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所以我们现在也常常同修大家也感叹就听经了，听了也做不到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那干脆不要听了也不要读经了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那自己都这么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讲

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啊，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多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啊，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啊，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哦，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那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他们来帮助我的。啊，所以我们要欣喜啊，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欣喜啊。那现在做不到，又不欣喜，那不是跟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啊，所以还是要念啊。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啊，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了，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啊，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啊，所以这个也熏习啊，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啊，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啊，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了 啊，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了，其实是教训自己了。啊，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熏习到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啊，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啊，这个《无量寿经》48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啊，他也是佛。我们再看下面，庆云豪向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呐，啊，这个叫庆云啊，所以我们这个2008年10月呀，啊，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呐。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系列啊，从安徽庐江过去啊，去那边做百期系列啊，所以他那个县呢，啊，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列啊，能够在那边圆满啊，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真的是五色祥云。庆云豪向光，科住此表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啊，这个在科住讲啊，这是表啊，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
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寄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色爱住地是色界的思惑，有爱住地是无色界思惑，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住，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住，这两个合为一住。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住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这个五住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住此下轮光，叫闪光尤甚，表说缘法，披缘根，入缘门，获缘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缘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缘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缘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缘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缘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缘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缘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缘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缘法。一缘一切缘，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缘。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圆、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缘。所以这个华严经讲行部不外缘融，缘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了。在次第当中它有缘顿缘融的，缘融当中它有次第。这个就
很

微妙了，啊，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啊，所以出处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出处的法，啊，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啊，一个次第，啊，圆顿呢就没有次第了，啊，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注千福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此显著圆转无碍。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毫光。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01。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则威严而笃行之，笃行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著名，事著名则有目则莫不见也，有耳则莫不闻也，岂可无乎？卷46中论。这个笃行就是切实履行，专心去实行，去实践。笃是专一、纯一，一心一意，去履行。实践实行。孔子说，想让别人信任自己，就应当少说话而切实履行，就是我们一般讲为政不在多言，就是办这个政治办事不在人多说了，而是在实际上去做，真正落实去做，效果就能持久，效果也就显现出来了，成效日益长久，事理更能彰显，事理都明白，做出来大家看到了，大家感受到了，那么大家有目共睹这个效果了，这个利益了，有耳皆闻，听到了，那谁还能歪曲事实真相呢？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现在人你要做给他看，这个传统文化很好，但是没有做一个示范榜样效果

0: 大家看，只有讲大家不相信，要去做啊。就像在04年啊，我们敬老的家乡庐江汤池镇啊，做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心的实验小镇，做得非常成功，大家有目共睹，看到效果了。所以在国际上，很多这个领导人呐、纷纷呐来这个小镇取经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就是做出来给大家看，做出效果，大家呢就相信了啊。如果只有讲没有去做，这个大家还是不相信啊。所以这一条啊，主要就是要笃行啊，要去做传统文化。要去做出效果，大家就相信，就接受了，就愿意学习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是诚信102。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个102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子夏曰，子夏说，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这个君子在位的时候，这个君子是指领导人，在这个领导的地位，这个时候先要取得民众的信任，然后才能够去劳役民众，指使就是说才能够去发动民众来为政府服劳役，就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了，才可以去劳动人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如果没有取得大众的信任，这个利就是欺压虐害的意思。这个时候民众会以为这个是在虐待他们，所以必须先取得大家的相信信任。信而后见，如果一个君子是处于臣位的时候，臣位就是下属了，被领导的好像你是这个公司的干部这个下面担任这个职务那对上面的总经理董事长那比如说总经理对董事长，那董事长是领导的，总经理是被领导那么总经理下面还有各部门也是被领导的总经理是领导的

0: 成为就是说被领导的啊，我们是下属。那么下属要向上面反映啊，要规谏，规就是规劝，谏呐、啊、就劝谏。我们现在的话讲啊，提供啊建议啊，这个也是要取得啊跟上面的信任关系啊，取得上头领导的信任。这样啊才能够向上面啊来这个规谏。如果没有得到信任，就去规谏了、劝谏了，讲的话可能就比较不是很好听了。这个上面的君主啊，就是领导人啊，会以为啊你是在诽谤他啊，那不但不能接受啊，可能这个关系就破坏掉了。这一条也就是说，君子使民啊，要去议使啊，这个使啊，就是要命令这些人民呐、啊，来劳动，来为国家服劳役，要先取得信任啊，事君侍奉上面的领导人啊，要向他建立规劝。他哪里做错了啊？劝他呢，改正。那事先呢、啊，都要以信任为基础，彼此啊，有相当的信任了 啊，才不会啊被误会啊啊是在诽谤哦上面的人啊，对人民呐、啊，人民也才不会认为啊这个政府啊在虐待欺压他们。所以这个信任，上下彼此的信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是诚信103条。夫信由上而节者也，故君以信调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毁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父，则父以信顺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弗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位有一也。这条啊，出自于卷49《父子》。诚信是由在上义结的，所以君主以诚信的行为态度来教导臣子，臣子啊就会以诚信来忠于君主。父亲用诚信的身教来教诲子女啊，这个做父母的做出诚信这个榜样来教诲子女，子女就会用诚信来孝顺父母。丈夫用诚信来对待妻子，妻子就会用诚信顺承丈夫。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够依循伦常大道来教化下面的人，下面的人自然会服从常道而顺应上位领导者，这样啊，上行下效。还有不被教化的人，100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啊。就是说，如果能够这样的诚信，这个上面所带头的所做的是诚信啊，以这个身教这个榜样来教导下面的人，教导自己的子女啊，自己的妻子，那下面呢的人没有一个不顺从的啊，也都会啊，这个有样学样了啊，也都会诚信。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啊，上行下效呢，没有一个人不受感化的。所以100个人啊，也找不到一个不受感化。也就是说，人人都能接受，都会受到这个上位者诚信的感化、教化，来学习、效法。所以这个诚信啊，就是上位者啊要带头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04条。设取人而实为之者，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诚，而忘其诚以诚事己，谓之愚。须臾之君，未有能得人之使力者也。故书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其其一体相虚而成也。这条出自《见识十八体论》。色就是表面做出仁义，而实际是违背仁义的，这个叫做虚啊，虚就不是真的，希望不是真的，不用真诚来对待自己的臣属，没有用真诚心呐、来对待自己下面的这些干部，被我们领导的人。没有用真诚心来对待他们，却希望臣属真诚的侍奉自己，这叫愚昧啊！这个就是自己没有真诚啊，对待下面的人啊，下面这些被自己领导的人，自己没有真诚心对待他们，那希望下面这些人用真诚心来侍奉自己。这个叫愚昧了，也就是没有这回事情了。这个自己对下面的人不真诚，下面的人对自己也是不真诚。

0: 那这样啊，自己对下不真诚，希望下面来对自己真诚，就是愚昧的一个想法了。虚伪愚昧的君主不可能得到很孝死出力的臣属啊，孝死就是死心塌地的来为他效力啊，尽心尽力啊来跟他效劳的这个部下干部臣属啊，这个就不可能。所以尚书啊，这个书就是尚书说，君主就像人的头部啊，所以称为元首啊。一个人啊，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啊，就是啊头部啊，所以君王啊，这个就是上面的领导人啊，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当中的头部。这个臣属就像人的四肢啊，大腿啊，两手两脚。那么君主啊，就是上面的领导啊，是头部，下面呢，这些被领导的，就是整个身体四肢。这是希望啊，君臣他本来是一个整体，相互配合，那么国家就能大治了啊。相虚就是互相配合啊，如果不互相配合啊，那这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啊，就很乱了啊。就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这个头痒了啊，手去抓一抓啊，这是一体啊，它自然的一个表现。那么君臣啊，就像身体一样，是一体的。那么身体不健康啊，就是你这个身体啊违和啊，我们一般讲违和啊，违背这个一体的这个运作，那人就生病了啊。人如果能够身体各机能啊都正常啊，互相的配合运作，那这个身体肯定啊就很健康了啊。那么一个国家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现在这里啊引用啊，这样来让我们去理解这个真诚啊、诚信这个重要啊，上下都要真诚相待，这样啊才能互相配合，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一个家庭啊能够幸福美满，一个公司团体这个事业啊蒸蒸日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是诚信105巧诈不如拙诚，这一条出自于卷40韩子。这个一条讲到人如果奸巧诡诈那么处处这个存心都是要欺诈奸巧，

0: 这样啊，不如啊琢璞成实啊，不如琢成呢、啊？琢就是说它不会很尖巧啊，尖尖巧巧的啊，都是算计人的啊。诈呢，就是常常用诈术的手段来对人，奸巧诡诈啊，这些心态。对人呢、啊，总是有怀疑；对人呢、啊，不真诚，总觉得啊，人都是不好的。就像我们到外国啊，这个欧美啊，他们都是怀疑啊，人都是坏人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在中国古人呢、的心态是看到人都是好人，所以这个基本上啊心态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就是诚了。那么如果真诚心对人呢、纵然对方啊奸巧诡诈啊，这个诡计多端啊，到最后啊他也会受到啊真诚的感化。这个巧诈与拙诚啊，到底啊还是拙诚是真实的啊，巧诈是虚妄的。到最后啊，总是要回归到真诚。所以我们啊，对人对事啊，都要以一个诚啊，拙诚这样来对待人。先不要啊，用奸巧啊、诡诈这种心态啊来对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06。做德心意日修，作为辛劳日着。这一条出自于谏二尚书。为德就是做德，直道而行，而心意义心啊很舒服。为伪，伪就是这个心里面啊弯弯曲曲的那很多是虚假的这个欺骗的那种行为。巧是自己内心作假的行为。这个事巧百端内心呢巧诈。一天到晚用这样的心这个心就很劳苦了。而事日着。这个做的事情就越来越着了越做就越不对了，不可以这么做了。所以要做德不能作为德就是人真诚直心。心里面没有巧诈没有这个欺骗人的这些事情，那么他的心就很舒坦如果作为这个心一天到晚巧诈这个要怎么

算计人啊，这个种种的，那个心就很劳苦了啊，一天到晚在用心计。这样啊，他做的事情啊，也越来越不对了，啊，这个日子。

0: 很舒服，不累。作为呢，辛劳啊，心很劳苦，那么日久越来越辛苦啊，所以应该要做德，不能作为。所以积德行善的人，心定神闲，而一天比一天的喜悦快乐。作假造恶的奸巧的人啊，常常用心去算计人啊，心思啊会尽，但是呢，他的心啊一天比一天劳苦啊，这个事情啊也一天比一天的穷迫困苦。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贵德。第四诚信，那到这里啊，106是一段啊，下面呢是贵德的第五小节正己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正己107。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义孝，上尊慈则下义悌，上乐施则下义宽，上亲贤则下则友，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憎，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则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则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慈啊，这个尊慈的慈啊，指人的年龄。曾子说，敢问什么是七教？孔子说，君上尊敬老人，臣民就更加孝亲。君上尊敬年长者啊，下面的臣民就更加友爱兄弟。君上啊，领导人乐善好施，臣民就更加宽厚。君上亲近贤士，臣民就重视择友，重视啊选择朋友。君上注重道德修养，臣民就不会做不可告人的事。君上厌恶贪婪，臣民就耻于相争。君上清廉谦让，臣民就知道坚守节操。这就是七教。七教是治理人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则确定了，那么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在上位者，上面领导的人都是人民的表率啊，所作所为啊都是人民的表率啊，下面那个大臣人民啊都会去效法。表率端正，还有什么事物不端正啊？这个就是上面啊领导的人啊做的端正啊。以上啊这个七方面啊七。

0: 教做得端正，那下面呢也就跟着正了。啊，如果上面不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啊，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去治理的。啊，所以这个上面呢，这个带头领导的啊，先端正，才能带下面的人民呢，都端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正己108。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个令是教令，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说，当政者本身言行端正，能做出表率模范，不用发号施令，人民自然就起身效法，那么政令将会畅行无阻。如果当政者本身言行不正，这个言理行为啊都不正确端正，所作所为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啊，下命令，人民也不会服从遵守。所以这个上面呢，要端正，下面呢，人民呢才会啊服从，才会遵守。特别是在政策方面啊，如果政策方面呢有错误了，有偏差了，自己领导的人做得不正确了，这个人民呢他就不从了，就会抗议了。如果领导的人呢身正，也不用去命令，这下面的臣民也就自然起身效法了。所以上面呢带头一定要带得正，政策要正确。正则正也，政治的正就是正确的正。如果不正，治理就治不好，人民呢不会服从。所以上面的领导必须自己先端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政极。109故君子为政，以政己为先，教敬为次。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君子治理政务啊，就是一个君子啊为政啊，就是从政，治理这些啊政治上的事务，以政己为先，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啊，自己的思想言行如果偏差错误不端正，那就不行了，就无法去把这个政治啊办好了。交敬为次。啊，这个交敬为次，就其次才是推行教义和禁令。啊，禁令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律法规。啊，这是其次的。所以首要的啊，要先端正自己。为政的人啊，从政的，从事政治的，现在讲政治人物，那么必须先端正自己。这是要优先啊，首先啊要端正自己。教育禁令啊，法令法规定的这些法规啊法律是其次的啊，所以这个本末啊不能倒置。所以这个一条啊也是讲政己啊，政己才能化人。太上感应篇讲啊，政己化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己110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事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甚也，是民之表也。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孔子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这段啊，是说下级啊，为上级办事，并非只是服从命令啊，不是说啊，只是服从啊上级的命令。这个纵然表面上服从啊，心里啊也不服从啊，而是服从上级的行为而效法他。就是上级的命令，上面规定啊，下面要怎么做啊？这是命令啊，这个规定啊是命令啊。但是上面的人自己如果没有这么做啊，这个行就是行为行动啊，这个表现出来啊，这个上面的领导啊自己没有这么做。而去命令下面的下属这么做，那这个下面的人啊，他不会服从啊。如果上面的人他规定的啊，上面的人自己先做到，下面的人啊，他必定啊就心服口服了，服从上面的这个规定。来照这样做啊，所以这个就是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啊。这个也就是说，上面呢、不能只有命令，带头做，做给下面看，然后啊再规定下面的人就心服口服的去遵行了。上好事物，下必有甚矣。啊，这个上好就是上级的领导啊，他的喜好。这个事物啊，就是某一件事物啊，他喜好爱好某一件事物，下面的人必有比他更爱好的。比如啊，这个上面的人啊，喜好啊，这个做好事啊，乐善好施啊，那下面呢、必有人跟上啊，比上面呢、他更喜好去做善事了。那如果上面呢、他喜好啊啊去喝酒啦，吃喝玩乐，那下面的人呢、那看了他也会去效法学习，下面的人吃喝玩乐呢，可能啊超过上级的领导，必然是这样的。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甚也，是民之表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上面领导的人啊，这个好恶啊，你喜好某一件事物，厌恶某一件事物，这个当中啊，就啊不能不谨慎。所以喜好跟厌恶都是要有慎重的选择了啊。喜好是善的这一方面啊，那下面的人呢、他就跟着效法喜好善的啊，甚至于啊这个。超过上面的领导啊，那么厌恶恶法 那下面的人也会效法啊，这个远离啊这些不好的事情啊。那反过来讲啊，如果喜好的是不好的，厌恶好的，那下面也是跟着学习啊，比上面啊的领导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这个上面的领导啊，这个好恶啊就不能不谨慎了，因为是人民的表率啊。因此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
1: 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11条。我有公心焉，则市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市民不敢行其行矣。我有俭心焉，则市民不敢放其奢矣。此公行之所争者也。这条出于卷45昌言。上位领导者有公正之心，下属人民就不敢有谋私的念。在上位领导者，上位领导的人能有平等之心、公平之心，处事都是公平平等的，没有偏私，下属人民就不敢行险，心存侥幸，也就不敢不公平了。上位领导者有节俭之心，下属人民就不敢放纵、奢侈、享受、浪费。这是在上位者以身作则所起的作用。所以这个正极也就是从自己做起。那么此地讲这个上位，每个人也都可以做一个上位者，因为每个人也被领导，也有领导人，所以每个人的身份都有君臣两种身份。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家有连襟焉，父母之位也。就是家庭里面有连襟，有严明的领导，那谁呢？做人的父母。你有儿女，那你就是儿女的君就是儿女的领导。那么也为人子，上有父母，上面的父母是我们的君领导，我们是臣属。那么在公司里面，那有董事长，有总经理，下面还有这个科长、股长等等。那这个上下呢，各级都是有领导被领导。因此所以这一条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心。下面的人看到了，比如说在家做父母的很公平，那儿女就会效仿。你不敢浪费，很节俭，儿女也看在眼里，他也会效仿。这一点就是从自己做起，正己化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好，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三页。第十三页。我们从第三句经文看起。得受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把这个经文列出来的几个事例我们根据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的公案因缘来跟大家分享。昨天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得受命故在本机感应颂我们也举出几个公案。今天我们接着呢看这个得富饶故这个经文的排列我们仔细一看也有它的进一步的意思。这段经文观世音菩萨呢他要说大悲咒说这个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诸众生得到安乐因为这个缘故才说这个咒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可以说没有安乐的人也没有安乐的地方因此这个得安乐这是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六道里面的众生是特别需要的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如何得安乐呢第一个除一切病故这是排在第一个就是消除一切病痛 啊，那么进一步啊，得受命故。啊，今天我们要接着讲的是得富饶故。啊，富就是财富。啊，我们一般讲啊，富贵。啊，得到富贵。啊，得富饶。啊，如果有钱有地位，啊，他寿命很短，啊，这个寿命很短呐，他享受没几年呐，啊，有的甚至于啊，钱赚到了，啊，寿命到了，啊，也就死了，啊，一生啊，辛辛苦苦。赚的钱啊，就留给别人去享受了，他自己也享受不到。啊，如果没有寿命，得富饶啊，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因为你没有寿命去享受嘛。啊，因此西方极乐世界啊，他第一德就给我们标出来无量寿。啊，西方极乐世界呢，佛讲了那么多的庄严，啊，那么多殊胜美好的，啊，这些境界，啊，如果没有寿命呢，那一切都落空了。啊，所以第一个啊，无量寿。啊，然后呢，讲其他的庄严啊，那才有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间呐、啊，虽然不能像极乐世界的无量寿啊，但总是寿命长一点啊。那么在这个世间呐、啊，啊，才能得到一点受用啊，寿命太短了就没有办法啊。寿命短了，你给他讲啊，你那个钱多少给他？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得寿命排在上面，那么除一切病又排在上面啊，这除一切病啊，这个你看了一切病啊，很多人啊死都是因为病重不治而死啊，所以生老病死啊，这个病跟死啊，这个关系最密切啊！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病啊，这个身体这个病啊排除了啊，当然啊，他身体健康啊，这个寿命啊自然就延长啊，就得到寿命啊。那么得到寿命呢啊，在得富饶啊，那这个就有意义了。啊，起码呢可以享受个几年啊，所以接着啊就给我们讲得富饶故。那么富是财富，饶是丰饶。我们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啊，古代现代，这个世间人啊，人类啊，大多数人啊都在追求啊，追求财富啊，现在讲啊经济啊，这是可以说人类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追求的啊，每天忙忙碌碌的啊，经营各种事业啊，为了什么呢？为了赚钱。啊，为了得富饶啊，希望能多得一些财富，改善了、啊、自己物质生活啊，这是以前古代啊，现代啊更明显。那么能不能得到财富 要看命中有没有了。这个命中有的话，那么他经营事业，不管他经营哪一行，哪一个事业，他都能得到财富。如果命中没有，不管做什么，这个他赚不到钱，甚至还要亏本，还要赔钱，还要负债，他命中没有。那么命中没有，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动什么脑筋，要怎么去求，都求不到。能够求得到的，还是原来命中有的。命中没有啊，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头脑再好，都得不到财富。这个是一个事实真相。这个是事实真相。你看啊，现在那个定空法师他还没有出家呢，他当教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当经济学教授那么经济学教授呢，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就教人赚钱的。怎么赚钱？那么他学了佛了，我也认识他有15、16年了，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他念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我就认识他了。我们到达拉斯打佛七了，他就去参加了。所以说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佛法来学佛也是相当有善根。那么他亲近我们净老和尚学习这个讲经。我听他讲他说呢，这个现在学校教人家

赚钱啊，这些经济学的教授啊，自己都没什么钱。啊，自己也赚不到钱。啊，那么教别人呢，那别人有的人他赚到钱了。啊，如果说这套经济学啊，那么就一定能赚到钱呢？那肯定这些经济学教授他自己先赚嘛？为什么他不赚？啊，这个事实啊啊，说明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啊，连这个看相算命的也都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一生啊，吃多少、喝多少、赚多少，都有个定数。啊，强求求不来。那么，这个命运是怎么来的呢？一部《了凡四训》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有命运啊，真的是有命运啊，这是一点不假，这个也不是迷信，一点迷信都没有。那不相信命运，那真是迷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事实摆在眼前，那你不相信，那你不迷，谁迷呢？自己迷了嘛。那么相信的人，啊，如果他不能够改造命运，那也无可奈何啊！啊，相信命运是一回事，但是命运呢、啊，它没有办法改造，这个相信命运呢、啊，也没有什么帮助了，啊，对改造命运呢、啊、没有帮助。那么改造命运呢，有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现在社会上的人啊，有很多人喜欢看相算命。啊，那么这些看相算命啊，这个行业啊，现在不但中国，现在连外国也蛮流行的。啊，喜欢看相算命。啊，有的算命啊，看相啊，他算得很准，看得很准。啊，因此啊，有很多人他相信命运。啊，就是因为呢，被人家看相算命啊，算得很准。啊，就像这个明朝啊，颜了凡先生一样。他遇到孔先生给他排流年啊，考试啊哪一年考第几名都算得很准啊，哪一年呢、啊、领多少米，领公家的米领多少也算得很准啊，包括生活上一些小事情都算得非常准确。那么他经过几年啊，根据孔先生给他排的流年啊，那么来对照啊，的确呢都不出孔先生算的这个范围。到时候呢就像孔先生这样给他算的。
这个详细

呀，记载在《了凡四训》啊，有很多同修都念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啊，那么他真正相信命运的。那么真正相信命运，他是什么样的心态过日子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不想了，什么都不想了，啊，也不去计较什么了，啊，你去想，你去计较，得来的还是命中有的，啊，命中没有的，你怎么去计较，怎么去想，也得不到。那想那些，去计较那些，就毫无意义了，就没有必要了。啊，他就干脆通通不想了。啊，真正啊，相信命运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也讲过啊，就是像颜了凡这样的人啊，是标准凡夫。啊，当时啊，我听经听到这句，哎，老和尚讲这句话。啊，也有他的生一层的意义在。啊，我们一般讲凡夫就凡夫了，还来个标准凡夫。啊，难道这个凡夫还有不标准的吗？啊，后来呢，听了凡四训之后啊，看看了凡先生啊，他的心态，那的确啊，要做到标准凡夫呢，那真的还不多。啊，换一句话说，不标准的凡夫啊，是比较多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的。啊，因为标准凡夫呢，他相信命运。他不会再去非分的打妄想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他真能安分守己了，相信命运就是这样的嘛，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啊，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呢？啊，那么这样啊是标准凡夫。那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的很多人啊，真的是不标准啊！为什么他不相信命运，他还要呢用尽脑筋啊，使尽方法啊，去求财富啊？求到的还是自己命中有的啊，命中没有怎么想，用什么手段经营什么事业，通通求不到。啊，那就很冤枉了，白费力气了，没有意义啊！啊，那这个就是不标准的凡夫啊！所以要做到颜了凡那样啊，标准凡夫啊，啊，这个还真不容易啊！但是呢，以佛法这个标准来看啊，这个标准凡夫啊。这个在佛门里面是不及格的啊，还要再提升啊，提升什么呢？改造命运啊，啊，那么就是因为呢，他放下了啊，他不再想了啊，所以就常常到寺院去了啊，在以前这个时代呢。寺院啊，等于现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读书的地方啊，就像图书馆一样啊，去那边借经书来看啊。以前书很少啊，如果要看佛经啊，要到寺院啊，向寺院借啊。寺院有藏经楼啊，供奉这个藏经的。
供奉

这个藏经啊，这是藏经楼啊，那么要人去借啊，借来看。另外呢，就是清净善知识啊，以前这个寺院呐、啊，这高僧啊，在里面呐、啊、主持修行啊，去向他们请教啊，所以就到这个栖霞山呐、啊，云谷禅师的寺道场啊，去拜见云谷禅师啊，跟云谷禅师对坐啊，三天三夜。眼睛都没合起来啊！云谷禅师啊，看到很惊讶，你这个人能够跟我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没合起来啊，这个很深的功夫啊！啊，问他呢，你是修什么？啊，修什么法门？啊，修什么样的功夫啊，能够跟我对坐三天三夜不瞑目？啊，你用什么方法修这个定功？啊，那个严先生啊，就给云谷禅师讲啊，他说：“我这个命运啊，被孔先生啊都算定了，我真正相信命运了。”啊，不再打妄想了。啊，反正呢，该哪一年赚多少，吃多少，时间到我就能得到了嘛。那我何必想那么多呢？干脆通通不想了。啊，所以能够在这里跟禅师啊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不想了。啊，那么云谷禅师听到他这么说呢，就哈哈大笑啦。啊，说哎呀，原来啊，我还以为你是一个豪杰啊！啊，这个中国古人讲啊，英雄豪杰，豪杰就比较出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他说我原来以为你是豪杰啊，就说哦，你这个功夫啊，不得了啊！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呢，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嘛。啊，这个严先生听到云谷禅师这么跟他讲啊，他觉得很奇怪啊。啊，怎么说我是凡夫呢？啊，进一步啊向他请教。啊，云谷禅师给他讲了啊，他说你命运啊被人家算定，这个十几年来啊，你都没有给他转变一点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这个严先生听到云谷禅师给他这么讲，他就觉得很惊讶了。他难道这个命运可以改变吗？啊，他原来以为呢，这个命运定了就是这样了，那不能改变了。啊，云谷禅师啊，才给他开示啊，改造命运这些理论方法。啊，他听了之后明白了，啊，真的依教奉行，改造命运了。啊，所以云谷禅师给他讲啊。我教典中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呢、啊、经典讲啊，佛在经典给我们讲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啊，你要求什么都能求得到啊。如果命运不能改造，那怎么求呢？啊，这个妄语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戒。五戒其中一条的大戒啊，佛戒人家不可以打妄语，他自己怎么会打妄语呢？啊，佛在经上讲的话都是真的啊，跟他开示啊，经典啊这些道理啊，方法啊，
叫他去改造命运。或者他真改了啊，原来寿命啊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原来没有儿子呢，后来生了两个儿子，都得到功名。啊，原来呢那个官位不大啊，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知县呢，就像现在呢归中央啊直接管辖的。啊，像现在这个燕霞寺啊，这一类的。啊，你看啊，得寿命得父老，他求到了。啊，经上讲的是真的，但是要如理如法的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一定要知道呢，这个经教我们怎么求，必定要如理如法，那么我们求啊才会有感应。如果不如理不如法，求了没感应，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啊，最好能搭配这个了凡四训来学习。好，那么今天这个求父老啊，我们也是在这个我们观音佛学会印的啊《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啊，找几个公案

那么这个。公案呐、啊，《了凡四训》也有啊。那么他这里是在一本《编心录》里面摘录的，《编心录》里面摘录的。《编心录》明万历间包信之持观音经，偶见佛殿情。观音像与林陆立，解经部奉师贤不足，亦以心自依七戒，普请留一曰：“但得圣相安宁，吾虽罗成和尚，生垂泪云，舍银衣等，犹非难事。只此一点诚心，如何能得？”信之后，梦伽蓝神曰：“菩萨是汝子孙，享四禄矣。”后子变孙盛方，金灯显示。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了凡四训》有啊，在《编心录》这本书里面有记载这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包信之先生持观音经啊，持就是受持啊，平常啊读诵啊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这个是持观音经啊，偶见佛殿倾倒啊，倾倒就倾斜了啊，快倒了。那么这个佛殿倾斜了啊，就是年久失修了，啊，那屋顶啊都漏水了，屋顶啊都坏了，啊，那么里面供奉的观音像啊，一下雨啊就雨淋陆立，那屋顶啊都坏掉了，一下雨啊，那个观音像啊就淋到雨了，啊，那么他看了呢，啊，心里。很难过啊！看到菩萨的圣像啊，在淋雨，

当时呢，他就把身上带的钱啊，跟布啊拿出来布施，啊，布施这个寺庙的主持。主持说：“哇，这盖这个大殿啊，钱要很多啊，啊，这一点点钱啊，是不够啊。”啊，那么他说不够呢，他再以新制衣七件啊，就是说刚刚做好七件新的衣服啊，再布施给这个寺院啊，请这个寺院呢、啊、拿这个衣服去卖啊，换钱呢、啊、来修这个观音殿。仆请留衣啊，那么他的仆人呢、啊、就请他说：“你这个七件衣服刚做好的新的。”这个先保留下来，你有布施就好了。啊，曰：“但得圣相安宁，无虽罗城和尚。”啊，那么他就给他的仆人讲啊，他说：“只要呢，这个观音圣像啊，能得到安宁，啊，这个房子修好了啊，不要再被雨淋了。啊，我纵然呢、啊、都没有衣服穿，啊，那。”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啊！声垂泪云呐、啊！啊，那么这个寺院的主持的僧人呐、啊，听到他这么说啊，非常感动，就掉眼泪了啊！他这个居士啊，这么诚心诚意啊，来布施要修观音殿。啊，舍银衣等犹非难事啊！他说，施舍这个银子跟这个衣服啊，还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毕竟啊，这些是身外之物嘛。啊，只此一点诚心，如何能得？啊，就是这一点诚心呐、啊，这是很难得啊。啊，虽然钱很少，不足够，但是呢，他有这个诚心。啊，只要呢这个圣像啊，啊不要淋雨，那他自己没衣服穿也无所谓。啊，那么这个诚心呐、啊，真是感动了啊这个主持的僧人。啊，那么后来啊，虽然这个钱不够啊，那么我们佛门啊，都会有一个现象啊，有一句话讲啊，抛砖引玉啊，我们只有一块砖头啊，这块砖头我们抛出去了啊，会引来后面呢 啊人家的玉也抛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包信之啊。他做这个抛砖引玉的事情啊，你看他布施银子，把那个衣服都布施出来，等于是带头了，带头来做这个好事啊。后来这个观音殿也修好了啊，那么我们相信啊，一定是有人看到啊，感动了啊，大家呢同共发心啊，把这个观音殿修好了。信之后梦伽蓝神业啊，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梦啊，这个伽蓝就是关公啊，在中国佛教寺院呢，啊，关公是伽蓝圣众啊，他发愿呢做佛教的护法神啊，所以中国佛教呢寺院有供伽蓝啊，就在。这个智者大师啊，那个时代啊，他发愿的啊。那么这个梦到伽蓝神呐、啊，给他讲说：“菩萨视如子孙，想视如矣。”那么观音菩萨呢，是给你的子孙呐、啊，享受世间福禄啊。啊，因为呢，他发这个善心呐、啊，非常难得。后子变孙圣方

君登显示，显示就是说官做得很大。啊，很有名。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呢、啊、把这个公案想写的比较详细一点啊，这里这个写的简单一点。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公案啊是出自于这个劝诫类钞啊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称呢、啊、叫劝诫类钞。家定逢生，贫而好善，日觅经验良方，超铁通衢，一日进乡南海，风发周复，访见贾氏，引至龙王前，欲曰：“子写方救人，善念达于水府，故救汝。予以秘方，未可致富。”冯曰：“吾命穷，安敢忘富？”王曰：“贫富固命，然心善者，命亦无凭。如汝命遭水厄，心善即无害，与方送归，忧夫到岸，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一方行迹，成富士。”啊，那么这个是劝诫类钞的一个公案。啊，这个嘉定啊也在浙江这一带。啊，这个地名啊。那么有一个姓冯的啊，名字叫生啊，这个生命的生，冯生。啊，冯生先生。贫而好善，啊，他家里啊不富有，啊，也是很贫穷，啊，只是没什么钱了、啊，没有钱，啊，他没有钱，啊，但是呢，他这个心很好，啊，很喜欢呢、啊、做善事，做好事，啊，贫而好善，啊，这个非常难得。啊，我们一般说有钱的人呐、啊，那么乐善好施啊，那有钱人他能力啊做得到，啊，只要他肯发心呐、啊，就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贫穷的人要做善事呢，当然就比较艰难。啊，那么在这个财务缺乏的情况之下呢？他还是呢发心要做好事。但他怎么做好事呢？没钱呢、啊。但没钱也能做好事啊。啊，没钱有没钱的做法，有钱有有钱的做法。啊，他怎么做呢？日觅经验良方，日就是每一天。啊，那么他去这个啊，街头巷尾啊，去找啊，去打听去找啊，找这些什么呢？经验良方啊，这个有人啊治病治好了，很好的那个药方啊，他去找去收集啊，去收集啊，就像现在呢。也有很多善心人士啊，啊，那么他知道呢，有一些好的这个药方啊，啊，特别是食疗的这一部分啊，他很乐意啊来提供，啊，他去收集，啊，那以前呢，科技不发达啊，那当然啊，要靠人啊去。去找了，去收集了，去问了，啊，或者听说人家哪里有个什么验方啊，啊，去向人家请问啊，

那现在呢，这个网络啊就很方便啊，网络要找这些资料啊就很多。那么提供这个经验良方啊，抄贴通取啊，他找到之后他就用抄的啊，那么抄呢，他就在街上啊，通缉就是整条街呢，他都去贴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贴广告一样啊，就在贴啊，让大家看到啊，这个经验良方啊，啊，有一些人呢、啊，他需要啊，他就会根据这个药方啊，那么去治他的病，他做这个善事。那么有一天呢，他进香南海啊，这个他跟着进香团啊到南海啊，这个进香啊，在中国民间啊，这个南海就是南海普陀山啊，就是浙江啊舟山地区啊，舟山群岛啊，这个啊，现在普陀山地区。啊，这个进香南海，这个进香团很多，那么他也去参加这个进香，啊，参加进香。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啊，过去开这个会员大会啦、礼监事大会啊，我也曾经提过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组团啊去进香，啊，去进香南海。现在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啊，我们也可以组个进香团啊。那么他这个参加这个进香团啊，去进香。那么普陀山我们去过几次啊，我们知道。现在呢，船只要搭一小段啊，从这个朱家尖啊搭过去大概啊、不要三十分钟啊，记得在二三十分钟啊，一趟就到了。那以前啊，你要从这个宁波啊或者上海码头啊上船，直接开到那个普陀山啊，可能要开几个小时啊。以前我坐过啊，从上海宁波我都坐过。啊，那么有一次呢，也是遇到台风啊，那一次是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李牧原他带团的啊，我们去参加他那个进香团呐、啊，啊，去普陀山呐、啊，去参拜啊，拜观音菩萨、啊。那么要回上海的时候啊，这个台风啊，啊风很大，啊，那个船又开得快。那么整船的人啊，很多人都吐了，很多人都吐了。那么古时候呢是帆船啊，遇到台风啊，你看这里讲风发舟覆啊，这个起风了，风很大啊，那个船啊就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船翻了、啊，这个冯生啊，仿见甲士隐至龙王前，他恍恍惚惚的啊，看到那个甲士啊，就是穿这个盔甲的武士，那么引领啊，啊这个引他到龙王的前面，啊，到海龙王啊前面。啊，那么海龙王就跟他讲预约啊，海龙王跟他讲说：“值雪方救人，值就是说啊，先生你啊，啊，古时候啊，这个值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先生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值啊，它是一个尊称的意思
说只写方救人啊，说先生啊，你写这个经验良方啊，去救人啊，你发这个善心，做这个善事，善念啊，达以随福啊，你心存善念，做善事，你这个善念啊，已经传达到这个随府啊，随府就是海龙王啊，他这个地方了 随府就是海底啊，海龙王的啊，这个王府啊，故救汝啊，这个海龙王跟他讲啊，是因为你有这个善念啊，这个船翻掉了。啊，那么因为你有血方救人啊，这个缘故啊，我来救你啊，以秘方未可治乎？那海龙王跟他讲，我也送你一个秘方啊，也可以帮助你治乎啊，就是我们这里经文讲的得富饶啊，可以帮助你治乎啊。啊，将来啊，你可以得财富啊。冯曰：“吾命穷，安敢忘乎？”啊，这个冯生讲啊，他给海龙王讲啊：“吾命穷，安敢致富？”啊，可见得这个冯生他也很跟颜了凡一样啊，很相信命运的。他的命中啊是这种啊贫穷命的人啊，命中是这样的啊，我哪里敢啊指望啊得财富啊，这个我不敢想啊，可见得他也相信命运啊。那王曰呢，贫富故命啊，这个龙王跟他讲，他说贫穷富贵啊固然啊有命运啊，命中注定的啊，这是有的啊，确实是有啊，贫富固命啊，贫富固然啊是有命运，然心善则命亦无凭啊，然啊就是说这个心地善良的人 啊他这个命啊也没有凭据，无凭就没有凭据，没有凭据就是说不一定，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呢，那就是改造命运啦。啊，原来很穷啊，现在也可以变成有财富的人了。啊，原来命中注定了是贫穷啊，但是这一生啊行善做好事，这个命也可以改变啊，无凭就是可以改变 啊。那么下面呢，龙王啊给他指出说，汝命啊，汝就如同啊现在你啊，汝就你这个命啊注定啊遭水厄，你命中啊要被水淹死的，这是你的命运啊，心善即无害啊，但是你心善良啊，遇到这个灾难啊，就没有受到损害啊。那么他听到龙王这么讲啊，这个冯生啊，心里就明白了啊，心里明白了。以方送归啊，就送给他这个秘方啊，药方，送他回去啊。忧夫到岸啊，忧夫就说一下子哎，他到了岸边了 啊原来啊，这个船啊翻下去啊，人都掉到海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普陀山那边啊，那个船啊，我们去坐过，我们又遇到台风。

那个惊涛骇浪啊，这个我们都看经历过。哎，说那个船翻下去，他不死，又被送到那个岸边去了，这不可思议啊！呦呼，就是说一下子，哎，他到了岸边去了，那其他整船的人都被水淹死了，啊，他到了岸边了。心知大事暗中调虎也，他心里知道，因为他这个存善心啊，要去进香南海啊，虽然没有钱呐、跟着进香团去啊，可能他也存了很长时间呐、才能去个一趟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因为你出门呐、总要一些理会嘛。啊，那么最刻苦的、最省钱的啊，那么也是要一点路费啊，这是一定的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一定啊，他也是很诚心诚意啊，去朝拜啊南海观音菩萨啊，他有善心、诚心拜观音。那么这个整船的人翻下去，大家被淹死了，他没有被淹死而且呢，还得到海龙王啊送他这个秘方叫他致富的方法，他心里就知道啊，一定是观音大士啊暗中来保护他，调护就是保护。一方行迹成富士，后来他依照海龙王送给他这个药方啊，他去实行啊济世救人这个工作啊，后来啊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原来这个命很贫穷的这个修善事，存好心。诚心诚意啊，这个恭敬礼拜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得到啊改造命运所以后来成了有钱人了那么这是得富饶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讲得富饶一个证明。下面讲法华感通成文本送普门品免水难一日四灾有生未曰天下扰攘君以善言幸不及难终逢太平至富贵言气不见后为中书令这个公案是出在《法华感通》《法华》就是《妙法莲华经》简单讲叫《法华经》。那么自古以来持诵《法华经》有感应的这个公案也不少。那么这本书是专门记载这个持《法华经》得到感应的。这些公案，那么里面记载有一个陈文本这个陈文本这个陈它上面是一个山，下面是个今天的今文章的文，本来的本，陈文本先生这个人送普门品平常他天天读普门品免水难那么他也是遭受一次水难没死我们知道一定观音菩萨去救他了在普门品有救水难救火难救水难这个灾难

那么他送普门品啊，有感应啦、啊，啊，避免这个水难啊，啊，没有被水淹死。一日设斋啊，有一天啊，他就请吃饭啊，设斋啊，就是我们佛门一般讲打斋。那么设斋呢，是修福啊，修福。了凡四训里面也有讲啊，这个供斋啊，供斋是修福啊，请人家吃饭。那么这个佛门设斋啊，那他请出家人啊，啊，当然啊，也请出家人来供斋。那么有声未月啊，那请出家人来吃饭啊。这个现在居士啊，很多人啊都喜欢供斋啊，请出家人吃饭，特别在农历七月斋生啊。那么其实斋生平常也可以斋生啊。那么这个晴雯本他平常送普门品。避免水难啊，花心呐、啊，啊，一天呐、啊、设斋供僧、啊，那么这一天呢、啊、供斋啊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呐、啊、给他讲，啊，说天下扰攘，君以善言，性不及难。天下扰攘就天下很乱，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他没有记载是哪个时代。啊，可能原本有写啊，这里比较简略啊，但是从这个文啊，我们可以知道啊，天下扰攘就是天下不太平啊，啊，天下动乱，君以善言，性不及难啊。他说呢，你啊，这个有善根，有善言。花心呢、啊，做好事啊，供斋啊，又能持普门品啊，那么你在不幸大中之大幸啊，你没有遭遇到啊这些灾难啊，在这个动乱的时期当中啊，你没有遭难啊，这个算很幸运了、啊。终逢太平自富贵啊，他说呢。这个动乱、啊、会过去的、啊、这个动乱过去之后啊，最后你会遇到太平的日子了、啊、会过着太平的日子，而且呢自富贵，而且你还、啊、会有财富，你会有财富，得到财富、啊、而且呢还能做官、啊、贵就是有地位、啊、在社会上啊有崇高的地位啊，得财富啊，得官位啊。那么这个僧人呐、啊，这样跟他讲，元气不见啊。这个出家人呢、啊，跟他讲完了就不见了。那可见的，这个出家人不是一般的出家人。啊，一定啊，是观音菩萨呢化身了，化身来的啊，因为他诚心诚意啊，有感应，菩萨呢变一个出家人呐、啊，来接受他的供斋，跟他讲了这些话啊，讲完之后呢，就突然就不见了，后为中书令。后来呢，他真的做官了，做到中书令。

那么下面呢啊，在感应篇图说也有一个公案啊，感应篇啊，感应篇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说清啊，这是有。

标时代啊，清朝啊，曹承秀欲一生曰：“如能借牛犬，可邀上进。”秀为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生曰：“如能朝夕诵大悲咒，何患无报？”秀遂受戒，诵咒无间。临长若有神助，不数年官千种。乾隆十二年赐祭。啊，那这是清朝啊，乾隆时代啊，乾隆年间的一个公案啊，这个《感应篇图说》啊，这个曹承秀啊，这个人呐、啊，有一天遇到一个出家人啊，欲生约，遇到一个出家人，给他讲：“汝能借牛犬，可邀上进。”啊，他说：“你能够啊，借牛借钱啊，借就是不吃牛肉，不吃狗肉。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啊，以前我也常常听到这个看相算命的给人家算命啊，讲啊，说你最好啊，你这个啊不要吃牛肉啦，啊不要吃狗肉。啊，吃牛吃狗啊，啊会冲到你的财库，啊对你的财库很不利。啊，财库啊就是这个钱财这方面，啊就是你该赚到的钱呢、啊、就赚不到，啊或者呢破产了、啊、等等的，啊以前呢、啊、算命的、啊、很多啊。劝人家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也是这么劝他啊，说你能够戒牛犬，可邀上进啊，你能够啊戒除，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你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提升啊，啊在官场上啊，你可以升官了啊！我们现在讲升官。那么秀为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啊？这个曹承秀讲啊，这公马平常啊，就是他现在的职务啊，很平常。那、啊、他怎么敢呢、啊？妄想啊，得到功名呢？啊，不敢想啊，做官。啊，生曰，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又跟他讲了，啊，说如能朝夕诵大悲咒，啊，他说如果您早晚呐、啊、都能持诵大悲咒，何患无报？啊，你早晚呢、啊、都能诵大悲咒，啊，你不要怕没有果报啊。秀遂受戒、啊、这个曹承秀啊就接受这个戒啊，戒吃牛肉，戒吃狗肉啊，接受这个僧人啊劝他的啊这一条戒啊，他守这一条戒啊，不吃牛肉，不吃狗肉。那么而且呢每天诵咒无间啊，就诵大悲咒呢就常常诵。临长若有神助、啊、那么临长啊就是去考试啊，这个教场啊，恍若啊有神啊在旁边帮助，不数年啊官千种啊，这个千种啊就是他带兵啊管一千个人啊，他的官位啊做到千种，管一千个。

那这个官位也不小了不然呢，他只是弓马平常可能做个小兵这个职务那么这个曹承秀呢，是一个武将是个武将，武官呐是武官不是文官是武官所以他这个官呢、做到千总。那么这是乾隆十二年他自己记载的这个事情。这个以上就是得富饶得富饶这一方面。我们求菩萨念大悲咒可以得财富。这是此地经文讲的。那么下面呢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这一条是讲灭罪。灭罪。那么灭罪呢也很重要灭罪。这个灭罪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们讲消业障消业障这个也是我们佛弟子大家都希求的希望自己业障早日消除那么我们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呢菩萨呢也能帮助我们消除这个业障而且呢很严重的业障也都能消除这个后面经文还会讲到

那么下面呢，这个是一行居集啊，也是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南豪何氏子病乐，见其亡俗，赤体披发，言再生多孽，死居黑暗狱八年，日受二鬼铁棒。尽欲观音大士降临，跪求持枕，忽得离岸而出，是净智道人自西方来，为冥王师，与吾家有旧，岂暂放凡，即为我修福，必生人道。那么这个公案是出自于《一行居集》这本书里面的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南豪这个是一个地名，何氏子病乐这个姓何的一个儿子生病了，得了热病那么得了热病人得到这个病都头都阴阴的可能恍恍惚惚的。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发高烧病热。见其亡属看到呢他是已经死去的一个属属赤体披发这个身上上身没穿衣服。那披头散发那头发呢散开。当然这种形状看起来就是很凄惨了。言再生多孽这个他这个王叔跟他讲给这个何氏子讲他说呢再生的时候呢多造恶孽之事我们一般讲造孽这个坏事做多了死居黑暗。

暗狱八年，死了之后呢，被这个阎王啊给他拘捕啊，到黑暗的地狱啊，八年的时间，日寿二。

郡遇观音大士降临，跪求持者。近就是最近 遇到观音大士呢降临这个地狱啊，他看到观音大士啊降临地狱呢，跪着持求这个观音菩萨呢慈悲呢拯救啊。那么他求观音大士呢这个慈悲呢来救他出离地狱啊，有感应啊，忽得离岸而出啊，忽然呢、他就得到呢离开这个黑暗的地狱呢出来了。处理这个地狱，是净智道人自西方来啊，是就是刚好啊，有一个净智道人啊，这个我们照镜子的镜，智慧的智，净智道人呐、从西方来，为冥王师，冥王就是说阎罗王啦、鬼王啊，做他们的老师啊，这个净智道人为冥王师。做阴间鬼王的老师，与吾家有旧，啊，那么这个净智道人呢，啊，他跟我们家呢，以前呢、有认识了，啊，有认识，啊，那么请他给这个敏王讲啊，啊，就是拜托了。暂时啊放他回到阳间啊，给他的家属啊通个信啊，请他阳上这个家属啦、为我修福啊，这个即为我修福毕生人道啊。那么他这个何世子啊看到他这个王叔啊，他是啊，等于是从地狱请假出来的啦。啊，我们这样讲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从地狱请假出来，啊，暂时出来。啊，那么暂时出来啊，就是给他的阳上的这个家属啊，透露这个信息，他现在的情况。堕在地狱啊，请他的家人啊赶快给他修复毕生人道，他才能脱离地狱啊，再往生到人道啊来做人。那么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就是修复很重要啊，你要得人天福报要修复啊，不修复啊就造罪业啊，那么没有福报啊，这个罪业造多了，就堕三恶道，堕地狱了，去受罪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福慧双修啊，我们修行啊，福慧双修。下面这个公案呢，啊，是我们佛门啊，也是明朝啊。这个四大师之一啊，名憨山大师啊，这个很有名的，有弟子得狂疾，自言堕入火狱求救，师作观音观，现清凉池啊，这是明朝啊，憨山大师。那么憨山大师啊，在佛教里面、在中国佛教里面、也相当有名啊。他有一篇这个憨山大师会贤文啊，还有劝世文啊，都写得非常好啊，这个劝世人觉悟的啊，他这个文啊，我们啊也可以印一些来流通啊，非常好。真正的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跟这个莲池偶遇

啊，是同一个时代的啊，优希大师啊，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他有一个弟子啊，就他的学生啊，得狂疾，狂就是发狂，人啊发狂了，啊，得到发狂这种疾病。啊，当然啊，看医生也没办法。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一般的疾病啊，狂疾啊，自言堕入火狱求救。他自己讲啊，他堕入这个火烧地狱啊，啊，求他的老师啊来给他解救啊，他受不了啊，啊，堕到火烧地狱。那么我们可以体会，啊，我们啊靠近那个火比较焰的地，火焰比较强的地方啊，我们烫的受不了，堕到这个火狱里面啊，你那种情况啊，那怎么受得了？当然受不了。啊，还好啊，他的因缘好，啊，跟这个憨山大师啊有师生关系。啊，他来求他的老师啊来救他。啊，那么憨山大师呢坐观音观。啊，这个观音观啊要观想。啊，这个观想不容易。啊，这个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观得起来。啊，这个观音观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有一观啊是专门啊观观世音菩萨啊，他观西方三乘啊，那么第一个是观阿弥陀佛啊，第二个就是观观世音菩萨，第三呢观大势至菩萨，观这个西方三乘啊。那么做观啊，做观音观啊，要依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观观世音菩萨这一关去观，那这个要相当之定功，他才能观的成就。当然憨山大师呢他没有问题了，是得道高僧了。那么这个憨山大师就给他做观音观。那么原来他是堕到这个火烧地狱啊，那个火啊很烫的。啊，他就变成啊，现出这个清凉池，变清凉池啊，那火烧地狱啊，变成清凉池啊，得到解脱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是《高僧传》第二集啊，《高僧传》第二集。随自心诵经持律，同四生三果王兄。梦告其妻曰：“吾堕地狱，赖禅定是自心明中，想证地狱，受苦者一时解脱，乃以卷十四批谢心，盖心明中必住院。”如来大士同入道场，避一切诸恶趣，闻声离苦云。啊，那么这个是隋朝啊时代的啊，在《高僧传》第二集里面记载的啊，隋朝啊有一个智兴啊，法号叫智兴啊，这个法师啊僧人诵经持律。啊，那么每一天呢、啊、读诵经典，啊，严持戒律，啊，那么这个是他的德行，啊，他的德行，啊，他诵经持律，同世生，啊，同世生就是跟他住在同一个寺院的僧人呐、啊，三果王兄。

这个童世生啊，三国，他有一个死去的哥哥，啊，他死去一个哥哥啊，俗家的哥哥，梦告其妻曰，托梦，啊，告诉他的妻子，啊，说吾堕地狱，啊，他说我死了之后啊，堕到地狱去。赖禅定寺自兴明宗，享正第一。啊，赖呢就是依赖啊，就是这个禅定寺啊，自兴法师呢，他每一天呢、啊、都明宗啊敲钟，啊，他这个钟声啊享正第一。那么这个终身呢、啊，达到地狱，受苦者一时解脱。只要他一敲钟啊，终身想到地狱啊，那么在受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那个苦就暂停下来啊，就一时解脱，就那一个时候啊，就暂停了啊。乃以卷十四批血腥。啊，那么就是供养啊，这个捐布十四批啊，去感谢啊这个自清法师啊，因为他明宗啊啊，让他脱离地狱这个苦啊。那么他说明啊，这个自清法师明宗为什么有这个感应啊？他说盖兴明宗啊，因为啊这个自清法师敲这个钟啊，必祝愿如来大士同入道场。他就发愿啊，请这个如来啊大士，就是观音大士啊，一起啊进入道场啊，必一切诸恶趣闻声离苦云啊。那希望啊，在恶道的这些受苦的众生啊，听到这个钟声啊，能够啊及时啊离开啊那些痛苦。啊，离开地狱，啊，离开三恶道。那么他发的这个愿呢、啊，啊，真的有感应，啊，有感应。那么这个是消业障的，啊，消业障啊，消除恶业障的，啊，这个公案。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两个啊公案呐、啊，啊，我们下星期。下星期二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此地。

0: 请大家合掌，好，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三页。第十三页啊，我们从第三句经文看起。得受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部位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把这个经文列出来的几个事例我们根据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的公案因缘来跟大家分享。昨天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得受命故在本机感应颂我们也举出几个公案。今天我们接着呢看这个得富饶故这个经文的排列我们仔细一看也有它的进一步的意思。这段经文观世音菩萨呢他要说大悲咒。说这个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诸众生得到安乐。因为这个缘故才说这个咒。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可以说没有安乐的人，也没有安乐的地方。因此这个得安乐这是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六道里面的众生是特别需要的。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如何得安乐呢？第一个除一切病故。这是排在第一个。就是消除一切病痛。 啊，那么进一步啊，得寿命故。啊，今天我们要接着讲的是得富饶故。啊，富就是财富。啊，我们一般讲啊，富贵。啊，得到富贵。啊，得富饶。啊，如果有钱有地位，啊，他寿命很短，啊，这个寿命很短呐，他享受没几年呐，啊，有的甚至于啊，钱赚到了，啊，寿命到了，啊，也就死了，啊，一生啊，辛辛苦苦。赚的钱啊，就留给别人去享受了，他自己也享受不到。啊，如果没有寿命，得富饶啊，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因为你没有寿命去享受嘛。啊，因此西方极乐世界啊，他第一德就给我们标出来无量寿。啊，西方极乐世界呢，佛讲了那么多的庄严，啊，那么多殊胜美好的，啊，这些境界。啊，如果没有寿命呢，那一切都落空了。啊，所以第一个啊，无量寿。啊，然后呢，讲其他的庄严啊，那才有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间呐、啊，虽然不能像极乐世界的无量寿啊，但总是寿命长一点啊。那么在这个世间呐、啊，啊，才能得到一点受用啊，寿命太短了就没有办法啊。寿命短了，你给他讲啊，你那个钱多少给他？都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得寿命排在上面，那么除一切病又排在上面啊。这除一切病啊，这个你看了一切病啊，很多人啊死都是因为病重不治而死啊，所以生老病死啊，这个病跟死啊，这个关系最密切啊。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病啊，这个身体这个病啊排除了啊，当然啊，他身体健康啊，这个寿命啊自然就延长啊，就得到寿命啊。那么得到寿命呢啊，在得富饶啊，那这个就有意义了啊，起码呢可以享受个几年啊。所以接着啊，就给我们讲得富饶故。那么富是财富，饶是丰饶。我们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啊，古代现代，这个世间人啊，人类啊，大多数人啊都在追求啊，追求财富啊，现在讲啊经济啊，这是可以说人类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追求的啊，每天忙忙碌碌的啊，经营各种事业啊，为了什么呢？为了赚钱。啊，为了得富饶啊，希望能多得一些财富，改善了、啊、自己物质生活啊，这是以前古代啊，现代啊更明显。那么能不能得到财富 要看命中有没有了。这个命中有的话，那么他经营事业，不管他经营哪一行，哪一个事业，他都能得到财富。如果命中没有，不管做什么，这个他赚不到钱，甚至还要亏本，还要赔钱，还要负债，他命中没有。那么命中没有，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动什么脑筋，要怎么去求，都求不到。能够求得到的，还是原来命中有的。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头脑再好，都得不到财富。这个是一个事实真相。这个是事实真相。你看现在那个定空法师，他还没有出家呢，他当教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当经济学教授。那么经济学教授呢，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就教人赚钱的。怎么赚钱？那么他学了佛了，我也认识他有15年了，15、16年了，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他念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我就认识他了。我们到达拉斯打佛区他就去参加了。所以说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佛法来学佛也是相当有善根。那么他亲近我们净老和尚学习这个讲经。我听他讲他说呢，这个现在学校教人家赚钱这些经济学的教授自己都没什么钱。自己也赚不到钱。那么教别人呢，那别人有的人他赚到钱了。如果说这套经济学那么就一定能赚到钱呢？那肯定这些

经济学教授他自己先赚吧，为什么他不赚？啊，这个事实啊，说明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连这个看相算命的也都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一生啊，吃多少、喝多少、赚多少，都有个定数。啊，强求求不来。那么这个命运是怎么来的呢？一部《了凡四训》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有命运，真的是有命运。这是一点不假，这个也不是迷信，一点迷信都没有。那不相信命运，那真是迷信。为什么呢？因为事实摆在眼前，那你不相信，那你不迷，谁迷呢？自己迷了嘛。那么相信的人啊，如果他不能够改造命运，那也无可奈何啊。相信命运是一回事，但是命运啊，他没有办法改造，这个相信命运啊，也没有什么帮助了，对改造命运啊，没有帮助。那么改造命运呢，有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现在社会上的人啊，有很多人喜欢看相算命。那么这些看相算命啊，这个行业啊，现在不但中国，现在连外国也蛮流行的。喜欢看相算命。有的算命啊，看相啊，他算得很准，看得很准。因此啊，有很多人他相信命运。就是因为呢，被人家看相算命啊，算得很准。就像这个明朝啊，颜了凡先生一样。他遇到孔先生，给他排流年。考试啊，哪一年考第几名，都算得很准。哪一年呢、领多少米，领公家的米，领多少，算得很准。包括生活上一些小事情，都算得非常准确。那么他经过几年啊，根据孔先生给他排的流年啊，那么来对照啊，的确呢都不出孔先生算的这个范围。到时候呢就像孔先生这样给他算的。这个详细啊记载在《了凡四训》啊，有很多同修都念过。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那么他真正相信命运了。那么真正相信命运，他是什么样的心态过日子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不想了，什么都不想了。
啊，也不去计较什么了。啊，你去想，你去计较，得来的还是命中有的。啊，命中没有的，你怎么去计较，怎么去想，也得不到。那想那些，去计较那些，就毫无意义了，就没有必要了。啊，他就干脆通通不想了。啊，真正啊，相信命运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也讲过啊，就是像颜了凡这样的人啊，是标准凡夫。啊，当时啊，我听经听到这句，哎，老和尚讲这句话，啊，也有他的深一层的意义在。啊，我们一般讲凡夫就凡夫了，还来个标准凡夫，啊，难道这个凡夫还有不标准的吗？啊，后来呢，听了凡四训之后啊，看看了凡先生啊，他的心态，那的确啊，要做到标准凡夫呢，那真的还不多，啊。换一句话说，不标准的凡夫啊，是比较多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的。啊，因为标准凡夫呢，他相信命运，他不会再去非分的打妄想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他真能安分守己了，相信命运就是这样的嘛。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啊，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呢？啊，那么这样啊是标准凡夫。那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很多人啊，真的是不标准。啊，为什么他不相信命运，他还要呢？用尽脑筋啊，使尽方法啊，去求财富啊，求到的还是自己命中有的啊，命中没有怎么想，用什么手段经营什么事业，通通求不到啊，那就很冤枉了，白费力气了，没有意义了。啊，那这个就是不标准的凡夫啊，所以要做到颜了凡那样啊，标准凡夫啊，啊，这个还真不容易啊。但是呢，以佛法这个标准来看啊，这个标准凡夫啊，这个在佛门里面是不及格的啊，还要再提升。啊，提升什么呢？改造命运啊。啊，那么就是因为呢，他放下了啊，他不再想了啊，所以就常常到寺院去了啊。在以前这个时代呢，寺院呢，等于现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读书的地方啊，就像图书馆一样啊，去那边借经书来看啊。以前书很少啊，如果要看佛经啊，要到寺院啊，向寺院借啊。寺院有藏经楼啊，供奉这个藏经的啊，供奉这个藏经啊，这是藏经楼。啊，那么要呢去借啊，借来看。另外呢，就是亲近善知识啊，以前这个寺院啊，所以高僧啊在里面啊主持修行啊，去向他们请教啊，所以就到这个
栖霞山啊，银谷禅师的寺道场啊，去拜见银谷禅师啊，跟银谷禅师对坐啊，三天三夜，眼睛都没合起来啊。银谷禅师啊，看到很惊讶，你这个人能够跟我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没合起来啊，这个。很深的功夫啊！啊，问他呢，你是修什么？啊，修什么法门？啊，修什么样的功夫啊？能够跟我对坐三天三夜不瞑目？啊，你用什么方法修这个定功？啊，那个严先生呢、啊，就给银谷禅师讲啊，他说。我这个命运啊，被孔先生啊都算定了。我真正相信命运了，啊，不再打妄想了。啊，反正呢，该哪一年赚多少、吃多少，时间到我就能得到了嘛。那我何必想那么多呢？干脆通通不想了。啊，所以能够在这里跟禅师啊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不想。啊，那么银谷禅师听到他这么说呢，就哈哈大笑啦，啊，说哎呀，原来啊，我还以为你是一个豪杰啊，啊，这个中国古人讲啊，英雄豪杰，豪杰就比较出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他说我原来以为你是豪杰啊，就说哦，你这个功夫啊不得了啊。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呢，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嘛。啊，这个严先生听到银谷禅师这么跟他讲啊，他觉得很奇怪啊。啊，怎么说我是凡夫呢？啊，进一步啊向他请教。啊，银谷禅师给他讲了啊，他说你命运啊被人家算定，这个十几年来啊，你都没有给他转变一点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这个严先生听到银谷禅师给他这么讲，他就觉得很惊讶了。他难道这个命运可以改变吗？啊，他原来以为呢，这个命运定了就是这样了，那不能改变了。啊，银谷禅师啊，才给他开始啊，改造命运这些理论方法。啊，他听了之后明白了，啊，真的依教奉行，改造命运了。啊，所以银谷禅师给他讲啊。我教典中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呢、啊，经典讲啊，佛在经典给我们讲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啊，你要求什么都能求得到啊。如果命运不能改造，那怎么求呢？啊，这个妄语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戒。五戒其中一条的大戒啊，佛戒人家不可以打妄语，他自己怎么会打妄语呢？啊，佛在经上讲的话都是真的啊，跟他开示啊经典啊这些道理啊方法啊，教他去改造命运，或者他真改了啊，原来寿命啊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原来没有儿子呢，后来生了两个儿子，都得到功名。啊，原来呢那个官位不大啊，后来做到保底知县。
宝坻知县呢，就像现在呢，归中央啊直接管辖的，啊，像现在这个燕霞市啊，这一类的，啊，你看呐、啊，得寿命，得父老，他求到了，啊，经上讲的是真的，啊，但是要如理如法的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一定要知道呢，这个经教我们怎么求，

如理如法，那么我们求啊才会有感应，如果不如理不如法，求了没感应，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啊，最好能搭配这个了凡四训来学习。好，那么今天这个求富饶啊，我们也是在这个我们观音佛学会印的啊《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啊，找几个公案。

那么这个公案呐，《了凡四训》也有啊。那么他这里是在一本《编心录》里面摘录的，《编心录》里面摘录的。编心录，明万历间包信之持观音经，偶见佛殿请祷。观音像雨林露立，解经部奉师贤不足，亦以心自依七戒，普请留一曰：但得圣相安宁。吾虽罗成和尚，生垂泪云，舍银衣等，犹非难事。只此一点一点诚心，如何能得？信之后，梦伽蓝神曰：“菩萨是汝子孙，享四禄矣。”后子变孙盛方，金灯显示。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了凡四训》有，啊，在《编心录》这本书里面有记载这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啊，有一位包信之先生持观音经，啊，持就是受持，啊，平常啊读诵啊观音菩萨的经典。这个是持观音经啊，偶见佛殿请祷啊，请祷就倾斜了啊，快倒了啊。那么这个佛殿倾斜了啊，就是年久失修了啊，那屋顶啊都漏水了，屋顶啊都坏了啊。那么里面供奉的观音像啊。一下雨啊，就雨淋漏立，那屋顶啊都坏掉了。那一下雨啊，那个观音像啊就淋到雨了。啊，那么他看了呢，啊，心里很难过啊，看到菩萨的圣像啊在淋雨。啊，当时呢，他就把身上带的钱啊，跟布啊拿出来布施。啊，布施这个寺庙的主持，主持说：“哇，这盖这个大殿啊，钱要很多啊，啊，这一点点钱呐、啊、是不够啊。”啊，那么他说不够呢，他再以新制衣七件啊，就是说刚刚做好七件新的衣服啊，再布施给这个寺院。啊，请这个寺院呢、啊、拿这个衣服去卖，啊，换钱呢、啊、来修这个观音殿。仆请留衣，啊，那么他的仆人呢、啊、就请他说：“你这个七件衣服刚做好的新的，这个先保留下来，你有布施就好了。”啊，曰：“但得圣相安宁，吾虽罗成和尚。”啊，那么他就。给他的仆人讲啊，

他说只要呢这个观音圣像啊能得到安宁啊，这个房子修好了啊，不要再被雨淋了啊，我纵然呢、啊、都没有衣服穿啊，那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啊，声垂泪云呐 啊那么这个寺院的主持的僧人呐、啊，听到他这么说啊，非常感动，就掉眼泪了。啊，他这个居士啊，这么诚心诚意啊，来布施要修观音殿。啊，舍银衣等油灰难事啊，他说施舍这个银子跟这个衣服啊，还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毕竟啊，这些是身外之物嘛。啊，只此一点诚心，如何能得？啊，就是这一点诚心呐、啊，这是很难得啊。啊，虽然钱很少，不足够，但是呢，他有这个诚心。啊，只要呢这个圣像啊，啊不要淋雨，那他自己没衣服穿也无所谓，啊，那么这个诚心呐、啊，真是感动了啊，这个主持的僧人，啊，那么后来啊，虽然这个钱不够啊，那么我们佛门呐、啊。都会有一个现象、啊、有一句话讲、啊、抛砖引玉、啊、我们只有一块砖头、啊、这块砖头我们抛出去了、啊、会引来后面、啊啊、人家的玉也抛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包信之、啊、他做这个抛砖引玉的事情看他布施银子把那个衣服都布施出来等于是带头啦带头来做这个好事。啊后来这个观音殿也修好了啊那么我们相信啊一定是有人看到啊感动了啊大家呢同共发心、啊、把这个观音殿修好了。信之后梦伽蓝神业啊后来他自己做了个梦。啊，这个伽蓝就是关公。在中国佛教寺院呢，关公是伽蓝圣众，啊，他发愿呢、啊、做佛教的护法神，啊，所以中国佛教呢寺院有供伽蓝，啊，就在这个智者大师啊那个时代啊，他发愿的。那么这个梦到伽蓝神啊给他讲说菩萨视如子孙想视如那个观音菩萨呢是给你的子孙啊享受世间福禄啊。啊因为呢他发这个善心啊非常难得。后子变孙圣方金灯显示显示就是说观做的很大。啊，很有名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呢、啊，把这个公案想写的比较详细一点啊，这里这个写的简单一点。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公案啊，是出自于这个《劝诫类钞》。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称呢、啊、叫《劝诫类钞》。家定逢生，贫而好善，日觅经验良方，钞铁通衢。一日进乡南海，风发周复，访见贾氏，引至龙王前，欲曰：“子写方救人。”善念达于水府故救汝
予以秘方，未可致乎？冯曰：吾命穷，安敢忘乎？王曰：贫乎故命，然心善者，命亦无凭。如鲁命遭水厄，心善即无害。与方送归，忧夫到岸，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一方行迹，臣复事。啊，那么这个是劝诫列超的一个公案啊。这个嘉定啊，也在浙江这一带啊，这个地名啊，那么有一个姓冯的啊，名字叫生啊，这个生命的生，冯生啊，冯生先生，贫而好善啊，他家里啊不富有啊，也是很贫穷啊，只是没什么钱了、啊、没有钱啊，他没有钱啊，但是呢他这个心很好啊，很喜欢呢、啊、做善事做好事啊，贫而好善啊，这个非常难得啊。我们一般说有钱的人啊，那么乐善好施啊，那有钱人他能力啊做得到啊，只要他肯发心啊，就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贫穷的人要做善事呢，当然就比较艰难啊。那么在这个财务缺乏的情况之下呢，他还是呢发心要做好事。但他怎么做好事呢？没钱啊，但没钱也能做好事啊！啊，没钱有没钱的做法，有钱有有钱的做法。啊，他怎么做呢？日觅经验良方，日就是每一天。啊，那么他去这个啊街头巷尾啊。去找啊，去打听去找啊，找这些什么呢？经验良方啊，这个有人啊治病治好了很好的那个药方啊，他去找去收集啊，去收集啊，就像现在呢有很多善心人士啊，那么他知道呢，有一些好的这个药方啊，特别是食疗的这一部分啊，他很乐意啊来提供啊，他去收集啊。那以前呢，科技不发达啊，那当然啊，要靠人啊去。去找啦，去收集啦，去问啦，啊，或者听说人家哪里有个什么验方啊，啊，去向人家请问啊，啊，那现在呢，这个网络啊就很方便啊，网络要找这些资料啊就很多。那么提供这个经验良方啊，抄贴通取啊，他找到之后他就用抄的啊，那么抄呢他就在街上啊，通取就是整条街呢他都去贴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贴广告一样啊，就在贴啊，让大家看到啊这个经验良方啊啊，有一些人啊他需要啊，他就会根据这个药方啊，那么去治他的病，他做这个善事。那么有一天呢，他进香南海啊，这个他跟着进香团啊到南海。

啊，这个静香啊，在中国民间啊，这个南海就是南海普陀山啊，就是浙江啊舟山地区啊，舟山群岛啊，这个啊，现在普陀山地区啊，这个静香南海，这个静香团很多。那么他也去参加这个进香，啊，参加进香。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过去开这个会员大会啦、理监事大会啊，我也曾经提过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组团啊去进香，啊，去进香南海啊。现在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啊，我们也可以组个进香团。那么他这个参加这个进香团啦、啊，去进香。那么普陀山我们去过几次啊？我们知道。现在呢，船只要搭一小段，啊，从这个朱家尖呐、啊、搭过去，大概啊不要30分钟啊，记得才20-30分钟啊，一趟就到了。那以前呐、啊。你要从这个宁波啊，或者上海码头啊，上船直接开到那个普陀山，啊，可能要开几个小时。啊，以前我坐过，啊，从上海宁波我都坐过。啊，那么有一次呢，也是遇到台风。啊，那一次是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李牧原他带团的啊，我们去参加他那个进香团啊，去普陀山呐、啊，去参拜啊，拜观音菩萨。那么要回上海的时候啊，这个台风啊，风很大啊，那个船又开得快啊，那么整船的人呐、啊，很多人都吐了。很多人都吐了。那么古时候呢是帆船啊，遇到台风啊，你看这里讲风发舟覆啊，这个起风了，风很大啊，那个船呐、啊、就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船翻了。这个冯生呐、啊，仿见甲士隐至龙王前，他恍恍惚惚的啊，看到那个甲士啊，就是穿这个盔甲的武士，那么引领啊，这个引他到龙王的前面啊，到海龙王啊前面。啊，那么海龙王就跟他讲预约，啊，海龙王跟他讲说，值雪方救人，值就是说，啊，先生你啊，古时候啊，这个值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先生，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值啊，它是一个尊称的意思。说值雪方救人啊，说先生呢、啊，你写这个经验良方啊。去救人啊！你发这个善心，做这个善事，善念啊，达以随福啊！你心存善念，做善事，你这个善念呢、啊，已经传达到这个随福啊，随福就是海龙王啊，他这个地方了啊，随福就是海底。啊，海龙王的啊，这个王府啊，故救汝啊，这个海龙王跟他讲啊，是因为你有这个善念啊，这个船翻掉了啊，那么因为你有雪方救人啊，这个缘故啊，我来救你啊，以秘方未可致富。
那海龙王跟他讲，我也送你一个秘方啊，也可以帮助你致富啊，就是我们这里经文讲的得富饶啊，可以帮助你致富啊。将来啊，你可以得财富啊。冯曰：“吾命穷，安敢忘父？”这个冯生讲啊，他给海龙王讲啊：“吾命穷，安敢致富？”可见得这个冯生他也很跟颜了凡一样啊，很相信命运的。他的命中啊是这种啊贫穷命的人啊，命中是这样的啊，我哪里敢啊指望啊得财富啊，这个我不敢想啊。可见得他也相信命运啊。那王曰呢，贫富故命啊。这个龙王跟他讲，他说贫穷富贵啊固然啊有命运啊，命中注定的啊，这是有的啊，确实是有啊。贫富故命啊，贫富固然啊是有命运，然心善者命亦无凭啊。然啊就是说这个心地善良的人 他这个命啊也没有凭据，无凭就没有凭据，没有凭据就是说不一定，不一定。那不一定呢，那就是改造命运啦。原来很穷啊，现在 也可以变成有财富的人了。原来命中注定了是贫穷啊，但是这一生啊行善做好事，这个命也可以改变啊，无凭就是可以改变啊。那么下面呢龙王啊给他指出说，汝命啊，汝就如同啊现在你啊，汝就你。你这个命啊注定啊遭水厄，你命中啊要被水淹死的，这是你的命运啊。心善即无害啊，但是你心善良啊遇到这个灾难啊就没有受到损害啊。那么他听到龙王这么讲这个冯生啊心里就明白了心里明白了，以方送归就送给他这个秘方药方，送他回去忧夫到岸忧夫就说一下子他到了岸边原来啊这个船啊翻下去啊人都掉到海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普陀山那边啊那个船啊我们去坐过，我们又遇到台风那个惊涛骇浪啊，这个我们都看经历过。你说那个船翻下去他不死又被送到那个岸边去了。这不可思议。忧夫就是说一下子他到了岸边去了，那其他整船的人都被水淹死了他到了岸边了，心知大事暗中调虎也，他心里知道，因为他这个存善心要去进香南海虽然没有钱跟着进香团去可能他也存了很长时间才能去个一趟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出门总要一些理会嘛那么最刻苦的最省钱的那么也是要一点路费这是

一定的，我们可以理解的，一定啊，他也是很诚心诚意啊，去朝拜啊南海观音菩萨，他有善心诚心拜观音。那么这个整船的人翻下去，大家被淹死了，他没有被淹死啊，而且呢还得到海龙王啊送他这个秘方啊，叫他致富的方法，他心里就知道啊，一定是观音大士啊暗中来保护他，调护就是保护。一方行迹成富士，后来他依照海龙王送给他这个药方啊，他去实行啊济世救人这个工作。后来啊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了，原来这个命很贫穷了，这个修善事存好心诚心诚意啊，这个恭敬礼拜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得到啊改造命运所以将后来成了有钱人了。那么这是得富饶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讲得富饶一个证明下面讲法华感通成文本送普门品免水难一日四灾有生未曰天下扰攘君以善言幸不及难终逢太平至富贵言气不见后为中书令这个公案是出在法华感通法华就是妙法莲华经简单讲叫法华经那么自古以来持诵法华经有感应的这个公案也不少那么这本书是专门记载这个持法华经得到感应的这些公案。那么里面记载有一个成文本这个成文本这个成它上面是一个山下面是个今天的今。文章的文本来的本成文本先生这个人送普门品平常他天天读普门品免水难那么他也是遭受一次水难没死我们知道一定观音菩萨去救他了在普门品有救水难救火难救水难这个灾难那么他送普门品有感应啦避免这个水难没有被水淹死一日设斋有一天他就请吃饭设斋就是我们佛门一般讲打斋那么设斋呢是修福修福了凡书信里面也有讲这个供斋供斋是修福请人家吃饭那么这个佛门设斋那他请出家人当然也请出家人来供斋。那么有生未月那请出家人来吃饭这个现在居士很多人

都喜欢供斋啊，请出家人吃饭，特别在农历七月斋生啊。那么其实斋生平常也可以斋生，那么这个晴雯本他平常送普门品啊，避免水难啊，花心呐、啊，啊，一天呐、啊、四斋共生、啊，那么这一天呢、啊、共斋啊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呐、啊、给他讲，啊，说天下扰攘，君以善言，性不及难。天下扰攘就天下很乱。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它没有记载是哪个时代，啊，可能原本有写啊，这里比较简略，啊，但是从这个文呐、啊，我们可以知道啊，天下扰攘就是天下不太平啊，啊，天下动乱，君以善言，性不及难，啊，他说呢。你呀、啊，这个有善根，有善缘，啊，发心呢、啊，做好事，啊，供斋啊，又能持普门品，啊，那么你在不幸大中之大幸，啊，你没有遭遇到啊这些灾难，啊，在这个动乱的时期当中啊，你没有遭难，啊，这个算很幸运了、啊。终逢太平至富贵啊！他说呢，这个动乱啊会过去的啊，这个动乱过去之后啊，最后你会遇到太平的日子了 啊，会过着太平的日子，而且呢，至富贵，而且你还啊会有财富，你会有财富，得到财富啊，而且呢。还能做官啊，贵就是有地位啊，在社会上啊有崇高的地位啊，得财富啊，得官位啊。那么这个僧人啊，这样跟他讲，元气不见啊，这个出家人呢、啊、跟他讲完了就不见了。那可见呢，这个出家人不是一般的出家人啊，一定啊是观音菩萨呢化身了，化身来的啊，因为他诚心诚意啊有感应，菩萨呢变一个出家人啊来接受他的供斋，跟他讲了这些话啊，讲完之后呢，就突然就不见了。后为中书令啊，后来呢，他真的做官了，做到中书令。

那么下面呢，在感应篇图说也有一个公案啊，感应篇，感应篇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说清，这是有标时代啊，清朝啊，曹承秀欲一生曰：如能借牛犬，可邀上界。秀为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生曰：如能朝夕诵大悲咒，何患无报？秀遂受戒，诵咒无间。临常若有神助，不数年官千种。乾隆十二年自祭。那这是清朝啊。乾隆时代，乾隆年间的一个公案，这个感应篇图说，这个曹承秀，这个人呐，有一天遇到一个出家人，欲生曰，遇到一个出家人，给他讲，汝能借牛犬，可邀上界。他说你能够借牛借钱借就是不吃牛肉不吃狗肉。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以前我也常常听到这个看相算命的给人家算命讲说你最好你这个不要吃牛肉啦不要吃狗肉。吃牛吃狗会冲到你的财库。对你的财库很不利。财库就是这个钱财这方面。就是你该赚到的钱就赚不到。或者呢破产了等等的。以前算命的很多劝人家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也是这么劝他说你能够戒牛犬可邀上界你能够戒除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你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提升在官场上你可以升官了我们现在讲升官。那么秀为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这个曹承秀讲这公马平常就是他现在的职务很平常。他怎么敢妄想得到功名呢不敢想做官。生曰那么这个出家人又跟他讲了说如能朝夕诵大悲咒他说如果您早晚都能持诵大悲咒何患无报你早晚都能诵大悲咒你不要怕没有果报秀遂受戒这个曹承秀就接受这个戒戒吃牛肉戒吃狗肉接受这个僧人劝他的这一条戒他守这一条戒不吃牛肉不吃狗肉那么而且呢每天诵咒无间就诵大悲咒呢就常常诵临常若有神助那么临常就是去考试这个教场恍若有神在旁边帮助不数年官千种这个千种
就是他带兵啊，管一千个人，啊，他的官位啊，做到千总，管一千个。啊，那这个啊，官位也不小了，啊，不然呢，他只是弓马平常啊，可能做个小兵啊，这个职务，啊，那么这个曹承秀呢，是一个武将啊，是个武将，武官呐，啊，是武官，啊，不是文官啊，是武官，啊，所以他这个官呢，啊，做到千总。啊，那么这是乾隆十二年呢，啊，他自己记载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以上啊啊，就是得父老啊，得父老啊这一方面。啊，我们求菩萨啊，念大悲咒啊，可以得财富。这是此地经文讲的。那么下面呢，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这一条是讲灭罪，灭罪。那么灭罪呢也很重要啊，灭罪。啊，这个灭罪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们讲消业障，啊，消业障，啊，这个也是我们佛弟子啊，大家都希求的，啊，希望啊自己啊业障啊早日消除。那么我们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呢，菩萨呢也能帮助我们啊消除这个业障。而且呢，很严重的业障啊，也都能消除。这个后面呢，经文还会讲到。

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是一行居集啊，也是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南好何氏子病乐，见其亡俗，赤体披发，言再生多念，死居黑暗狱八年，日受二鬼铁棒，尽欲观音大士降临，跪求持枕，忽得离岸而出，是净智道人自西方来，为闽王师，与吾家有旧，岂暂放凡，即为我修福，必生人道。那么这个公案是出自于《一行居集》啊这本书啊里面的啊记载啊，清朝乾隆年间，南濠啊这个是一个地名，何氏子病乐啊，这个姓何的啊一个儿子啊生病了，得了热病啊，那么得了热病啊，人啊得到这个病啊，都头都阴阴的啊，可能恍恍惚惚的。好，我们现在讲啊，发烧了啊，发高烧啊，病热，见其亡鼠啊，看到呢，他是已经死去的一个鼠鼠啊，赤体披发啊，这个身上啊，上身啊，没穿衣服。啊，那披头散发啊，那头发呢散开。当然啊，这种形状啊，啊看起来就是啊很凄惨了。言再生多孽啊，啊这个他这个王叔啊跟他讲啊，给这个何氏子讲啊，他说呢，再生的时候呢，多造恶孽之事啊，我们一般讲造孽啊，啊这个坏事做多了啊，死居黑暗狱八年，死了之后呢，被这个阎王啊给他拘捕啊，到黑暗的地狱啊，八年的时间，日受二鬼铁棒。这个八年当中啊，每一天啊，受这个凶恶的鬼族啊，那个铁棒来打他啊，当然这个很惨了。尽欲观音大士降临，跪求持枕。尽就是最近呐、啊，啊，遇到观音大士呢，降临这个地狱。啊，他看到观音大士啊降临地狱呢，跪着啊持求这个观音菩萨呢慈悲呢拯救啊，那么他求观音大士呢这个慈悲呢来救他出离地狱啊，有感应啊，忽得离岸而出啊，忽然呢、啊。他就得到呢离开这个黑暗的地狱呢出来了，出离这个地狱，是净智道人自西方来啊，是就是刚好啊，有一个净智道人啊，这个我们照镜子的镜，智慧的智，净智道人啊从西方来，为闽王师，闽王就是说阎罗王啊，鬼王啊，做他们的老师啊，这个净智道人啊为闽王师啊，做阴间鬼王的老师，与吾家有旧，啊那么这个净智道人呢啊，他跟我们家呢以前啊有认识了啊，有认识啊，那么请他给这个闽王讲啊，就是拜托了，
暂时啊放他回到阳间啊，给他的家属啊通个信啊，请他阳上这个家属啦、啊、为我修福啊，这个即为我修福毕生人道啊。那么他这个何世子啊，看到他这个王叔啊，他是啊，等于是从地狱请假出来的啦。啊，我们这样讲啊，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从地狱请假出来，啊，暂时出来。啊，那么暂时出来啊，就是给他的阳上的这个家属啊，透露这个信息，他现在的情况，堕在地狱。啊，请他的家人啊赶快给他修复毕生人道，他才能脱离地狱啊，再往生到人道啊来做人。那么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就是修福很重要啊，你要得人天福报要修福啊，不修福啊就造罪业啊，那么没有福报啊，这个罪业造多了就堕三恶道，堕地狱了，去受罪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福慧双修啊，我们修行啊福慧双修。下面这个公案呢啊，是我们佛门啊，也是明朝啊这个四大师之一啊，明憨山大师啊，这个很有名的，有弟子得狂疾，自言堕入火狱求救，施作观音观，现清凉池啊，这是明朝啊憨山大师。那么憨山大师啊啊，在佛教里面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啊，也相当有名啊。他有一篇这个憨山大师会贤文啊，还有劝世文啊，都写得非常好啊，这个劝世人觉悟的啊，他这个文啊，我们啊也可以印一些来流通啊，非常好啊，真正的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跟这个莲池偶遇啊，是同一个时代的。优希大师啊，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他有一个弟子啊，就他的学生啊，得狂疾，狂就是发狂，人啊发狂了啊，得到发狂这种疾病。啊，当然啊，看医生也没办法。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一般的疾病啊，狂疾啊，自言。

堕入火狱求救，他自己讲啊，他堕入这个火烧地狱啊，啊，求他的老师啊来给他解救啊，他受不了啊，啊，堕到火烧地狱。那么我们可以体会啊，我们啊靠近那个火比较焰的地，火焰比较强的地方啊，我们烫的受不了，堕到这个火狱里面啊，你弄那种情况啊，那怎么受得了？当然受不了啊。还好啊，他的因缘好啊，跟这个憨山大师啊有师生关系。啊，他来求他的老师啊来救他啊。那么憨山大师呢，坐观音观啊，这个观音观啊要观想啊，这个观想不容易啊，这个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观得起来啊。这个观音观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有一观啊，是专门啊观观世音菩萨啊，他观西方三乘啊。那么第一个是观阿弥陀佛啊，第二个就是观观世音菩萨，第三呢、啊、观大势至菩萨，观这个西方三乘啊。那么做观啊，做观音观啊，要依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观观世音菩萨这一关去观，那这个要相当之定功，他才能观的成就。当然憨山大师呢，他没有问题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这个憨山大师就给他做观音观，那么原来他是堕到这个火烧地狱啊，那个火啊很烫的。他就变成了、现出这个清凉池，变清凉池啊，那火烧地狱啊变成清凉池啊，得到解脱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是高僧传第二集啊，高僧传第二集。随自心诵经持律，同四生三果王兄。梦告其妻曰：“吾堕地狱，赖禅定寺自心明中，想证地狱，受苦者一时解脱，乃以卷十四批谢心，盖心明中必住院。”如来大士同入道场，避一切诸恶趣，闻声离苦云。那么这个是隋朝啊时代的啊，在《高僧传》第二集里面记载的啊，隋朝啊有一个智兴啊，法号叫智兴啊，这个法师啊僧人诵经持律。那么每一天呢、读诵经典，言辞戒律啊，那么这个是他的德行啊，他的德行啊，他诵经持律，同寺僧啊，同寺僧就是跟他住在同一个寺院的僧人呐、三果王兄啊，这个同寺僧呢、三果。他有一个死去的哥哥啊，他死去一个哥哥啊，俗家的哥哥。梦告其妻曰：“托梦啊，告诉他的妻子啊，说吾堕地狱啊，他说我死了之后啊，堕到地狱去。赖禅定寺自心明中，想证地狱。”赖呢就是依赖啊，就是
这个禅定寺啊，智兴法师呢，他每一天呢、啊、都鸣钟啊，敲钟啊，他这个钟声啊，响震第一。那么这个钟声呢、啊，达到第一，受苦者一时解脱。只要他一敲钟啊，钟声响到第一啊，那么在受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那个苦就暂停下来啊，就一时解脱，就那一个时候啊，就暂停了啊。乃以见十四批谢星。啊，那么就是供养啊，这个捐布十四批啊，去感谢啊，这个智兴法师啊，因为他鸣钟啊，啊，让他脱离地狱这个苦啊。那么他说明啊，这个智兴法师鸣钟为什么有这个感应啊？他说：“盖兴鸣钟啊，因为啊，这个智兴法师。”敲这个钟啊，必祝愿如来大士同入道场。他就发愿啊，请这个如来啊大士，就是观音大士啊，一起啊进入道场啊，必一切诸恶趣闻声离苦云啊。那希望啊，在恶道的这些受苦的众生啊，听到这个钟声啊，能够啊及时啊离开啊那些痛苦。啊，离开地狱，啊，离开三恶道。那么他发的这个愿呢、啊，啊，真的有感应，啊，有感应。那么这个是消业障的，啊，消业障啊，消除恶业障的，啊，这个公案。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两个啊公案呐、啊，啊，我们下星期。下星期二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讲到此地。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直讲》第36页第一行，36页第一行啊，从下面一句看起：灵孤逼寡，弃法受禄。啊，这个两句第一句是灵孤逼寡，这个灵啊就是凌辱啊，凌辱。逼是逼迫，凌辱孤儿啊，逼迫寡妇，那就是欺负啊，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啊，是在讲啊，都已经很可怜了，也很值得啊，我们去同情，去帮助，协助他。不可以啊，再去欺负他们了。这个是恶行啊，恶劣的行为。现在啊，这个欺凌啊，这个意义如果引申，那就很多方面了啊。除了孤儿寡妇啊，那凡是欺凌人，都是属于这一句的啊。在台湾呢，现在也很流行啊，霸凌啊，霸就是很霸气啊，霸凌就是凌辱，就是此地讲的凌孤逼寡的意思啊。在学校啊，也有很多这种情况的。那么凡是属于这种不讲理啊，去欺凌这个弱小的人啊，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除了孤儿寡妇啊，凡是属于欺负人的啊，都是恶行罪过啊，所以不可以啊看到好欺负，那就去欺负他们啊。下面这一句是弃法受禄啊，弃呢是舍弃，法是法治法律。国家制定的这些法令规章，这个舍弃了，不遵守，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规章来处理事件就是违法。为什么违法？因为接受贿赂就昧着良心做这些违法的事情。那么这一条也是很多方面除了在政府官方当官的人那很容易犯这个。
那么换的这一条啊，主要呢也是贪财，贪财啊，看到这个钱财啊，那么他就不守法了，啊，就把这个法纪啊舍弃了。法纪舍弃了，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

在台湾这个选举呀，都有人用钱去买票啊，这个用钱去买票啊，那这个就是弃法啊，选举呀，那是在讲啊，都是选钱呐，所以在台湾这种选举。这种风气是很不好，啊，因为不管是什么党派，选举都要花钱，而且花的不是小钱，都是大钱，花的钱都很多，啊，为了竞选呐，他花很多钱。那么出来竞选的人，他是不是家里都那么有钱呢？那如果没有钱，那他怎么去竞选？他竞选要花那么多钱，那钱从哪里来？啊，那么这些钱呢，大概也是找一些商人、企业家啊，请他们来出钱啊。那么这企业家呢，这个好像投资买卖一样啊，去这个政治献金啊。就是捐钱给他，啊，政治献金。那么捐钱给他呢，啊，那么如果他选上了，那再从这个当中啊去回收，啊，官商勾结去回收，啊，如果选不上啊，就好像赌博输钱，投资做生意啊做失败了，啊，就自己就认了。啊，如果选上了啊，那当然他要回收。那么有一些人花了很多钱啊，那么他选上了，他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再赚回来呢？那肯定的嘛。啊，所以这种风气啊都不好。啊，我看澳洲的选举啊。会比较好一点啊！澳洲选举啊，也没有像台湾在那边游行啦，啊，满街谩骂啦，也没有啊。就看那个公园路边呐，那插一个相片牌子，安安静静的。啊，那就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好。啊，因此啊，有一些不好的制度。啊，你叫那些人去守法很难呐。啊，那如果说他是借钱来去给人家借钱来竞选，那选输了他就欠人家一身债，啊，那么选上了，那么他一定啊想尽办法呢赚回来嘛。啊，那这个钱谁买单呢？人民买单嘛，纳税的人去买单嘛。啊，这些都是属于弃法受禄啊，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啊，你说好啊，专制不好，是在讲啊，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啊，这个一条啊，是引申到啊很多方面的啊。总之，这个就是为了贪财。为了贪财，啊，接受贿赂，那么他就不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啊来办事了。那么有正式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去办的，那很难办，很难办，办不出来。

反正啊，他政府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啊，他这个理由啊，他就可以不给你办了嘛。啊，定了很多法条啊，那就是为了这个收贿赂啊，定了很多法条。啊，不合理的啊，这些法律啊，定的很多。这些都是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直讲里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那这个两句啊，跟上面也有相关。这个特别啊，做这个法律的这个行业的啊，现在呢，有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做律师的人，那么在法院呢、啊、是当法官的啊，当法官。那么当法官的人，当律师的人，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他不是为了这个公正，那就很容易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个对的呢，他给他讲成不对的啊，不对呢讲成对的。现在很多律师啊，也是做这种事情啊，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明明他是错的啊，但是呢，错的啊，要给他讲成变对的啊，啊，很多律师啊是干这种事情的啊，你只要给钱。啊，那没有钱呢？啊，那没有钱，那对不起啊，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啊, 啊。那没有钱的人呐、啊，可能就你是对的，就变成错的啊。啊，那有送钱的人呐、啊，他错的也是变成对的啊。那这个当中啊。就会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这个难道他真的是非曲直不明辨吗？他不懂吗？他很清楚啊，很清楚。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因为贪心啊，这是接受贿赂啊，那么昧着良心。贪心。那另外一类的呢，他没有贪，但是愚痴啊，愚痴的没智慧，是非曲直他也搞不清楚啊。那这样的人当法官当律师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很容易造罪业了啊，你说他贪不贪啊？他不贪，但是他愚痴啊，贪嗔痴、啊，他愚痴，愚痴他也会把这个直认为是曲，曲认为直的啊，有道理的，他认为没道理，那个没有道理，他认为那个是有道理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啊，那这种事情就太多了，自古以来。
古今中外都有，但现在特别多。

特别那个新闻媒体啊，报纸啊，那报的啊，我们学了佛啊，啊，接触到圣贤的经典，懂一点道理，啊，看到啊，现在很多媒体啊，报纸报的啊，真的都是这里讲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造罪业啊！啊，你那个报纸、报章、杂志，一发行啊，分量那么多，那多少人在看？啊，如果越多人看，越多人受到误导，那造的罪业就越重。啊，所以现在报纸报的啊。正确的很少啊，错误的很多啊，很多都是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的啊。因此啊，这个做媒体的人啊，他要修大功德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要造大罪业那也很容易，跟当官一样。这个网络啦、电视啦、新闻、报章、杂志，报的是什么内容？报道正面的很少，报道负面的就太多了。所以现在做这些行业的人啊，真的造罪业的多。修善业的少，如果懂这个道理啊，利用这个来做善事啊，那真的是功德无量了。但是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他不懂啊，不知道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入侵为重。这个入侵为重啊，就是轻罪判重刑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也有关系啊，跟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也有相关的。啊，这个都有果报的。啊，早期我们老和尚啊，接受台湾法务部邀请去讲经，那讲到啊，过去雪庐老人呐、李炳南老居士，他年轻的时候啊，19岁就在山东当县长，啊，民国初年啊当县长，那么李老师他是很好的中医啊，他有中医师的执照啊，有这个牌照啊。到台湾去啊，他啊，中兴大学中国医药学院啊，都请他去上课啊，去讲这个中医啊。李老师讲他。一生给人家看病，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误诊过，啊，诊断啊没有错误的诊断，这个他有把握。但是他当县长的时候啊，啊，在古时候当县长啊，行政兼司法，现在是分开了，行政司法分开。以前县长啊，管行政也管司法。他说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他没有把握，说没有冤枉一个人，这个他没把握。

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有时候呢，那个案情啊，有很多啊，你稍微不细心、疏忽、大意啊，就会冤枉人了。有一些事情啊，你亲自看到了，你都会看错。那不要说听说了，你自己亲眼见到啊，都会看错。如果没有仔细再去询问啊，可能会误判。啊，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好像那个颜回啊，看到啊那个饭有沙呢，他自己就先吃的啊。那有同学看到，哎呀，那个颜回怎么先吃饭啊？老师没有吃，他就先吃了啊，他怕那个饭呢、啊、被老师吃掉了啊，他赶快先吃了。啊、那么看的人呢、啊，只有看他在吃啊，不知道他那个饭是有沙啦，他也没有去问啊。那这样啊，向老师一报告啊，那就跟事实上就出入很大了嘛。啊，只有看他在吃，他为什么吃呢？为什么老师没吃，他先吃呢？啊，他没去问，那就报告啊，报告这个。他先吃了啊，所以你亲自看到的，你没有仔细去询问啊，都还会有差错。那何况啊，粗心大意的啊，那这个当法官啊，常常冤枉人啊，他的轻罪判为重罪啊，甚至有的没有罪就给人家判罪啊，这个也自古以来都有。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在皇帝脚下，在京城啊，被冤枉的人还一大堆嘞。那何况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呢？啊，所以颜了凡他当官就给皇帝建议啊，说是好像五年啊，要派个检刑官啊，再去复查一下那个刑案，看看有没有被冤枉的。有冤枉要给他平反，啊，这个当法官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打上去法务部讲演说，当法官大部分啊下地狱啊，那有个女法官呢、啊，听着就很害怕的，哇，那这下啊，那个判错了，那下地狱怎么办呢？啊，所以老和尚就教他一个方法，说你要办案之前呐、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让你不要看错了，判错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求佛力加持啊，不然凡夫啊，智慧不够啊，难免啊有误判的时候啊。你看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啊，他都不敢说他没有冤枉一个人。那何况其他的呢？啊，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啊，这个见杀呢，就是看到临死刑的人呐、啊，不哀怜，反而嗔怒他。啊，这个一个人呐、啊，犯罪被判死刑啊，是在讲也是要怜悯他的。那、啊、为什么无知？从小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遇到啊不好的朋友，啊，生长在不好的环境，啊，所以养成了犯罪的行为。那么他被判死刑啊，实在讲啊，啊，那么他都被杀了啊，应该啊要以哀怜心呐、啊、怜悯他的无知，那么就
不应该再嗔怒他了。啊，不应该啊，看到被杀呢，那么还愤怒啊，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就心态啊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被判死刑的人呐，啊，要怜悯他的无知。啊，最重要呢，还是要教化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无知犯错啊，最重要啊，要去教化。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那也不懂了。所以在社会上啊，啊，看到呢这个被判死刑啊，啊，那有很多人啊，啊，他还很生气的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是罪过。所以当法官的人啊，我们一般的人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感到很遗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这两句是一对。怎么知过不改？就是知道啊，自己什么地方有过失啊，那不肯去改过。那这个是罪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知过不改啊，那这个过一直增长啊，一直延续下去。啊，当然啊，当然是罪上加罪了。所以改过啊，就是佛门讲的忏悔啊，忏悔法门。那么改过啊，是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像了凡四训啊，举出这个春秋时代啊，齐伯弈啊，他从年轻就开始改过啊。那么今年改过啊，回想去年呐，啊，那很多过没有改啊，年年改过啊。那年年反省，改到49年了，那回想啊，那还有很多过失啊，可见的这个改过啊，是长期的，长期的改过。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你看普贤菩萨，他是等觉菩萨，他距离成佛已经很接近了啊，在破一品，最后的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佛了。你看我们念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是改过，他还要改过，等觉菩萨还要改过，啊，成佛了，啊，那就圆满了，啊，成了佛，视线改过，那是做给凡夫看的，啊，做给我们看的。是在讲啊，啊，也是做给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看的，九法界众生看的。啊，所以忏悔法门啊，可以说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修什么呢？无非修一个改过而已嘛。啊，过失不断的改，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所谓改进，改进。改正过错，那么我们道业啊才会向上提升进步。因此啊，忏悔法门啊

是从凡夫到成佛，主要修的法门就是修一个忏悔，一个改过。啊，所以忏是忏磨啊，这个印度的梵语是忏除的意思。啊，悔就是悔过。那么我们不知道改过啊，或者知过不改啊，这个罪业啊就消不掉。啊，可见呐、啊，改过啊，这个重要。知善不为啊，那么知道善，不肯去做。啊，所以这两句啊，也就是平常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这里呀、啊。主要是一个知啊，知这个字啊，那么知知道了啊，知道过啊不改啊，知道善不为啊，那这个就增长罪业。因此啊，我们修行啊，也就是不断的改过啊，不断的修善。这个是没有停止的啊。那么这两句啊，也要补充说明一下啊。这里只讲啊，讲的是比较简单啊。这个知啊，知过跟知善，这个知啊，都是要学习。啊，如果我们不学经典，不学圣贤的经典，不学活菩萨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他不知道啊，他无知啊。啊，那如果问起大家呢，好像大家都懂了。啊，知道什么是过啊？问到什么是善啊？大家也似乎也都知道啊。我那帮助人做好事就是善啊。过啊，就是不要去杀人放火啊。杀人放火是过啊。那知道这些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啊。但是啊，啊，这个当中。没有去学习圣教啊，有时候这个似善非善的事情很多，似过非过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因此啊，我们读了凡四训啊，你看啊，这个积善之方讲了八对啊，善有真有假，有大有小，有端有曲，有偏有圆。啊，有难有易，有阴有阳。啊，那个中观国师讲了八对啊。啊，你看啊，这个善啊，讲了八对。啊，中观国师啊，问这个学生啊，那什么是善啊？那有人就说了，啊，敬人礼人是善，啊，那中文国是说未必然也啊，真的不一定啊，啊，那殴人骂人是恶，那中文国师也说不一定，啊，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又有一人讲啊，接受贿赂是恶。啊，这个廉洁有守是善，那中文国师也说未必然也。那问了很多人啊，

啊，大家回答啊，中风国师都说未必然也，大家很奇怪了，为什么未必然？所以中风国师在说明，啊，说打人骂人呐、啊，你要看情况啊，那父母对这个儿女错了，那么去给他处罚啊。那是为了他好，为了他改过，啊，那你不能说哦，父母去打这个儿女，就是过了，啊，那不是过啊，那个是善，啊，那么上面那一句讲去法受禄啊，贿赂啊，那贿赂是恶啊，那很廉洁，他就是善了、啊。中风国师讲未必然也啊，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一定？啊，你要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啊。啊，所以在《了凡四训》里提出来啊，指鹿啊，啊，这个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就接受了啊。那子贡很有钱呐、啊，他救人啊，给人家赎罪啊，那人家要答谢他啊，拿钱要去答谢他，他不收，因为他家有钱呐、啊。那如果我们一般人看起来，那子路好像收了人家的礼呀啊，你去救人，那收了人家一条牛，这个是不对的。那子贡啊，去帮人家赎人家的子女回家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是给他奖励的钱要给他，啊，因为他家很有钱，他不接受，啊，那应该讲，哎，他比较清廉呐，他是对的啊，但是孔老夫子讲啊，是就是子贡错了，子路对了，那为什么？啊，那么孔子就讲了。那子路啊，去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收了。他说以后啊，很多人啊，就勇于去救人了。啊，因为他觉得啊，做好事有好报啊，他勇于去救人。那子贡为什么错了呢？啊，那你去救人啊，那你家有钱去帮人家赎那个被卖到外国的子女回来，那国家要给你一点奖金，你不接受。那不是每一家都像你那么有钱呐，啊，他说以后啊，去外国去赎人回来的就很少了，没有人敢去赎了啊，赎得回来啊，那子贡做一个开头啊，不领赏金啊，那他们如果去领赏金呢，就觉得哎呀，你好像是为了领赏金才去赎人的，啊，你那个善事不是真的，那就没有人敢去赎人了。那这样啊，有很多人呐、啊，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啊，所以这个就看他事情的结果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也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这个，啊，有一个富翁啊，为富不仁呐、啊，他有钱，但是那个心不好，啊，所以这个。积善之方讲的八对，哎呦，正中偏偏中正，啊，一个为富不仁的人，那他家很有钱，啊，那一年呐、啊，他们那一个县，啊，就是闹饥荒，啊，闹饥荒，那么很多饥民呐、啊、灾民呐、啊，就去抢。都去抢，那告到县衙里面呢，县官也不管，那几乎啊，整个县都乱了。啊，后来啊，这个富人呐、啊，他就把这个去抢粮食的人呐、啊，把他抓起来啊，用私刑去惩罚。啊，那整个县呐、啊，那些饥民呐、啊，才不敢乱抢。

不管啊，趁火打劫乱抢，啊，这样啊，那个社会治安啊，他才平定下来。那这个妇人他是不是好心？不是，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嘛。啊，但是啊，他做出来啊，却是对这个县的安定啊有帮助，啊，不至于整个县都乱了。啊，那乱了，那灾祸就大了。啊，所以这个叫偏忠正，他的心不是好心，但是做出来事情啊，结果却是好的，这个叫偏忠正。啊，那么有一个啊，这个李蒙正公啊，做宰相退休了啊，那个。正中篇的啊，古时候做宰相的人肚量都很大啊，所谓啊，宰相肚里可撑船。啊，他退休回到家乡啊，也有一个乡人啊，喝酒醉啊，到他家去骂他啊，那骂他呢，这个李文正公也是很有肚量的，哎呀，不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啊，不跟他计较了。结果经过一年呐、啊，这个人呐、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李文正公很后悔，他说：“当初啊，我错了。当初他来闹啊，我如果把他抓到衙门呐、啊，稍微给他惩戒一下，给他关个几天呐、啊，他就收敛收敛了，啊，不至于啊。”后面犯了这个大错，当初他是存心呐、啊，很好，啊，不跟他计较，啊，去原谅他，啊，但是呢、啊，没想到啊，反而造成啊，他后面被判死刑这种结果，这个叫正中偏，他的心是好的，但是呢，事情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那个妇人啊，那个心是不好的，但是事情做出来结果是好的。啊，所以这个善啊，也有偏中正，正中偏。那最标准当然就正中正，这是最标准的了。所以这个都要去学习去了解的。啊，所以这里这个知叫认知啊，他认知啊，这个要学习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啊，善知识啊，要跟善知识来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啊，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所以中宏国师讲啊，往往啊把那个善看作是过，过看作是善。啊，所以我们断恶修善啊，不能不学习圣贤经典。啊，因此这两句，啊，这两句啊，啊那八个字，在了凡四训啊就两篇啊，改过知法。积善之法啊，那么你要知过啊，那了凡四训啊，这个也要补充来说明啊。因此，印光祖师啊，把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贤书啊，三本提倡这三本啊，这三本如果我们都学了。那大概就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了。啊，所以这个两句虽然只有八个字啊，如果引申呐，啊，它的意义啊也非常的深广。那目前呢、啊，我们是就我们知道的来改，来做。